0: 心仪的好书带回家。像喀什、阿勒泰、和田、乌鲁木齐多家的书店客流翻倍，不少的外地游客呢专门挑选新疆特色的书籍作为伴手礼。一本好书既能消解夏日酷暑，也能让心灵沉静下来。
1: 当然除了书香光影世界啊，同样非常的精彩。乌鲁木齐市呢是从7月20号启动了2026年地旅消费券补贴活动的第二期，持续到9月30号，每天上午的10点，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 以及小程序当中呢，可以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就可以领取7折的观影消费券，那么每人每天最多呢是可以购买2张，不限影片。
0: 以上的这张券呢，一张30多块钱的电影票能省下10多元。那炎炎夏日，约上家人朋友走进电影院，在光影当中享受一段清凉的时光。
1: 即将到来的8月，大荧幕呢是同样的精彩纷呈。年会不能停2是延续了职场喜剧的爆笑风格。中国首部喜剧这个探案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是8月8号上映，带您呢可以走进一个奇幻的机关长安城。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奥德赛》等多部中外佳片也是集中亮相，好戏连台，值得期待。
0: 最后提示大家一个好消息，那今天呢2026年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盛大开幕，活动持续到8月3号，汇聚31个省区市及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主场设在石河子会展中心，分会场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
1: 其中呢包括了像潮汕莺歌、新疆木卡姆、同台现役，还有呢像这个南京云锦、江西瓷器以及新疆兔陶对话交融，全程是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周末得闲不妨去石河子走一走，在非遗的世界里感受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温度与魅力。

0: 新鲜流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中、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东疆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达到9至10级。
0: 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8到9级，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

0: 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9号的15:54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自治区气象台7月26号的21:55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
0: 同时，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2026年的7月28号18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未来3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内蒙古、新疆东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4到5级的风。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定智能家用电器分类风险分类评用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的2月1号起实施。
0: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1: 7月29号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了首次的飞行试验，全部完成了预定的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C919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用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的运行要求。
0: 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与休闲属性的轻户外生活方式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电商数据也显示，轻户外正形成一股消费热潮。
1: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是同比增长了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
0: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今年的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 旗舰物种保护取得

0: 专门找店打卡，也成为了今夏的网红美食。可是要跟大家提个醒儿，这道全网热推的美味呢，隐藏着不少安全的隐患，能少吃就尽量少吃。
1: 是的，很多人呢会觉得生腌啊，其中呢加入了高度的白酒、芥末以及这个腌制醋就可以杀菌除虫。其实这个想法呢存在了很大的误区。咱们在日常的这种腌用制的腌制用的白酒，大多是50多度，达不到70%到75%的有效杀菌的浓度。哪怕是医用的酒精，也没有彻底的去消灭像诺如病毒多种的致病菌。那么在我们的生鲜海鲜里呢，吃下去啊，就会容易发生一些像恶心啊、呕吐、腹泻，那么严重呢，还会诱发一系列的症状。
0: 是的，更需要警惕的是寄生虫的风险啊。淡水的鱼虾蟹里最常见的就是肝吸虫，在人体里能存活15到25年，初期感染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肝脏破损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就算是海产，也带有像异尖线虫，误食以后呢，会引发剧烈的腹痛啊、肠胃溃疡啊，极端情况甚至会造成胃部穿孔。
1: 长期吃生腌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吸收，贝类、淡水水产含有这个硫胺素酶，会破坏维生素的 B1， 长期摄入呢，会容易引发脚气病，和咱们脚上真菌感染的脚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会出现的反应啊，表现为迟钝、肢体麻木、心脏不适等等的问题。而且生鲜蛋白质呢没有经过高温的变性，那么消化难度会翻倍的增加，那么脾胃弱的人吃完之后啊，就会容易腹胀难受。
0: 想安心吃海鲜啊，记住两个关键原则。第一呢，采购一定要选大型的商超、正规的水产市场，食材新鲜有抽检保障，不新鲜的海鲜呢就会产生阻碍，极易食物中毒。第二呢，所有的鱼虾蟹贝类啊，需要彻底的高温煮熟啊。疾控中心呢也呼吁大家改掉生食海鲜的习惯，从源头上规避病菌寄生虫的风险。
1: 如果呢实在是嘴巴馋了，想吃上一点鲜味，咱们可以清蒸啊、白灼都是可以的。这样呢，既可以保留海鲜本身的鲜甜，那么高温烹饪过也可以彻底的去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夏日饮食清凉开胃固然重要，但是肠胃和身体的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考的交规了。这个各位啊，这都有这个到新疆来啊，这甭管是新疆人，还是说这个很多到新疆来玩的朋友们
1: 啊，
0: 都喜欢自驾穿越新疆。
1: 是的，眼下呢，这个很多朋友来到新疆都会选择自驾游嘛，对不对？我们开车出去，去到旷野山海当中去转一转，看一看我们大美新疆的风景。
0: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道题目它是和一个交规有关，看看大家有没有涉及到，有没有了解过哈。
0: 这个自驾长途穿越新疆呢，按照交通法规，连续驾驶机动车最长不得超过几个小时，且休息不少于20分钟呢？
1: 我们来考虑一下。
0: 科一来了，
1: 是，
0: ABCD 四个选项啊，A 呢2个小时，B 呢4个小时，C 6个小时，D 8个小时。
1: 哎，我们来考虑一下。
0: 你来挑一个。
1: 这个我觉得2个小时差不多了吧？
0: 2个小时就得休息。
1: 我刚才不是还在跟你说嘛，如果说要是我手握方向盘的话，可能我们一会儿我就有点困了，想要打盹了。可能这个连续驾驶的时间是不宜过长的。那今天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要求，
0: 对，
1: 我们要连续驾驶机动车最长不得超过几个小时，而且呢休息不少于20分钟。A 2个小时，B 4个小时，C 呢是6个小时，D 选项8个小时。首先是可以把这个 D 选项八个小时排除掉吧？
0: 太累，
1: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0: 好吧，这个丽兰觉得应该先把 D 排除掉啊。那我觉得，如果对你来讲，正确答案就2小时行了。
1: 2小时，哎，对，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我最大的限制了。
0: 一般情况下哈，好像就我了解到的，全家出游的话啊，就是这个家里人都在，一般也就是见到服务区，基本上都会稍微
1: 基本上都会停一下，
0: 对吧？上个卫
1: 生间
0: 休息一下，买点吃的喝的补给一下。
1: 是啊，
0: 那么到底是几个小时呢？啊，2个小时、4个小时、6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呢？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能源基建再迎关键突破。西气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条隧道呢，全长4236米，是整个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2: 项目施工全程兼顾了生态保护，最大程度了减少对果子沟片区自然环境的影响。目前整个工程的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66%，各段的施工稳步推进，为后续全线通气、完善新疆能源输送网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年上半年，阿勒泰塔克什肯口岸的跨境公路运输实现翻倍增长 ，TIR 国际运输车辆通行证进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近3倍和2倍。
2: 依托国际公路大通道的优势，口岸呢是彻底告别了以往单向出口返程空载的老问题，跨境物流和外贸业态越来越多元成熟。
1: 昨天，山东航空 B737 全货机成功完成了乌鲁木齐经塔什干到喀什的环线试航，喀什再添一条中亚货运快线。该航线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为枢纽，进出口货物双向互补。
2: 进境呢是搭载了7吨的中亚特色食品，出境15吨，以机电装备和日用百货为主。依托区港一体化通关，整体物流的时长由原先的8个小时压缩至了1个小时45分钟，时效呢是提升了78%。试航成功，为常态化运营累积了经验，将进一步释放喀什1.5小时航空经济圈区位优势，助力新疆与中亚的经贸往来。
1: 水利防汛也在持续的发力，眼下阿克苏拜城县的克孜尔水库正在开展常态化的排沙作业，今年计划排沙超3000万立方米，目前首期任务已经顺利完成，力争8月底全部完工。
2: 霍尔果斯即将呢会新增一处网红文旅的新地标，当地万国和乐文旅街区项目正在全速的建设，计划今年年内交付投用。
1: 项目总投资1.6亿元，将打造霍尔果斯首个24小时全天候沉浸式不夜城，集中餐饮、购物、休闲、民宿、演艺等多元业态。建成之后，可同时接待上万名的中外游客，补齐当地夜间的文旅短板，推动口岸城市从单一商贸向着商贸加文旅融合发展升级。
2: 近日，新疆省道101线延长线道路建设项目特大桥2号墩城台浇筑施工圆满收官，全面进入到了标准化的养护阶段。该项目预计2027年就会完工，建成之后呢，将会彻底打通奎屯河河谷交通的阻塞，串联起了独库公路。
1: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7月29号晚8点，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2: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独库公路。昨天早间的8点，受连续降雨的影响，独库公路北段山体土质松软，落石多发，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暂不具备通行条件。从乌苏驿至乔尔马路段呢是实行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等到多部门实地勘察评估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后，将会解除管制。
1: 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59天，从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的断面累计流量3.07万辆，同比下降3%。

0: 38.07%，环比上升2.43%，人员流动量5.59万人次，同比下降33.29%，环比上升2.79%。
1: 3月2日，国道大河沿至小草湖路段呢是全封闭施工，持续至9月30号。往返的车辆呢是统一绕行 G30 连霍高速。达坂城至大河沿路段呢双向是正常通行。30里封区的阵风较大，货车要谨慎驾驶。
0: 国道301号线土河高速轮台至库尔楚单向管制施工持续到8月15号，该方向车辆临时借对向车道分流通行，途经注意有序变道避让。
1: 除此之外，国道314线一间房至科平段双向呢是全封闭养护至8月10号，往返的车辆要绕行土河高速。
0: 出行前，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的查看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小心驾驶。
1: 半点气象，8:3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小雨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6度到15度。塔城小雨转晴，31度到18度。伊宁晴，31度到17度。伯乐晴，30度到18度。克勒玛依多云转晴，31度到23度。奎屯多云转晴，31度到21度。石河子小雨转晴，29度到17度。昌吉小雨转晴，29度到19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4度到21度。吐鲁番小雨转晴，37度到28度。库尔热小雨转晴，30度到21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1度到20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4度到20度。喀什晴转小雨，35度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6度到21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天山巍巍，万里长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肩负着乘客的生命安全与信任，凭借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一次次穿越云海，平安地将人们送往目的地。今天的工会之声，我们就要走进一位杰出的客机机长的故事。他就是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南航新疆分公司飞行部飞行技术管理室主任助理机长教员于强。接下来一起跟随他的追梦航迹，感受他非凡的勇气和智慧。2010年，于强从航校毕业就扎根在了南航新疆分公司。2016年被聘为737机型责任机长，至今已经安全飞行了11,300多个小时。在于强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总是记着戴飞教员在一次模拟机训练过程中对他说的话。从副驾驶转变成机长，可不是将座位从右边调整到左边那么简单，心态和责任心始终啊不能变，这个过程漫长艰辛，但不可或缺。于强从戴飞的老机长身上取长补短，从书本手册当中找出理论基础，验证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再把这些思考后的果实运用到实际的航班当中。 经过日积月累的锻炼，于强的业务技术能力积少成多，顺利完成了从副驾驶到机长的蜕变。2021年至今，于强多次执行试飞任务，其中包含了昭苏机场试航试飞、737机型排故试飞等任务。2022年4月，他经过培训考试，顺利通过了南航技术飞行员的考核，进一步深入参加试飞、航线评估等工作。2024年1月11号，在奇台江布拉克机场的实地验证飞行，于强至今记忆犹新。那天阳光明媚，但于强的内心并不轻松。作为新机场的首批验证试飞机组，在飞行前，试飞成员精心打磨每一个飞行细节，深入研究飞行的程序、导航数据库以及通信设施，确保一切准备就绪。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于强仍然难掩心中的激动。他说，飞机冲破云霄，我们的心跳啊也随之加速。面对未知的环境和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既兴奋又紧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遭遇了诸多自然因素的挑战，但我们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团队的默契，一一攻克了难关。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周围白茫茫的机场上时，我心中的激动啊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那一刻，我们仿佛为整个机场的未来揭开了崭新的篇章，也为机场的正式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2年，于强获评南航飞行技能大赛集团公司技术能手；2023年获评集团优秀共产党员；2024年又是于强收获的一年。他不但获评了南航新疆分公司十大杰出青年，还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面对未来，于强这样说：“作为青年党员，我就应该带头严守安全底线，敢于担当，敢于面对挑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一杆一舵让党放心，一举一动向人民负责的铮铮誓言。”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这题还挺有意思的，各位来想一想当时考科一的时候的那种紧张和刺激。
2: 是，大家呢今天的这个回答问题的这个热情度啊都是非常高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自驾长途穿越咱们新疆，按照交规法规，连续驾驶机动车最长是不得超过几个小时，而且呢这休息的时间呢是要不少于20分钟。我们来考虑一下 ，A 选项2个小时 ，B 4个小时 ，C 呢是6个小时 ，D 选项8个小时。
3: 其实还挺明确的啊，就是主要就是为了不让大家疲劳驾驶。
2: 哎，是的，是的。在路上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啊放在第一位。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走走停停啊，这个玩一玩，可能达不到这个时间啊。这样，就是在一个安全范围内，我们来进行休息也是不错的选择。
3: 对，而且你如果真的走走停停的话，也能把疲劳消解。
2: 哎，是的，
3: 也确实对于这个行车的安全也是有帮助的。
2: 反而呢，我们在路上这种兴奋的状态多一分，那我们在路上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减少一分。
3: 哎，
2: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答题的这个选项，集中是普遍集中在了 A 和 B，C 和 D 没有人选，确实是这个时长有点太。太长了，
3: 即便是你是新疆人，对吧？我们这个道路长，我们开习惯了，但是也没有说这个
2: 6个小时、8个小时不休息的，这确实是有点太劳累了，
3: 受不了。所以那到底是什么呢？2个小时、4个小时、6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1: 资讯来了，
3: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给正在找工作想换岗位的市民朋友们带来重磅的便利的利好。近日呢，乌鲁木齐经开区火山南社区就业驿站正式的试运营，这也是乌鲁木齐的首家社区依托型的就业驿站，真正的把就业服务搬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2: 驿站试运营的期间是同步开启了100日千万专场招聘会，23家企业呢集中揽才，放出了2200多个优质岗位，还同步开通了线上直播带岗，让大家足不出户也可以找到工作。目前经开区已经建成了多类型的就业零工服务站点，累计归集28000多个岗位，持续帮百姓稳就业，帮企业补这个用工的缺口。
3: 今年7月开始，乌鲁木齐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业务实现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办理。
2: 简单来说呢，就是跑腿儿变少了，效率啊变高了。针对外卖、货运、网约车这些新业态的从业者，现在呢是全程线上申报，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审核，电子文书会直接推送，真正实现了零纸质材料、零跑腿，随时可办。
3: 那根据乌鲁木齐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的消息，根据工作要求，商品房的维修资金业务呢将切换至自治区智慧住房业务管理系统。为确保该业务系统切换上线工作顺利进行，

0: 7月30号的20点到8月10号将暂停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所有的线上业务。
1: 城市服务持续升级，首府城市体检工作也在全面铺开。2026年乌林级城市体检方案正式落地，今年呢不再是笼统的排查，而是精准聚焦6大主城区，重点更新片区和特色街区，开展了全方位精细化的体检。
0: 本次体检覆盖范围特别全面，既排查了燃气、供水、排水这些地下老旧管网的安全隐患，也摸排托育、养老、医疗、运动场地的配套缺口，同时兼顾历史文化保护、无障碍设施建设，全方位地查找城市发展的短板弱项。
1: 看完了城市更新，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关心的住房升级。米东区首个第6代零碳智慧住宅项目正在加速建设，1期的住宅楼年内就可以实现全部封顶。
0: 作为新一代改善性的住宅项目，亮点十足，6米挑高的客厅，超大的空中晒台，居住舒适度大幅提升，同时采用了 A 级的防火保温材料，3层的隔热玻璃，兼顾节能保温安全，从硬件上提升居住品质。
1: 此外，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社区呢也全程常态化的监督，严控噪音、扬尘，全力的平衡建设进度和居民的生活环境。
0: 最后再来关注道路环境整治的好消息。近日，大阪城区交警大队开展了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域排查，精准地清拖长期占用公共车位、占道停放的废弃车辆，不仅盘活了紧缺的公共停车资源，也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让辖区通行环境更为整洁、有序、通畅。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按照交通法规，连续驾驶机动车最长呢是不得超过几个小时，而且呢休息是不少于20分钟。A 2小时 ，B 4小时 ，C 选项6小时，那么 D 呢是8个小时。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恭喜你们答题正确。
0: 这个答案不能忘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必须休息停车，单次休息时长不得低于20分钟，防范长途疲劳驾驶风险。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不管是你穿越新疆，你到哪儿，
1: 都得遵守这个交通法规。是，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不困啊，这个没有超过这个时长，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再开一开？不行，这个必须要不能超过4个小时，而且你每一次的休息是不可以少于20分钟的啊。
0: 是，在微信当中大家来看看自己可以考得怎么样、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我们把今天第一位选对 B 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多彩丝路，山海共融”为主题，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与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主办。现场揭晓了木、连、稳、记、齐、开、横、

0: 城、安化十个年度候选汉字线上推荐和投票通道同步启动。
1: 活动呢是从2016年起已经成功举办9届，历届的年度汉字呢包括和、融、兴、共、互、通、信、会、勇。今年呢是恰逢第10届，正式发布仪式呢将于8月28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届时呢将会揭晓2026年度汉字。
0: 近日，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市举行，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幸福路校区河马泉校区60名队员参赛，斩获了1项亚军、4项季军，收获了多项国家级荣誉。
1: 本次赛事呢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是历届赛事当中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赛程时长最长的一届大赛，共集结了全国463支代表队、11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0: 再来关注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了观影热潮，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1: 数据显示，2016年到2020年，文化题材在国产动画电影备案当中占比越大到20%，而截止到2025年8月，这个数字已经大幅上涨到了近达到50%。像孙悟空、哪吒、白娘子等这些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神话典故，成为了大荧幕上的顶流。
0: 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夏季的炎热天气应该怎样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哪些预防的措施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早间这个时刻继续关注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遇到的疑难小事，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现在我们开通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您的手机添加微信当中添加好友，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共同来探讨生活中

0: 的那些事儿，您想了解的，您想关注的，您有疑问的，您需要帮助的。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和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多云的天气20度，体感非常舒适，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提早安排出行的计划。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早高峰时段，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沙河中路此刻呢有车辆缓行，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 2.0， 平均时速 23.9 公里。另外在沙区的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 1.6， 平均时速 23.3 公里。再来关注各条快速路的通行状况，此刻东西外环和南外环基本保持一路畅通，北外环东向西在北京路下桥的这个位置有车辆排队。另外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河北路到河南路桥下的位置有车辆缓行，已经有拥堵的情况出现，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绕行这些拥堵路段，驾车慢行。在行进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路况讯息或者是及时的状况需要反馈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另外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集中关注这段时间大家关注和关心的日常事儿。首先呢，我们将邀请专业医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在夏季的这个时间当中，尤其这两天，前几天呢气温升高，天气炎热，这两天呢气温又转凉，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究竟如何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做重点关注。稍后的时间走进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在夏季的时刻呢，不仅仅有炎热的天气，像这几天天气稍稍转凉，忽冷忽热的情况下，那么很多慢性疾病容易被诱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和大家说一说慢性疾病当中的一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预防的措施。以下时间我们请出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诊疗中心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昭，跟听众朋友来关注关于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王主任早晨好。
2: 主持人早晨好。
0: 您好王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您给听众朋友先来普及一下，像这样的天气，一会儿呢天气炎热，这两天天气又转凉，这种气温的变化之下，我们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潜在风险者和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哪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好的，各位听众啊，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乌鲁木齐的天气呢也是容易多变，头天都是非常炎热的，那么高温呢在37、8度甚至在40度左右，那么这两天天气转凉，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在这种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那么就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么第一呢，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那么容易出现出汗多、 血液粘稠度上升。

0: 生就容易出现急性的血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那第二点呢，在这个冷热交替，包括我们天气的变化，还有咱们室外天气炎热，室内可能使用空调又比较冷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血管反复的在温度的影响下扩张收缩，那么总之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那么对于具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这些患者呢，就可能容易诱发心梗或者是胸绞痛等各种疾病的发作。
1: 那么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如果一旦发生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抢救时间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在此之前，其实很多朋友呢，有的时候说，哎，我可能心脏从来没有感觉到不舒服，也没有任何身体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就突发了心血管疾病？那么在这个一旦危险来临之前，有哪些前驱性的症状会表现出来？这个时候就要提示我们的患者如何去防护自己的心血管健康这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王主任能不能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哎，好的好的。这个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作啊，那么往往会有一些前驱的这个症状或者说是预警啊。那么有哪些症状会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急救或者需要我们拨打120呢？那么第一个呢，症状呢就是持续性的胸口压榨样的疼痛、胸闷，特别是这个不仅是局限于胸前区，那么也可能放射到我们的左肩背，甚至是这个手小鱼际侧，那么还有一些放射到我们的下颌，同时呢伴有大汗淋漓、恶心、想吐，还有莫名的一个心慌气短、喘不上气，还有乏力、头晕、眼花等等。有这些基础，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呢，家中呢应该常备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常用的是对于心血管的药物是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等等。那么如果你有基础疾病，有上述症状发作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舌下含服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等等药物，那么原地呢静等救援，那么拨打120，不要自己自行的去到医院或者打电话求助亲友，坐亲友的车去医院，这都是不好的这个作为。那么应该是有这些症状呢，应该是就地休息然后呢拨打120，那让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医疗的救助。
1: 抓紧最关键的黄金时间救治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之前呢，我们想请王主任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平时如果有三高的这些高危人群，包括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这些人群，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在平时生活当中应该注意有哪些预防和防护的措施来保障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0: 在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呢，首先呢，我想第一个呢，就要注意的补水。那么因为高温炎热出汗比较多，为了避免我们血液粘稠，导致我们血管的堵塞，应该多量的补水。但是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因为有心脏病的病人，喝的太多的水了，一次喝太多，会导致我们血容量急剧增加，导致我们心衰的这个加重啊。那么随时要少量多次，那要补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因为在晨起睡前呢都要一定量的水。那么不要喝这个冷冻的饮料、浓茶、咖啡、甜的饮料啊，避免这个血液的这个浓缩，导致我们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那么第二呢，就是避开

0: 高峰时段出外室外活动啊，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些，这个太阳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外出活动锻炼。那么早运动呢，应该早晚凉爽的时候进行运动，那不要剧烈的这个运动。第三呢，要坚持规律的服药。那么对于高血压、心衰、支架术后的人群呢，那么夏季不能擅自减停降压药或新的药物。那么高温下呢，血压波动比较大，那么停药呢，极易诱发急症。第四呢，要平稳控温差，就是咱们不要把房间的空调放得太低，那么也是在进空调房间之间可以缓冲几分钟，避免咱们急剧的冷热的交替。主持人，那以上就是我提的建议。
1: 好的，王主任非常忙碌啊，在今天有限的时间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关于在这个季节当中心血管疾病预防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想邀请王主任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多给我们听众朋友走入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普及关于心血管疾病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诊疗中心心内科主任王昭主任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关注以上的内容，谢谢王主任，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1: 我们每一次都说啊，健康是一，其后的比如说生活呀、工作呀等等、娱乐呀都是零，的确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个健康，您想想，当您躺在病床上，您呢在身体承受这个病痛的同时，精神呢也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注意一些好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的培养，包括如果一旦有了高危因素，或者是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很多带来的诸多问题，比如说血管的硬化呀，或者咱们各种机体功能的衰退呀，等等这些问题引发的，有可能触及到的慢性疾病，我们是需要及时的提高预警系统，让我们在平时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表现，哪怕是潜在的一些不明显不典型的表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时就医，并且通过定期的体检来维护自身的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正在找工作想创业的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社局今天重磅推出了三站联动直达未来就业驿站联动开业活动。那这个就业驿站的开业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服务内容呢？这一次活动是 3D 云端同步联动，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那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镇安街有创业集市、政策宣讲，南湖广场驿站呢给高校毕业生一对一的职业指导、精准推岗位，工业园区的驿站给企业的经营者做经营管理、干货沙龙，所有的岗位创业项目三站资源呢打通共享。想了解就业补贴、创业扶持，想要匹配合适的工作，这场家门口的就业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接下来这项措施的具体情况呢，我们就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魏薇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魏主任早晨好。
2: 哎，早上好。
1: 你好，魏主任。那咱们这一次三站联动的这个就业驿站联动开业活动会在什么时间推出？另外，您刚才我们在了解这个内容的时候，看到这一次活动呢是 3D 云端同步联动，那这有怎么样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实现咱们为就业和创业的这些朋友带来实实在在实惠的服务呢？
2: 哎，我们今天的活动将是在今天下午的16:30到18:30之间开始举办，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通过那个线上同步直播，然后共享这个活动现场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分别

0: 求职者的角度去了解这个 3D 联动的具体的情况呢？
1: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南湖站今天针对的是主要是针对高校毕业生的一个活动，那么你在真安街的话可以通过云端实时了解到情况，实时了解到我们南湖的情况，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线上的咨询和南湖活动的专家直接线上进行一个同步的对话。这样的话您就可以不用再到活动现场，就得到我们的一个就业帮扶。
0: 那是不是就在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客户端就可以登录，同时和 3D 的这个具体就业驿站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专家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交流，可以这样操作吗？
1: 暂时还没有达到这项功能，但是您在我们某一个活动现场的话是可以实现这个。
0: 就是像我刚才咨询您的这样，我在一个活动现场，其他两个活动现场可能我当时没有办法亲自去，但是我在现场我就可以通过和其他的两处这个活动驿站的云端同步，可以去了解其他两方面，比如说给的就业政策的扶持呀，创业的一些扶持呀，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这个讲解呀，这些内容我是可以在一处现场都可以兼顾到的。
1: 是的。
0: 好，今天具体内容的介绍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区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薇薇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取的这一次 3D 云端同步联动的一项活动，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当地参加。谢谢魏主任，您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1: 好，谢谢您。
0: 给大家提前通知一下啊，今天下午的时间，刚才魏主任也介绍了具体的这个三处位置，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打一个比方啊，比如有些朋友到这个南湖广场的驿站，南湖广场驿站呢，主要是针对高校的毕业生一对一的做这个职业指导，精准推岗位。那在这个驿站，我可能还想了解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想了解这个，我想自主去创业，那这个政策是什么？那这个内容呢，就在镇安街这个创业集市政策宣讲的这个驿站会给大家展开。那我现在人在南湖，但是我可以通过咱们人社部门的云端同步和这个镇安街它的这个创业集市当中政策宣讲的专家，包括给大家支招的一些专家同步去互动，去了解相关的情况。我也可以同时参与到这3D 的三个驿站的共同活动当中，所以这项活动呢其实意义非常大，而且也给我们很多享有就业和创业需求的朋友解决了时间空间的跨越，包括给我们节省了时间的成本。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现在需要求职想创业的朋友，想了解相关政策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到这个其中一地的驿站来同步和 3D 互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3D 的驿站的位置，一个是在镇安街，另外一个是在南湖广场驿站，还有工业园区驿站。包括工业园区驿站有很多的经营者啊，如果说想同步了解比如说其他两站的一个相关情况，也可以通过在工业园区的驿站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那需要具体的内容的朋友呢，或者想参加到活动当中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平台来索要具体的位置和相关的服务。听众朋友呢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乌鲁木齐市北站公路完成道路升级改造之后，已经全面市化设置非机动车专用道，辖区交警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骑行市民，骑行车辆全程在非机动车道的专用道内通行。具体情况我们来联系来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屯河区交警大队鹿港中队中队长袁芳，跟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袁队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您好袁队，那现在您就咱们北站公路现在市化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的专用道的这个情况

0: 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自从这个我们这个北站公路改过线以后，这个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全部已经完善了。然后目前啊，在我们这个道路两侧的最外侧，然后设置了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道，还叫做人行车道。然后这个道两个，它两个路是在一起的，必须使用的。但是在里面之后，又会把我们的非机动车道和我们的人行横道都会区分开的。包括在我们这个各路口的时候，也会悬挂一些交通标志，也供大家去这个去观看、那个查看的。然后再就是提醒，还在我们这个在这条路上行驶的咱们的非机动车啊，还是要全部都驶到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内去行驶，不要在我们的主道上去通行。
0: 嗯，就是非机动车道的骑行的这些人员，你不能跨越车道到机动车道上去骑行，这样呢会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有潜在的交通的风险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我想咨询一下远队，就是刚才您说咱们也竖画了很多的标志，那咱们是不是在这个路边，比如说路面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车道就是属于这个非机动车道，另外在咱们的悬挂的这个标识标牌上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非机动车道专用道的这个标识，可以这样看到吗？
1: 对，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每个的路口的时候，它都有咱们的标志，有咱们的非机动车标志，然后只限是在咱们这个道路最外侧进行通行。
0: 嗯，好的，好，再次感谢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屯河区交警大队鹿港中队的元芳中队长，针对这次改造提升之后的设置非机动车道专用道的相关情况给大家做的介绍，谢谢元队，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在这个位置啊，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具体的位置，这个点位在乌鲁木齐市北站公路，北站公路这一节呢，现在道路提升升级改造之后，大家可以在地面上或者是咱们上方悬挂的这个标牌标识可以看到设置的专用的非机动车道，那大家骑行的这些朋友，包括新业态就业的一些这个朋友，比如说咱们的快递小哥呀，咱们的外卖小哥呀，都可以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道很安全的去通行，因为你如果跨车道，那么可能会危及到这个通行安全。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在这个位置通行的这个机动车啊，大家在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跨越到非机动车道上去，这样也会给他人带来安全驾驶的威胁，大家各行其道，这样呢才能参与到安全的交通环境当中。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通过半点的气象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有问题，您有需要问的，需要帮忙的，需要专业人士给您解答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继续跟我们互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时刻，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

0: 六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三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0度。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焦灼的通行状况，有几条道路大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首先，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6.0，平均时速只有11.1公里。那另外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 2.3， 平均时速是16.8公里。还有此刻上升到拥堵排行榜第四位的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7， 平均时速是15.6公里。温泉路的高架这个老堵点大家也需要注意，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3.6，平均时速是18.7公里。在这个周边的朋友呢，建议大家每天早间的时候啊，可以提前出门。你像刚刚早间半个小时之前整点的时候呢，各条道路基本保持畅通，这个时间段呢出现了拥堵情况。那其他朋友如果要途经这些路段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不拥堵路段或者绕行的方式呢，来保证畅通的通行。其他的朋友在行进过程当中，路况讯息您经过的这些路段的路况怎么样，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关心身边人。
7: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8: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个时候，我们对大家生活中的疑难小事，日常中咱们需要了解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您遇到了难题需要帮助，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适时的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帮助大家通过我们电波解决大家在生活中关注和关心的那些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湾街街道延安路社区在艺术学院家属院开展了便民集市进院落的服务活动，新鲜果蔬实惠到家，免费义诊守护健康，真正把实事放在了群众的心坎上，让居民幸福感满满。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社区书记周小丽了解具体的事情。周书记早晨好。
1: 早晨好。
0: 你好，周书记，接下来的时间就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艺术学院家属院开展的这个便民集市进院落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集市是什么时候开的，都有哪些活动内容呢？
1: 我们南湾街街道延安路社区联合街道经济中心以党建为引领，开展美好家园幸福天然行动，经过广泛收集老百姓的需求，精准对接百姓共性的民生需求问题。7月29号在新疆艺术学院家属院小区开展了家门口的便民集市活动，引进了各种新鲜蔬菜水果亲友等，价格实惠，还有这个口腔呀眼科义诊服务，智能医疗监测等惠民活动，覆盖了我们这个小区390户1400多人，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认可。我们这个院里的叔叔阿姨们都说集市办得好，方便老人，菜品价格都很好，希望周周都有这个集市活动。我们社区也是，就是接下来下一步也是将继续开展这个便民集市覆盖到其他小区，方便更多的居民，计划也是每周开展一次这个集市活动。
0: 把生活的小超市和健康的小超市都搬到了咱们居民的身边啊，真正让咱们居民感觉到足不出院就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那么在这儿我们想咨询一下周主任，如果咨询一下周书记，如果说周边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家属院的，周边的包括有一些朋友说，诶，我也想到这个小集市去看一看，那可以参与到咱们每周的这个活动当中吗？
1: 可以可以啊。我们甚至把周边的这个流动摊贩也都引进我们这个小区院落。
0: 哦，咱们每周是哪一天？现在那就是昨天星期三的时候咱们开展了一期，就是每周周三都固定会在这个艺术学院的家属院开展这个活动是吗？
1: 对。
0: 好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社区书记周小丽呢，针对这个便民实实在在为大家提供百姓的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的生活健康服务的这样一个集市啊，希望我们这个集市就像刚才周书记说的这样，我们会延伸到其他各个社区，为大家带来更多幸福感满满的这个生活感受。也再次谢谢周书记，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如果说在这个周边的朋友啊，大家想参与到这个便民的集市活动当中，那都可以在每周三的时候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艺术学院家属院来参与到有这个新鲜的果蔬生活的小超市，还有帮助大家免费守护健康的义诊活动。那其他朋友，如果说您在了解了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后，有哪些您具体关心的，想知道，想进一步深入了解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以文字回复的方式来给您做介绍。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另外呢，大家就生活当中自己遇到的一些难题困惑事儿，或者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帮助大家解决的一些疑问，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留言。每天线上和线下的时间无缝链接，在直播节目期间，大家可以边收听节目边给我们发送微信，同时在节目下来之后遇到事儿、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来告诉我们。同时呢，在这儿大家的收听方式也很随机，您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的咱们应用市场当中下载 APP 丝路视听，通过丝路视听呢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档电视节目，收听广播节目，同时也可以就前几天的节目呢进行回听。那具体的服务方式呢，大家可以在下载之后具体来了解。以下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施工改造的讯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最近呢有两处路段要进行施工改造，道路通行呢会有一些改变。那现在具体的通行方式和具体改造的路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古墓地片区中队马世杰，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马警官，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您好，马警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米东区最近这两处路段施工改造是什么时间开始，施工结束到什么时间，具体是哪两条道路。
2: 好的好的，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米东区施工的两处信息。是一个是正新中路东方民院小区的东侧，然后它的施工时间从7月27日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8月3日结束，每天的是晚上的10点半到次日6点30，在车流量低的时候施工，共计总共是7天。然后咱们占道的方式是夜间分段单侧车道封闭施工，分两阶段错峰作业，不一次性全部封路。这个正新中路东方民院小区东侧机动车道，这条道路是双向六车道。施工期间呢，半幅施工，半幅通车，横穿分为三阶段完成，每次占用两条车道，剩余四条车道正常通车。
0: 那就剩余四条车道是可以作为上下行啊，各两条车道这样来通行的是吧？
2: 对对对。
0: 还
2: 有一个就是咱们另一个这个府前西路的龙腾综合楼南侧路段，咱们也是时间是跟咱们这个振兴中路是一样的，也是咱们2026年的7月27日至2026年的8月3日，然后晚上的时间也是8点半到次日的6点半，都是夜间的低流量施工，也是共计7天。
0: 这个施工当中是不是也是通过这种半幅通行的方式来在夜间施工期间通行的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再次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古墓地片区中队的马世杰警官，针对这次的改造施工和通行方式的改变的情况呢，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0: 这两条施工的这个时间啊，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是晚间的22点，就是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大家在这个道路依然可以通行，但是以前的双向六车道，现在因为有半幅施工要占据两条车道，所以大家呢是需要通过另外的半幅的三条车道和施工的这个流出的一条车道，作为上下行四条车道呢来通行。也就是说，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大家在晚间施工的这个时段，第一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第二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要根据标志标线，要根据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确定清楚，不要造成逆行的问题，导致夜间本来这个视觉就不太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避免这个交通危险因素的增加。 那在白天的时候呢，正常通行这些路段呢，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在其他的路段，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发现的及时的状况讯息，或者是呢，我们有哪些通行的变化？包括在施工当中，因为进入夏季之后呢，施工也的确是比较多。那我们会随时的通过节目告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查询您生活的这个周边是不是有施工的这个工程。那么如果有绕行的这个交通通行方式都有哪些改变，在生活中衣食住行，我们的就医或者关心的教育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需要我们帮大家问的，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告知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便民的信息，关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关注我们身边人，继续关注身边事儿。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便民信息。乌鲁木齐市市民这个囊卡第三批预售呢已经上线了。我们的记者从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持续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收藏和使用需求，第三批囊卡直播预售将在明天上午正式启动，让更多人呢通过方寸文创的创作，感受新疆的独特温度。自从咱们这个新疆特色文创交通卡囊卡上线以来呢，凭借浓郁的本地特色和独特的文创魅力，持续火爆。前两批产品呢已经迅速买完了，成为现象级的文旅爆款。目前首批和第二批预售的囊卡已经陆续到货，不少的市民和游客呢纷纷晒出了自己这个囊卡开箱拍照，分享了专属新疆的烟火和浪漫。针对已经下单的用户什么时候能发货的问题呢，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段楠介绍说，前两批订单呢正在严格按照下单先后顺序有序的打包分批发货，工作人员呢正在高效推进出库流程，订单将陆续送达，请已经购买的用户呢耐心等待。同时要提醒广大的消费者，一定要理性消费，按需选购，不要轻信或者加价购买非官方渠道的二手产品，谨防溢价炒作和虚假交易。下一步呢，企业将持续优化产能，稳步增加投放批次和数量，并且不断丰富新疆文创交通卡的卡通类产品，让更多喜爱新疆文创的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官方正规渠道顺利购得心仪的产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邀请咱们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囊卡发行之后我们的使用。比如说在我们的联动城市，我们到这儿不需要再去买这个城市的公交卡，就可以继续使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啊，根据工作要求，商品房维修资金业务呢将切换到自治区智慧住房的业务管理系统。为了确保这个业务系统切换上线工作顺利的进行，现在呢需要暂停线上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的业务，是线上办理的业务暂停啊。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暂停的范围和具体的时间注意事项。暂停业务的范围呢是商品房维修资金的缴存、续缴、转移、返还、查询这些业务。就是您在线上如果想去缴维修资金，或者是续缴，或者是过户转移等等这些业务呢，现在是暂停的。那商品房维修资金列支的申报、结算、拨付、查询这些业务在线上也是暂停的。暂停的时间呢是从7月30号今天下午的20点，也就是8点暂停所有的线上业务，到8月10号恢复正常。在暂停办公期间呢，不影响启动维修资金应急列支的程序。如果需要启动这个维修资金应急列支程序呢，需要电话告知乌鲁木齐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电话在这儿大家可以记一下，是0991-4673-679 0991-4673-679，这是应急的一些资金启动的情况啊。另外呢，已经在乌鲁木齐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录入维修资金使用信息但是没有提交的申请人，您一定要在今天下午20点前完成系统的提交，就把自己的信息已经登录上去了，已经录入进去了，但是没有点提交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截止提交的时间是7月30号，就是今天下午的8点钟要完成系统的提交。如果是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这个应急需要帮助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一个电话是维修资金缴存业务0991-4698-230 0991-4698-230。
另外维修资金使用业务的电话呢是0991-4673679 0991-4673679，维修资金的拨付业务电话是0991-4654148 0991-4654148，这三部电话有紧急需求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那时间的关系呢，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再次给大家强调，如果您有疑难问题，或者是政策困惑，或者您在办事儿的时候遇到的困难需要帮助的，可以继续在稍后线下的时间给我们发送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在手机的 APP 当中下载思路视听来回听前几天的节目，包括呢在当下您有的问题回复之后您没有收听到也可以继续回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这儿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

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今天真的太舒服了，而且还湿润。
2: 昨天晚上就开始了，昨天下午
1: 一直下。
2: 对，昨哎下雨了，
1: 下雨了。昨天晚上我睡觉之前就开始下了，然后到这个半夜的时候，我听雨声还挺大的。
2: 昨天晚上11点、1点左右的时候啊，就我们家那块新市区是刮着狂风
1: 啊。
2: 至于下没下雨，我不知道，因为就是开着窗户啊，房子里面我晾的衣服呀，包括那个窗帘，好些个好一阵子差点被吹掉。然后我们家那口子说，楼房是被吹动了。我当时啊，
1: 那你们风挺大呀？
2: 真是风特别大，特别大，就是那种必须要关窗户，不关窗户，感觉房子里面所有东西都吹乱。
1: 我们昨天我就在坡下住的，就团结路电台这块儿没风，我一直一晚上都开着窗户在睡觉，就是下雨，睡觉前就开始下，到半夜的时候雨下的还挺大，我听那个声音挺大的。
2: 然后今天早间起来，你看似乎还有点这种下倒寒。有点这种感觉吧，
1: 挺凉，
2: 夏凉啊，夏寒凉的这个，
1: 哎，真舒服，
2: 啊，
1: 真舒
2: 服，
1: 一下就把这个燥热都去掉了啊。
2: 好天气，凉爽的天气，也祝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啊，好心情，一路出发，早间在路上跟我们互动，听一听小慧和维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
1: 好吧，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昨天，你是晚上听到了风，还是你们那儿下了雨？咱们都可以互动互动。看来这个城南城北天气确实就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啊。
1: 然后呢，今天早晨出门，地下有点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在路上行车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路况可以报一报。还有就是今天呢，我们继续要给大家送上的是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所以大家也可以参与互动话题，好吃的好玩的来推荐一下。今天又是周四了嘛，这个周末有没有想打卡的地方？咱们都可以互动。咱们还是前十位听众可以获得这个五折券啊。
2: 对。
1: 因为前几天咱们不是有听众这个获奖也有一些奖品，就给结余下来，没有送出去嘛。
2: 是的。
1: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延续几天来发呢？
2: 没问题，发完为止。我们反正申请的是，我看啊，是50张。对，50张，送完截止。送完截止。
1: 那就我们可以不管时间延迟一下，反正按份数来算吧。
2: 对，反正这个就是给大家申请的福利。送完为止，这个真的是拿到手里面，用不用它都是张实惠。而且啊，各位即将在各大超市，包括咱们的很多的一些加油站、中石油啊，它的这个旗下的很多的便利店，您会慢慢的看到产自于咱们乌苏啊人杰地灵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专注于精酿啤酒的一个品牌，叫牛魔王。牛呢就是牛魔王，那个墨是墨子的墨啊。大家会慢慢的会去在各大的这种不同的超市商超会买到他们的产品，去感受一下什么是精酿呢。各位去尝一下，和普通的啤酒是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好喝而且非常的健康。用心做好每一滴不稀疏的啤酒，纯纯的就是粮食精啊，液体的面包。好，大家也支持一下咱们本土的新疆的好物牛魔王精酿。当然节目当中的尝鲜以及福利呢，就是您跟我们互动，我们就送一张牛魔王啤酒在吴越广场的咱们的旗舰店带来的满100直接减50，相当于是五折券的一个优惠福利了。
1: 对，
2: 他们店里的所有的现打啤酒啊和旗下所有的产品都能够享受，没有任何限制啊，去了就直接减50，满100减50，互动就给大家送出。
1: 好的，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可以送了。
2: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和天气。刚才不说到了吗？今天很凉快啊。未来的3天看一下，今天是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明后天呢？明天是，哎呦，时间过得真快，7月份马上就要过了。
1: 明天31号了。
2: 对，后天就是8月1号了。今年都过了一半了，一半多了。
1: 对对对。
2: 明天是晴19到30度，后天8月1号也是晴23到31度。
1: 这一说晴，然后的温度蹭就上来了。今天还能享受一下26度到17度啊。
2: 未来一周都是晴好的天气。
1: 未来一周会越来越热的。
2: 下周一周二气温将继续回升到37、8度啊，37、8度。
1: 哦，好吧，这几天尽情的享受一下这个凉爽吧。不过持续这几天的26度确实很舒服啊。
2: 对，爱干净的朋友一听这个天气预报啊，今天就会去洗车了。哎呀，忍受不了这两天淅淅沥沥的小雨，车上有一点脏啊，擦得干干净净的。 这车一定要闪闪的出来，讲究人啊，这讲究人真是。
1: 行，来看明天见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仓房沟北路车流量通行缓慢，比较慢啊，那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他说想去赛里木湖玩，晚上喝个牛魔王精酿啤酒打卡。
2: 你是会玩的会品的。
1: 他说有没有券呀？有，
2: 必须得有，
1: 必
2: 须得
1: 有，
2: 拿着券
1: 送、
2: 啊。这个券里面有我们领取的时间、地点，包括对接人的电话啊，各位注意啊。一定是在北京时间的15点以后啊，15点以后去领取。这个店就是下午的5点才开门。
1: 对，
2: 开门之后呢，就一直到通宵。哎呀，非常的就是歌舞升平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那个氛围。旁边的小爱烧烤跟它的搭配也是一绝。全场2块的烤肉特别的好吃，经济和实惠。再就上一口啊，冰镇的牛魔王，绝了！
1: 非常的好，
2: 非常的 nice 啊。
1: 听说牛魔王和烧烤很配哦，
2: 特别配，开店人家都开到一块儿，和小爱烧烤在一块儿。
1: 哦，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这个牛魔王伊犁这边什么时候能买到呢？
2: 快了吧？这样，明天我们还会连线董事长。明天估计还有一波福利啊。问一下他，你看，全江各地的好朋友们都期待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的商超和这个供货系统能见到牛魔王喝一喝。真的，这个啤酒啊，这个牌子还是咱们的听众给我们推荐的。真的，你看现在特别流行说乌苏那块喝牛魔王，口感口味还真的不一样，都挺好的。咱们乌苏那块的产区有好几个品牌的美酒、葡萄酒、白酒和啤酒，咱们这一块的天山雪水酿造好酒啊，天山雪水灌溉好的粮食，好的粮食和好的这个水啊，清泉的水，包括天山的雪水，才能够酿好酒。
1: 好吧，要不然天降双侠好运来。明天你准时收听一下节目。董事长呢会说一下这个，
2: 真是
1: 能不能买到吧？
2: 伊犁的朋友能不能？
1: 你不是说在那个加油站可以买到吗？
2: 是在乌鲁木，我听他们工作人员说的是乌鲁木齐市的中石油的那个易捷还是什么的便利店能买着，但伊犁那块儿不知道吗？
1: 这样子吧，天降双侠好运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网购。
2: 对呀，我把这个事给忘了。
1: 网购嘛，
2: 因为现在这个真是网络销售这么便捷，他们在网上平台，你像特别是抖音平台啊，就牛魔王在抖音平台有官方的旗舰店。
1: 对呀，你抖音购买
2: 啊，买就行了，但是可能享受不了这个满100减50啊。
1: 对，这个确实我们节目送的福利。
2: 对对对，是。
1: 而且领奖的地点呢，确实他在乌鲁木齐。但是如果你想尝尝这个啤酒，那哪都能买到，只要网购啊，快递能到达的地方都能买到。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听到的参与互动的，我觉得就是有福的捡漏的啊，也可以说是走过错过不要，路过不要错过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的

0: 这是咱们新疆的好物，分享给推荐给大家。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哪些好的产品，产自于咱们天山南北好的产品、好的品牌，你吃过的、喝的，包括用过的特别好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做一个推荐。
1: 对，
0: 节目当中和更多的朋友们做一个好朋友的分享。
1: 嗯，这个牛魔王就是听众给我们推荐的。
0: 哎，是的。
1: 然后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
0: 对，
1: 大家如果有想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
0: 哎，
1: 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节目，只要是参与的咱们都送奖。然后满屏发的微信，他说两位早晨好啊，他说这个播音声响起，心情立马就精神抖擞。
0: 哎呀，
1: 明天晚上牛魔王喝起。对，明天是周末嘛，明天是周五。
0: 我给马老师在好一个星期之前我们也送过一张券啊，
1: 送了
0: 啊，马老师一脚油去那儿感受一下。吴越那块现在啊真的是会展片区建设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1: 他离得近的，他离得近，
0: 对，就在吴越广场的旁边那条临街，那我们家小，我就那块长大的孩子
1: 啊，
0: 那块原来是那个啥嘛，马老师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红光山，
1: 对，
0: 十年前，是一块秃秃的，就是一块土山，里面还有窑洞，小的片区的烧煤的、烧窑的，哎呀，你看现在建设的绿树成荫，背靠大山好乘凉啊！有红黄山啊，绿树成荫的，包括还有体育馆、CBD、会展，包括这么多的一些高档的住宅，是吧？特别的好，而且还有会展。咱们吴越广场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啊！我每次去那儿，我真的必须开导航，不开导航，真不知道哪是哪儿了，
1: 哪条路怎么走，
0: 真不知道哪是哪儿。
1: 我到那儿一直都是蒙着的，
0: 是吧？啊，
1: 东南西北一直分不清。
0: 是啊，因为我是那块长大的，我都感觉到很陌生了。
1: 对啊，我从小都很少去那边，更陌生。但是我觉得那边每次去都有新的改变。
0: 原来那块还有一个砖厂呢，东山不是东山。就是红光山长大的孩子都知道，后面有个砖厂，现在也没了，现在估计是什么高楼林立的一些大厦。
1: 那边现在发展特别快，我每次去感觉怎么都有个新楼，
0: 对，
1: 然后每次去怎么都有个新的餐饮，就感觉
0: 吴越广场
1: 真的发展特别好，
0: 又盖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标，现在我看也在如火如荼的，哎呀，这个在建设当中。那个地标好像咱们之前的节目也介绍过，是一个集 CBD 会议包括酒店商超于一体的，和旁边的这个会展片区会展的连成一块的一个综合体，挺不错，大家去转一下啊。下一回去牛魔王咱们会展旗舰店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在那个片区放下脚步，慢慢的去转一转。
1: 而且那边好吃的真的很多，新开的餐厅非常多，
0: 有一个叫金街的，
1: 对，我去了，我就去逛了，
0: 和会展吴越这一块的美食街连到一块的，哇，那一块挨家挨户门面挨门面的，每天晚上好像人特别多，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儿童的娱乐设施，所以我觉得特别抓人，挺抓人的，
1: 挺好。然后这个蛮平发微信，他说：“围城，我咨询一下，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喝多少能醉啊？”
0: 以您的酒量，就拿他们这个纯度最高的那个半山 IPA 这种，就是这个纯度发酵的这个啤酒的话，马老师你最多就两罐。
1: 我以为醉不了呢。
0: 最多，因为他很上头。
1: 还是上头的啊。
0: 还是应了那句话，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嘛。
1: 他一罐就是一升。
0: 一升，
1: 那两罐其实量也挺大的。
0: 两罐相当于咱们普通那个包装啤酒四罐嘛。普通的啤酒你四罐估计也都有点熏了嘛，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再像这种精酿，
1: 对，
0: 主要它里面的酒精度不是很高。这种精酿是哪个高呢？就它的麦芽的原汁含量特别的高，喝起来就是口感非常的香醇和绵密，就像是嚼了一把这个烤熟的麦子一样的香醇，
1: 还是很香的。
0: 对，很香啊。
1: 对对对。然后他说，这个蛮朋友说，他说我买菜经常去吴越广场，各种食品齐全。
0: 不是，等会儿你买菜跑这么远啊？你们家不是在那个安宁区皮草上？
1: 他不是那个房子吧？我记得他在赛伯特那个附近好像
0: 也
1: 有
0: 一个
1: 房子。
0: 那行，那行。
1: 那个会展吴越广场，他超市是蓝鸟超市，所以他那个超市也挺好，我也在那个超市买过东西的，他那个超市确实也很不错。
0: 好的，好运来发了一个，他估计他们家自己大棚里的西瓜。
1: 大块西瓜
0: 啊，
1: 它就是，你看它这个西瓜，它不是切的，它是那个把西瓜用手那个拍开、劈开，然后它是掰成块的那种，应该就是在地里新鲜的西瓜，直接就是拿水拍碎，
0: 一掌一拳，
1: 对，然后就吃了，
0: 或者一板砖就直接拍烂那种，
1: 拍烂的
0: 啊，每一块反正就自然成型，有多大就多大吃。
1: 那这个瓜肯定真的就很好吃啊，因为它是新鲜地里新鲜摘的，
0: 追着瓜啃啊，就是

0: 我的心情。
1: 嗯，
0: 对，好的，好，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送出的是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为大家送出的会展无月旗舰店的满100减50的各位的福利券，拿到就是赚到的。
1: 哎呀，真的，咱们这个好多新听众啊，就可以参与一下节目，拿一下这个奖品，因为好多老听众都已经领取了。
0: 是的，
1: 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1: 咱们可以报一个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都能说啊。然后呢，互动一下话题嘛，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你打卡的好吃的好玩的，你都能说。然后就是别忘了获奖以后把姓名和电话，对，还要发过来。
0: 嗯，
1: 刚才那个明天见获奖了嘛，把姓名电话发过来。然后呢，咱们参与互动的听众呢都可以送奖，因为今天只送出去了第一份啊，因为节目刚开始不久，所以还有这个9份要送呢，大家抓紧时间来参与啊，抓紧时间来参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还是关于大家的美好生活，是吧？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咱们推荐的新疆好物，产自于咱们乌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坚持用心品质匠人工艺去酿造精酿啤酒的这个好的产品。各位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大家发现的咱们本地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东西，行不行？我们在直播间相互的分享。
1: 嗯，我昨天喝的一个奶啤挺奇怪的
0: 啊，
1: 那个奶啤是香菜牛油果奶啤
0: 啊，是啤酒吗？还是就是奶啤
1: 香菜牛油果奶啤。
0: 我这个听着怎么感觉跟黑暗料理一样的？
1: 结果呢，我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好奇嘛，
0: 嗯，
1: 我买了，我打开一喝，
0: 嗯，
1: 我怎么感觉好像跟别的奶啤味道也没差多少了，
0: 就跟咱们的这个麦曲儿和这个西雨春天润奶啤味道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奶啤是个很好的东西啊，
1: 嗯，
0: 真的，它又没有酒精，是吧？
1: 然后我就细细的品，我就细细品，我还有没有香菜味儿、
0: 嗯？
1: 我怎么没有琢磨出来有香菜味儿呢？
0: 估计人家不敢把那个味儿加得太足，那个香菜加太足，你想想那是什么味儿？
1: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还不喜欢吃香菜。
0: 哎，那是，
1: 嗯，
0: 是这个你现在很多的产品啊。各位买的时候得看一下这个厂商和它的出产产品的出产地址，这个很重要。有些特别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像我那回在某一个超市买到的，就是也是叫做奶啤子精酿啤酒。
1: 嗯，对，我也喝过那个。
0: 啊、买完喝完感觉味儿不太对劲，就哪不对劲儿。回头一看，那个厂址是石家庄的。
1: 你感觉是奶一喝就不是新疆的，是
0: 吧？我感觉被骗了，那个感觉好。就我感觉奶啤子啤酒应该是咱们本地产的嘛，但是我喝完我就特别好奇，我这个人买东西特别喜欢看这个生产日期啊，或出产场地啊等等的，我好奇，我一看，哇，这个出产地是石家庄那块的，哎呀，这不远千里万里的，然后运到咱们这儿卖，挺好。但是我更多的不是说什么，不是说不好啊，就我觉得大家买东西，特别是产自于咱们本地的这个好东西，大家适当的可以看一下，真的不错。有些这种怎么说呢，一些宝藏的一些美食或这些产品值得被大家去发现。就像前一段时间火爆全网的产自于咱们阿泰地区哈巴河县那个手撕豆干，
1: 嗯，
0: 要不是很多游客发很多网络视频，大家真的可能都不知道吧？
1: 没发现，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这是咱们本地产的啊，多么好吃！好像它五大产品、几大产品在各大超市都卖断货了。以前说是早上订货，下午就能到，现在得隔一天。为什么？因为销量太大了。哎，你别不信，买回来是真的好吃，
1: 还真的不错，我就买
0: 了，块过瘾啊、嗯，真的很过瘾啊。
1: 这样吧，我们来听一下李栋发的路况啊。
2: 一个小贝雷霆，早上好，
1: 早晨好，
2: 一路听929。上黄竹中路由北下南一路畅通，
1: 嗯，
0: 好的。
2: 但是呢，这条路上得有预防性驾驶。
1: 嗯，好，
0: 对，
1: 这个谢谢你的路况提示啊，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也可以在微信上接着来发。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打字实在不方便，你发语音也是
0: 可以
1: 的。
0: 我们的值班编辑辛苦一下，帮我们做一个提前的预听啊。
1: 嗯，
0: 好的，也给李栋送出一张咱们牛魔王100减50的福利券啊，祝大家开开心心的享受咱们精酿啤酒带给我们的一种口感上、口味上的精妙的体验啊，非常不错。各位啤酒都喜欢喝吧？夏天热热的喝上一个冰冰的啤酒，但是这个精酿的口感是真不一样。哎呀，喝一口真的是非常有这种享受的感觉、啊、
1: 来看这个养一只月亮发的微信啊，养一只月亮说，领奖的地点是在那个会展五月后面的美食街上吗？
0: 没错，养一只月亮给你也送一个吧，既然你都这么问了，再给我们分享一个你发现的美食和好物就更好了。
1: 嗯，
0: 是的，领奖的地点 是在会展五月那里面，那不是有一个叫

0: 在休息嘛，保障下午工作时间的精力的充沛。
1: 嗯，
0: 我因为这个事儿加了咱们不下十个听众了，就是说怎么联系不到，联系不到，不接电话。然后值班编辑把微信推给我，我加了大家，给大家做解释。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认识咱们很多的一些听众，线下可以进行一个交流，共同来品尝去品味咱们本地的乌苏的牛魔王的精酿啤酒啊，挺好的。嗯，
1: 来看这个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那个会长五月广场副食品在 F1。马肠子、羊杂、牛尾巴都有，
0: 就你说的就是那个什么特别时尚那个超市，
1: 蓝鸟嘛，
0: 蓝鸟，
1: 嗯，
0: 哎，对，那个超市挺好，挺好的。
1: 这个 V A R 说河北东路小爱烧烤，
0: 是的，那个是好像是旗舰店啊，他河北东路的店是中午也开，
1: 那他是和那个五月广场不是一个店吧？
0: 一家，是一家店，一个老板，
1: 他是连锁两个地点吧？
0: 对对对，五月广场这个是加盟店，应该是加盟店，但五月这家店是每天下午6点才开门，
1: 嗯，
0: 人家只赚下午的生意，因为的确供不应求，
1: 嗯，
0: 6点开门，不到8点，他里面所有的货和串全部就会被拿完，
1: 哇！
0: 他那个就是牛羊肉太新鲜了，包括各种那个小杂碎，很实惠，2块一串。哦，而你感觉那个真值量，那他那2块钱那一串在其他店估计够卖4块都可以的，
1: 嗯
0: 啊，所以人家直接被抢完了，
1: 还是可以啊，
0: 但是
1: 实惠。
0: 哎，刚才这位 VAL 这个朋友讲的，如果说中午想吃，你可以去河北东路那家，就华润湾家，我记得对吧？华润湾家附近那个小爱餐饮，他中午也是开业的。我所说的这两个餐饮，他其实是一个老板一个店，
1: 嗯、
0: 啊，都
1: 是两个地点。
0: 哎，对
1: 对、嗯，看离哪近比较方便就去哪吧、嗯。
0: 我觉得这种好的烧烤、好的餐饮，以及啊物美价廉的，深受咱们。食客们消费者去欢迎追捧的店，节目当中我们真的是用心的为大家分享。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推荐啊！你发现了什么呢、嗯、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最近还流行一个自个儿烤的品牌，叫做幸福小串，
1: 这个就是自己去动手烤吗？
0: 哎呀，自己动手烤。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吃东西啊，就是就讲究那个氛围和那种环境和过程吧，分明是别人能给你烤好的，就是享受也行，但是呢必须要烟熏火燎的自个儿去整，整完这个过程也挺舒服的，没吃几口被熏饱了，但是呢还挺欢乐的，吃一个欢乐。亲朋好友家庭聚会的这种自己做一个小烧烤都挺好。哎，我觉得这个幸福小烧烤也挺火的，挺火的啊。
1: 那你发现了没，去的人都是自己烤还是等老板烤？
0: 全是自个儿烤、
1: 哦、
0: 因为老板不会给你烤，每个桌子他给你给一个就是架好那个炭炉子，
1: 嗯，
0: 炭炉子在店里面还好，他有那个抽的，
1: 嗯，
0: 那抽的那个油烟，你可以把它对下来、
1: 嗯、
0: 直接把烟油吹。但是更多的朋友夏天嘛，大家喜欢坐
1: 在
0: 户外，在
1: 外面
0: 户外那个感觉嘛，感觉会更好，但是户外那个就全凭风向和那个和幸运了，
1: 自然风，
0: 对啊，就是你等于说你坐在哪边，有可能你坐在内六的朋友就一直顶着风，哎呀，在顶着那个烟熏火燎。
1: 那这个烧烤是咱们就是咱们新疆烤肉的这种烤法是吧？
0: 哎，对，你问到点子上。
1: 因为好多的烧烤咱们去吃的什么西边阿恰啊、
0: 嗯、
1: 它都是那个铁板烧烤嘛。
0: 对，它这个是一个小炉子，是咱们这种传统的烤法，但是它可能它那个串的种类比较更多一些。
1: 嗯，
0: 除了咱们传统的牛羊肉以外，可能还有什么虾呀，就是、
1: 嗯、对对对，
0: 我们女士比较喜欢虾、
1: 嗯、
0: 什么还有牛骨髓呀、
1: 嗯、
0: 我看还有什么各种的什么丸子菜呀，对对对，等等类似这样平时咱们传统的新疆烧烤不常见的一些种类，在这个里面它更多一些。同时它有一个吃法，就是还蘸着很多的酱、
1: 嗯、
0: 蒜、葱、
1: 嗯嗯、
0: 然后给你给那个淄博的小饼、
1: 哦、
0: 它有点像，哎，就有点像
1: 东北
0: 烧
1: 烤那种感觉。
0: 对，东北烧烤和淄博烧烤和咱们新疆传统的这烧烤结合的一个产物。
1: 嗯，
0: 你别说，它卷那个小卷饼吃起来还挺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好吃啊，真的好吃，它不赖，真的不赖。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种氛围感啊，三五好友这么一坐，派一个人给我烤，他不停的聊，就这种感觉啊，他适合就是那种边聊边吃，哎，那种
1: 就去玩一下，
0: 哎，对对，
1: 休闲一下，
0: 是的啊，是的啊，
1: 嗯，就跟咱们吃那个铁板烧烤的不一样啊，
0: 还不一样啊，
1: 嗯，
0: 他就是那种炭炉子，
1: 嗯、
0: 炭炉子挺好的啊，
1: 烧炭的，
0: 对，来这吃烧烤就是啊、吃肉不喝酒等于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自己说吧。
1: 然后这个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幸福小串啊，有时候烟熏火燎，有时候手忙脚乱，
0: 对，
1: 幸福小串是那种山东淄博烧烤的感觉，
0: 嗯，
1: 有小饼儿一卷，
0: 嗯，那味儿一下脑就上来了，哎，真好吃，
1: 上头了，
0: 嗯，挺好的。
1: 在哪这个
0: 各个区都有， 就每个区
1: 那我搜一下幸福小串直接导航过去、
0: 一定要团购啊，团购里边两人餐，他还有一人

0: 餐。
1: 嗯，
0: 就你没有，就是你或者不想和朋友，就你自己一个人吃，他
1: 这有啥意思啊？
0: 对
1: 啊，一个人在那更忙。
0: 一人餐、两人餐、四人餐、六人餐全都有。买了这个团餐，我感觉挺划算的。
1: 对，你想一个人在那更手忙脚乱了，
0: 嗯、对，然后
1: 更忙不过来了。到底是顾上吃还是顾上烤啊？
0: 因为它里面有几个串，我觉得挺符合您的口味的。
1: 嗯，
0: 它里面有一个是加泡椒牛肉的，每一个肉中间加了一个小泡椒。
1: 对对对，那个我很喜欢。
0: 还有一个加糖蒜的，
1: 嗯，那个我也很喜欢。
0: 哎哎、加糖蒜的，
1: 嗯，
0: 还有烤那个牛胸口的，
1: 嗯，
0: 那个牛胸口烤出来就奶香奶香的。
1: 哎，
0: 就
1: 还是你了解我呀？
0: 对，就这些串，你平时的咱们新疆的烧烤你吃不到嘛？
1: 对对对，
0: 你还是得到这样的烧烤店。
1: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吃的一个烧烤是牛肉和葡萄烤在一起的，
0: 啊、
1: 它就是那个牛肉。你刚才不是说青椒吗？
0: 啊、对、啊。
1: 它是把青椒换成了葡萄。嗯，那个还是那个秦王那个绿绿的那个。大大的那个葡萄、
0: 哦、
1: 我感觉烤出来也很好吃，而且牛肉有那个奶香奶香的味道，同时还有果香的味道、
0: 嗯、
1: 我觉得很好吃。结果呢，我去吃了好几回之后，我再去就没有了，下线了、
0: 嗯、
1: 我问老板，我说为什么没有了呢？然后老板说别人都不喜欢，所以这个不畅销就不要了，只有你喜欢。我说那行，我自己在家用空气炸锅我也能做出来。
0: 不，你可以到这儿，你可以自个儿操作，你可以买上一嘟噜秦王，到了那你自个儿现场制作。
1: 有道理，我在家用空气炸锅烤箱我都能实现。
0: 对，你别说，这个得考验技术，就是没烤过肉的朋友，你来到这个幸福小串，你还真的是手忙脚乱。
1: 嗯，
0: 那火力也很猛，给你老板给你把那个炭炉子一架上来，你把那个小串往上面一放，真的没烤过肉的朋友估计还操作不好。
1: 嗯，
0: 所以还有一定的门槛，我觉得这一桌上还得有一个男士烤过肉的啊、
1: 嗯、就把围城带上。
0: 哎，对，我每次就是这样的，负责大家生火做饭的伙夫啊，烤肉师傅
1: 兼大厨。你是伙夫兼大厨、
0: 哎、火不行了过去去整一下，肉不够了我过来、哎、我给大家烤。
1: 炭不行了你也得修一下整理
0: 一下
1: 架一下啊、哦
0: 嗯、
1: 那不叫修一下，那叫架一下是吧？嗯，好吧、马上报时了。
0: 对，
1: 报时之后接着回来啊，
0: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所有互动的前十位的朋友，至少前十位的朋友都能够获得牛磨芒精酿啤酒给大家送出的在五月广场旗舰店里面所有的产品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咱们新疆本地的夯到爆的精酿口感的味道。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发送一条咱们最近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或者是好用的身边的新疆好物的分享，就可以获得这张福利券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好的，这时段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明后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明天19到30度，后天8月1号是23到31度。

0: 二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一下咱们这位听众发的微信，他这个头像上的这个名字，
2: 有特色，有意思。
1: 我们还翻译了一下哦。
2: 对，这个 Queen 是女王的意思，前面他又有一个什么英镑的符号啊，我们暂且称为 Queen 女王这位朋友啊，对，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后面还给520我爱你啊，我也爱大家。对，他说小慧维晨早上好，先报个路况啊，骑马山隧道双向畅通，今天的天气特别适合上班。哪天你说不适合上班吗？哪天你都得上班呀，适合不适合上刀山下火海你也得上班。
1: 他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哈密的地方啊，就是这两天出差呢，在哈密一周区火车站右转不远的一个一楼栏新疆菜的总店吃了饭，里面的菜品不多，但个个都是特色。作为新疆人呢，我吃了我都感觉到，哎呀，一吃一个不吱声。
2: 这个饭馆我知道呀，一楼栏嘛，在哈密当地特别有名，特别有名。
1: 你还是一不小心进了一个有名的店呀！
2: 啊，你别说咱们东疆的这个哈密啊。真的是很多，特别是当地的烧烤新疆菜做的啊非常不错，
1: 非常好
2: 啊。作为咱们很多外地朋友到疆的第一站啊，那真是口味和口感把守的第一关，名不虚传。
1: 然后他又说了他说有计划去哈密玩或者出差的朋友们都可以到这儿尝一下。他说然后呢，我也申请一张牛魔王的券吧，最近公司要团建了，刚好夏天嘛，喝点啤酒解解暑。
2: 可以，就怕不够用。这位朋友，我给你发了一张券啊，你先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然后好喝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咱们新疆本地的这个非常不错的精酿品牌。精酿品牌真的很好，和普通的啤酒的口感味道啊，各位一喝就喝出差别了。喝完牛魔王精酿啤酒，我估计感觉各位的嘴会很刁的，一般的这种水啤就喝不惯了。当然大家可以掺着喝，对，有些人真的掺着喝，哎呀，喝了几罐这种精酿啤酒以后感觉又有点腻了，就相当于吃这个红烧肉吃太多了之后，我必须要点一盘青菜清清口。
1: 对，有道理。感觉形容的很形象。
2: 对，清清口。
1: 好吧，
2: 挺好，都挺好，都很好啊。就是一般的咱们这个普通的啤酒精酿啤酒，各位啊，如果能搭配着使用的喝，使用的喝说呢，感觉
1: 搭配着喝，
2: 搭配着喝啊！祝大家喝的开心吧啊，开心就好。
1: 不是，是使用的喝，是搭配着喝，
2: 感觉跟不见成效见疗效呀。
1: 行了吧，还是看心情。
2: 看心情啊，
1: 还是看心情，想多喝点就多喝点，
2: 多喝点，
1: 想少喝点少喝点。
2: 但还是那句话，真的，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啊！喝多了对身体，
1: 心情好就行了。
2: 哎，
1: 点到为止。
2: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然后马老师又发来信息说啊。哎呀，说我每天不怂一下你啊，可能就不舒服。听众小蜥蜴蛋出现，哎，我就感觉什么
1: 围尘心花怒放，围尘心花怒放，打错字了，打成了杏花了。那围尘还能开出来杏花吗？
2: 播音声里面都带甜味儿，那当然必须的。小喜一来就说到我的点子上了。你看人家说这个幸福小串啊，烟熏火燎，手忙脚乱，有点山东淄博烧烤那味儿。哎，小饼这么一卷是吧？啤酒这么一端，哎，幸福的快乐它就来呀啊！就是、
1: 人家说到那围城心坎里了，
2: 就是要的这种感觉。你还别说啊，我再推荐一下各位吃这个幸福小串的时候，建议大家。烤上一串咱们传统的那个牛肉和羊肉，最好里面加一点这个糖蒜的和这个小泡椒的，
1: 加葡萄，
2: 然后呢，对，然后把这个薄薄的饼这么一卷，卷上面两串这么一裹，里面再放上两片人家给这个小葱，它还有配那个酱，就跟吃烤鸭一样的，这么再刷点这个小酱，这么一卷，一口下去啊，哇，那个感觉也是，真的是。用网络的形容词儿，现在就夯到棒啊，夯到顶了，顶天的，非常的好吃，也是不错，大家去感受一下啊。
1: 来看微信平台上飞腾发的微信啊，这是接上他俩姑娘了，拍了个图啊。
2: 哦，这是在咱们
1: 接到他俩漂亮的姑娘了，
2: 天山国际机场的这个航站楼呀、啊。
1: 嗯，
2: 这应该是在 P1 航站楼，我都能看出来啊。可以可以啊。
1: 呀，这俩姑娘真是个子高。
2: 哎呦，真是啊，
1: 比微尘都高。
2: 养得好，喂得好啊！
1: 饭做得好，人家饭做得好，
2: 会吃啊！首先会吃会做饭啊，热爱生活啊！
1: 对，你看孩子果然长得就不一样。
2: 也感谢各位听众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包括关心嘛，真的是大家伙的生活的息息相关。此时此刻，你看都跟我们做一个分享，也欢迎收音前的新朋友啊，提 听到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和参与嘛啊。
1: 嗯，
2: 发现哪些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进行分享。
1: 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咱们新听众都可以参与。我们今天刚好给大家送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0%券，
2: 对，
1: 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都参与一下吧。接下来提示一下大家，有几条道路呢通行有变，大家出门呢这个注意规划下自己的线路。
2: 从后天开始嘛，8月1号起啊，乌鲁木齐啊，临时呢将会对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各位都去过没？
1: 我没去过，但是要提示大家，
2: 对对，
1: 这几条路呢是要进行全封闭施工了。
2: 嗯，
1: 这个施工的时间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
2: 我感觉这块好像是在哪个新区，这样吧，我们不妨跟着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具体在哪儿啊，
1: 嗯，
2: 也熟悉一下
1: 就是
2: 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
1: 哪些听众知道这些路的话，也可以说说啊，在哪，具体在哪都可以说说，咱们都是互动的内容嘛。
2: 这个、
1: 只要互动了，咱们都送这个精酿啤酒。我们是在给大家找话题啊。
2: 这个城市发展的太快了，很多的路啊，你像我都是四海为家的阿巴拉古的，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1: 你还是不够阿巴拉古，
2: 对，还是不够四海为家呀啊！
1: 然后来看吧，从8月1号开始到8月20号呢，首先校园路就是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就禁止车辆通行。就是原经校园路通行的车辆呢，由喀什西路、科技园路、中亚南路等道路绕行。
2: 哦，这个地方我知道呢，
1: 一下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1: 嗯，
2: 对，就是不经常去啊。
1: 嗯，然后接下来呢，8月20号，然后一直到9月20号呢，是校园路、迎宾路到科技园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校园路通行的车辆可提前由迎宾路、大连街、科技园路等道路绕行。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从8月20号到9月10号。新城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新城街通过的车辆可以由北海路、厦门路、中亚南路、乌昌路等道路进行绕行。
1: 嗯，
2: 这些地方的路骑的都是好风光啊，北海厦门的，哎呀。
1: 然后就是8月5号到8月15号，新城东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新城东街通行的车辆由厦门路、乌昌路、新城街等道路绕行。
2: 哎呀，后面还有很多，就是关于都是这一块的路啊，
1: 嗯，
2: 你看大差不差全是这一块。如果大家想了解详细的，特别是附近的居民啊，出行的各位居民关注一下，像是这块街区的一个通行的变化啊，
1: 咱们关注那个乌鲁木齐交警的公众号
2: 官方微信平台，
1: 它时刻都在提示最新
2: 的
1: 变化。
2: 是
1: 的，
2: 是的啊，是的，关注一下，我觉得特别是附近的居民应该重点的了解一下。
1: 嗯，
2: 你像我们在这个天山区这块的很少去啊，很少去，估计
1: 确实去的少。确实说的这几条路，我感觉我去过的就接下来这个路，我去过卫星路。
2: 卫星路我也去过，乌昌路嘛，还有就是那个中亚南路。
1: 嗯，
2: 因为那一块有一个烤包子挺好吃的，是吧？那烤包子
1: 没有吃的，围城都不去
2: 啊。对，就经常好早以前经常过去买些烤包子，因为现在各个区县的烤包子也都不错了
1: 啊。既然提到卫星路了，我们就把这条路的路况说一下吧。
2: 说嘛，
1: 从8月1号开始到8月20号，北海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北海路通行的车辆由卫星路、新城街、乌昌路、中亚南路等地方等道路绕行。
2: 嗯，这还有大连街的事儿呢。
1: 嗯，
2: 9月1号到9月20号，大连街进行全方面施工，全封闭施工。然后呢，原来经大连街通行的车辆可以由中亚南路、喀什西路、校园路、厦门路等进行绕行啊。
1: 嗯，
2: 哎呦，挺好。
1: 嗯，好吧，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我的活动范围是中亚北路。
2: 哦，那就这块儿嘛，
1: 他离这儿已经不远了，就是周围。他说实验学校一圈，我这是我的活动范围。嗯，
2: 啊，这块已经好几天半封闭、半幅通行了。
1: 嗯，
2: 那块正在修路嘛。
1: 对对对，刚才提示的这个时间你要记一下啊，因为有这个禁止车辆通行的，还要绕行的。刚才这个时间和道路都做了提示了。咱们经常在这个周围的朋友呢，就计划一下这个路线吧。
2: 基本上就是老的经开17的次干道啊，对，
1: 嗯，
2: 然后飞腾又进行了补充，好吧，那块的朋友来关注乌鲁木齐市交警的官方微信平台，那11条人家写的很详细，
1: 特别清楚
2: 啊，包括几月几号开始进行怎么样的一些 进行绕行的方案都有啊，大家关注一下，附近的居民来重点关注。
1: 嗯，对呀对呀，这个路况呢在这儿给大家做了提示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畅林达兵发的微信啊，
2: 嗯，
1: 他说百香果味、茉莉花味、荞麦味等感觉还不错，你们可以尝尝。哦，
2: 您说的是哪个品牌？
1: 他说哦，他还有一句话，他说二位早晨好，你俩喝过这个瑞恩精酿吗？这个牌子品种多，口感挺多。
2: 哦，还真没喝过。现在
1: 真没喝过。
2: 现在啤酒的品牌真的是太多了。
1: 我知道我朋友给我推荐了百香果味的精酿啤酒，他说非常好喝。
2: 哦，
1: 但是我一直没有买到。那你说的这个瑞恩精酿有这个百香果味，那我能问一下你在哪买的吗？
2: 嗯，
1: 你可以说说你在哪买的这个瑞恩精酿吗？
2: 哦，我查了一下，瑞恩精酿是属于咱们青岛啊。
1: 嗯，
2: 青岛那一块，青岛也是啊，青岛是最早，我记得啊，说到这儿，因为青岛这个地方是最早咱们全国产啤酒的地方嘛啊，因为和德国有关系嘛，咱们都知道德国酿造啤酒很好的啊，
1: 嗯，
2: 很有传统的，所以把那个技术传过来啊，应该也不差也不差，挺好的。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分享和推荐。当然啊，
1: 嗯，
2: 我特别要给畅林大兵重点的推荐一下啊，好山好水人杰地灵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你重点可以关注咱们乌苏啤酒以及乌苏当地的牛魔王这两个品牌。你看乌苏现在也出了很多精酿，
1: 嗯，
2: 咱们本土的一些非常好的品牌，大品牌或者是小厂也好，我们重点你看推荐的乌苏啊，包括牛魔王这个品牌，我们本土的精酿啤酒啊，畅林达兵，你重点的去喝一下。
1: 我给他送奖了，
2: 啊，对啊，
1: 前天他参与节目送了，
2: 既然你
1: 可以试一下。
2: 对，你也喜欢喝这种精酿啤酒，一定知道精酿口感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味道，您去重点喝一下牛魔王，绝对绝对啊，喝完一口一口一个不吱声，那叫一个棒啊。
1: 嗯，
2: 包括咱们牛魔王旗下的还有很多，像是也有水果味的，哈密瓜味的，葡萄味的，百香果味的，还有很多水果味的，你也可以重点的去感受一下，好吧？
1: 对对对，嗯，好吧。来看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啊，他说那天我们去吃了五间部落烧烤的牛排土火锅，
2: 嗯，
1: 怎么说呢，就超攒劲儿，里面全是牛排，没有任何的菜铺在底下装样子，菜都是送到的，这个单独的放进去了，
2: 哦，
1: 菜都是送的，单独的放进去，然后这个土火锅的味道特别浓，煮白菜、豆腐还有夹沙、冬瓜、土豆粉夯到爆，
2: 哦，
1: 好吃啊！
2: 多少钱？多少钱？说一下价格。
1: 嗯，五建的部落烧烤，
2: 嗯，
1: 牛排土火锅，好，这也是给我种草了一个地方啊。
2: 五建的部落烧烤老店了，
1: 嗯，
2: 我也是那块长大的孩子，五建嘛，啊，自治区五建以前后面那个学校嘛，以前最早的部落烧烤是开在学校旁边，
1: 嗯，
2: 后面开到临街，
1: 嗯，
2: 部落烧烤以前还有这个部落烧烤旁边还有一个叫蓝胡子烤肉的，
1: 嗯，
2: 对吧？一说蓝胡子烤肉，大家都知道和部落烧烤是一块的，
1: 嗯，
2: 哎，小喜，蓝胡子还在不在了？
1: 嗯，
2: 蓝胡子烧烤也很不错的，
1: 哎，
2: 从小吃到大。
1: 对，我说到小喜，我想起来了，小喜你是报名那个马拉松跑步了？
2: 哦，真的吗？
1: 小喜，你准备好了没有？要开始跑了。
2: 真的，这个马拉松马上就要启动了。
1: 对的对啊，
2: 所有收音前报名没报名的朋友都跟大家息息相关有关系的，大家来关注一下啊。
1: 因为这次啊，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啊，真的是跑遍大美新疆。乌鲁木齐站赛事报道这个范围图呢，就是给大家已经公布了，本次的赛事延续城市全景赛道的核心定位，
2: 嗯，
1: 就是结合了往届跑者反馈，对全马线路完成优化升级了，在提升这个奔跑流畅度的同时呢，进一步串联了城市核心地标和人文节点，让跑者在42.195公里的旅程当中尽览乌鲁木齐的都市风貌和人文底蕴。
2: 哎呀，太好了，因为真的是报名的参赛的选手啊，真的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啊，真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世界范围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这座城市的风貌和建设啊。
1: 嗯，
2: 那我觉得是一次最好的推广和宣传呀。
1: 哦，对，这个名字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及跑遍大美新疆
2: 啊，
1: 乌鲁木齐站赛事。
2: 对，
1: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具体的这个线路沿线都是怎么跑，怎么跑，我们看看吧啊。全程马拉松刚才说到了这个42.195公里呢，前半程与后半程的赛道重合，然后途经鲤鱼山公园后呢，不再折返了，继续向南深入城市的核心腹地啊，经新英路转向友好北路，赛道依次经过八楼、昆仑宾馆、人民大会堂，还有美术馆、友好商场。

0: 美美购物中心、人民公园等极具历史分量与人文底蕴的城市地标，
1: 嗯，
0: 哎，特别不错啊，
1: 是吧？
0: 这是半马，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全马你还要返回红光山，最终折回咱们六馆一心啊，这都是集时尚地啊、现代都市建筑啊于一体的这种啊交相辉映的氛围感，一路美景一路跑。啊，这个越跑越过瘾，一直跑一直爽，是吧？
1: 行，祝大家这个取得好成绩啊！
0: 嗯，
1: 这个想把马拉松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
0: 哎呀，你别说，全马了，半马都不容易，甚至我觉得每年马拉松还是有这种一般群众参与的一个体验赛事嘛，可能就一公里、两公里的那种。
1: 嗯，
0: 我觉得报名一下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嘛。
1: 嗯，小喜，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小喜，你报的是全马还是半马？还是那种一两公里的体验赛？
1: 然后小喜发微信了，他说这个蓝胡子烧烤在呢，马拉松9月13号，8月10号才公布是否中签，
0: 啊，
1: 希望我能中签，因为他报名还有抽签的，
0: 哦，
1: 能中签的去跑。
0: 这个还有筛选呢，不是谁报就能报的，
1: 嗯，
0: 那真厉害了，看来大家真是啊势在夺魁呀，啊。
1: 小喜，祝你能中签，
0: 嗯，
1: 到时候你中签了，我们在节目里给你当啦啦队，给你加油。
0: 行的啊，
1: 嗯。
0: 小喜说蓝胡子烧烤还在呢，
1: 在呢，在呢。
0: 旁边小华凉皮子也超级好吃啊。
1: 嗯，
0: 那你是吧？旁边还有一个红油的椒麻鸡呢，就那一溜。
1: 五
0: 间这家椒麻鸡，小胡你推荐五间这家椒麻鸡啊？
1: 嗯，
0: 是有别于咱们其他的传统椒麻鸡，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味道。
1: 为啥不一样？
0: 它是属于那种川渝的红，就是红油椒麻鸡，
1: 嗯，
0: 对吧？它拌出来那红红的，跟那个火锅底料一样。
1: 哦，它是那种风格，
0: 哎，就是这种，哎，有点像咱们食堂的这个风格，
1: 那个口水鸡，
0: 是吧？咱们食堂的椒麻鸡有段时间很火爆嘛，你也吃过吧？它是红红的那种，带有那种椒，就是那种红油麻辣的味道。
1: 嗯，
0: 我觉得创始应该就是武建这一块的，
1: 哦，
0: 是不是？咱们这块的大师傅到那块学艺去了，人家的那个料给配过来了，
1: 反正是挺好吃的。
0: 对，反正不难吃，很好吃啊。
1: 嗯，然后小喜还说了，然后旁边那个红牌子卖的羊肉呢，就是我买的巨好吃的黑山羊那种嫩嫩的羊肉。
0: 哦，
1: 看来武建这边好吃的多呀，
0: 很多啊。
1: 你看小喜这一梳理，哎呀，又是部落烧烤的牛排土火锅，又是南方的烧烤，
0: 嗯，
1: 又是小花凉皮子，还有旁边红牌子的羊肉。
0: 嗯，
1: 这买回去应该是自己做的吧，巨好吃的黑山羊的羊肉。
0: 对，飞腾也发来信息了，说，
1: 嗯，
0: 整个停车场一半都是美食街啊，就说的还是武建那块啊。
1: 嗯，
0: 蓝胡子在呢，哦，刚才你看就是红红椒麻鸡也在呢，就是我刚跟你说那个，
1: 嗯，哦，
0: 他名字就起的红红，他拌出来的就是红。
1: 哎呀，
0: 红红火火，
1: 人家那个不叫红红椒麻鸡，人家那叫红红椒麻鸡。
0: 哎，对，红红，
1: 红红，人家老板叫红红，
0: 啊，红红啊，咱们西北人说红红，
1: 嗯，
0: 红红，
1: 嗯，红红椒麻鸡，红红椒麻鸡，我以为他就是那个红油，就是你把它那个形容成红红的椒麻鸡，
0: 啊，红红椒麻鸡，啊，
1: 人家叫红红椒麻鸡，
0: 红红啊，就喊人的呀，啊，是红红啊，
1: 嗯，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挺好啊。
1: 嗯，他说还有擀面皮店都在呢，
0: 嗯，各位有时间去一下武建正大门口左手那溜的美食啊，
1: 嗯，
0: 真不错，个个都不踩力，一家店能开差不多10年以上，说明人家有人家的口碑呢。嗯，
1: 你看小喜说的，
0: 是的，
1: 小喜说那个椒麻鸡和蓝胡子烧烤合并了
0: 啊，
1: 都在后面的院子里面，
0: 啊，
1: 哎，但是我不爱吃那个椒麻鸡，甜口的我不爱吃甜的，
0: 是
1: 众口难调。
0: 他是有那种，对，你说对，他是因为川渝的那个口水鸡，
1: 嗯，
0: 川渝成都那边的口水鸡，它就是麻辣鲜香里面是带点回甜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是带点回甜的。你看网上不是有很多拌那个口水鸡的，里面那个白砂糖狠劲的放呀，是吧？
1: 嗯，
0: 哎，他那家椒麻鸡就是典型的这个川渝的口味。
1: 嗯，
0: 喜欢这好这口的朋友去吃一下，
1: 好吧，
0: 一定没错啊。
1: 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
0: 嗯，
1: 我到哪呢都可以知道，能分清楚东南西北。
0: 哦，
1: 我是20多年前出到深圳工作的时候就习惯了先到十字路口看一下路标，
0: 哦，
1: 路标都有东西和南北这样的一些这个提示嘛，
0: 嗯，
1: 这个习惯在哪个城市都通用。
0: 对，
1: 然后他说我哪的啤酒都喝过了，就我们乌苏品牌的啤酒最给力，
0: 嗯，
1: 啤酒花最香最有味道。
0: 嗯，是的，现在跟您记住啊，鸿运当头，记着咱们乌苏当地啊，这是好山好水出好产品啊！除了乌苏以外，还有一个牛魔王这个品牌啊，你去感受一下。牛魔王和乌苏都是产自于当地的咱们两个独立的品牌。
1: 嗯，
0: 哎呀，一个是大品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新兴啊新兴诞生的一个重点 专注于精酿啤酒的一个匠人用心的品牌，叫牛魔王啊，你去品尝一下。还有你说的那个到哪儿看一下指路标牌，这个地方这个习惯很好，
1: 这个方式对、
0: 但是有一个城市不是好，
1: 嗯，
0: 相信你去重庆，没辙。重庆我最早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我导航，
1: 嗯，
0: 就是指人问路，特别是导航，我的天，我导航一个工商，我记得特别清楚，导航工商银行啊，我要去办个卡，学生娃办个卡嘛，就在这儿呀，看着地图就在我方圆，
1: 怎么去了就不是呢？
0: 200米之内啊，
1: 对
0: 呀，怎么找找不着，一抬头在我的头顶啊，
1: 对吧，就是
0: 真的，
1: 山城嘛，
0: 他导航他不，他给你这个那个时候十几年导航他不分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层次呀，
1: 嗯，
0: 它导航是平面，但是它分不了你的这个高低的落差呀，
1: 上下层，对，
0: 哎，
1: 到现在也是，
0: 啊，水，
1: 我那个3年前去的嘛，
0: 对，
1: 你那个你叫滴滴是完全不好用的，它就定不准，
0: 啊，
1: 滴滴都不知道开到哪去了，
0: 你不知道
1: 你站在
0: 那
1: 儿，对，你定的是那个位置，你知道你在这儿，但滴滴去了另外一个，它找不到你，它就定位就不准，因为它那个山城层次感太强了，
0: 嗯，毫不夸张，你一抬头是在你的头顶，
1: 就是
0: 很多时候你的顶楼是人家那个一楼的平层，它就是这样，重庆
1: 就是
0: 这么一个神奇的魔幻都市。
1: 给你说的是几楼，你上去会就觉得不对了，
0: 啊，
1: 又是下一层或上一层了。
0: 这个楼的19楼的顶楼，你上去之后，
1: 嗯，
0: 上面还有一个平台，
1: 对，
0: 这个平台有可能是你上面那个楼它的负一层，
1: 就是
0: 你说你怎么说，
1: 就是很奇怪，就是到这儿反正就是定位很难。然后接着来看飞腾发的微信啊，他拍了几个图片过来，他说，他说这个是一个南岸房车营地。
0: 哦，就是昨天给我们推荐的，那个，
1: 南岸房车营地。然后他说这个，这个很多的房车群都知道这个地方的，
0: 嗯，我知道了，你看对面就是帝王，他这个照片的其中有个图片，
1: 嗯，
0: 你看我这个，
1: 他说这个停车场说的就是陆昌家苑的房车营地，
0: 昨天给我们推荐那个吧，
1: 嗯，就那个，他说昨天刚好中午又在那充了电，又拍了一些图片，
0: 你看我这张照片，这个就是帝王那个圆筒
1: 那个楼，
0: 哦，那我知道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块就是旁边有很多的本地的调味料和干果的批发市场，
1: 哦，你看人家那写了个名字，南岸潮派文旅街，
0: 对，哦，挺好，这块
1: 南岸潮派文旅街，你导航这个肯定到了，
0: 推荐给咱们开房车来乌鲁木齐旅游的朋友啊，来到这一天，飞腾说到我们的听众说一天20块钱管理费，
1: 嗯，
0: 上下水基础设施都有，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停这就是赚到了，
1: 嗯，
0: 找到就是赚到了，啊，
1: 就是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啊，
0: 嗯，
1: 小喜说重庆你站在一楼，你以为的10楼是上电梯，结果是下电梯，你以为的下电梯结果是上电梯，
0: 嗯，
1: 对，就是好神奇，
0: 没错啊，
1: 就是我到重庆去就是找地方真的是找了半天，
0: 在重庆开过车啊，这个走过路啊，你到了全国各地哪个城市啊，
1: 路都好找
0: 啊，你都是怎么说呢，游刃有余了，
1: 就在那个重庆嘛，就不好叫滴滴，就定不准，你只能搭出租车，
0: 嗯，
1: 但是重庆的出租车的司机呢很自信，他们把自己称为是重庆法拉利，因为他们那个
0: 小黄车是吧，
1: 他们那个山路呢，就是那个城市的路它也不是平的，它有上坡下坡嘛，
0: 嗯，
1: 大家都知道，他们觉得自己的车技非常的好，所以把自己称为重庆法拉利，觉得那个上坡下坡开速溜溜的，到哪开车那都是啊一绝，
0: 对，也真是那样，那个小黄车穿行于城市的这个大街小巷，
1: 嗯，
0: 挺好，啊，
1: 真的，他那个车真不好开，能在重庆把车开好的，
0: 嗯，
1: 真本事，
0: 是吗，
1: 嗯，真的，我就挺佩服的，而且人家开的还挺快的，
0: 来我们乌鲁木齐试一下嘛，啊，
1: 来乌鲁木齐，人家觉得这个路太好了，
0: 反而也开不惯的，我跟你说，因为新A没有转向灯啊，各位啊，转向变道打转向灯啊！我跟你说，把转向灯打给啊！真是的，说到这
1: 好好用你的灯，
0: 愁死人了！你说这各位啊，真的是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1: 就是
0: 转向变道，记得一定要打转向灯。
1: 你有灯的，别忘了。
0: 真是你别忘，这是你的基本的配置，你不用。
1: 然后这个哎，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和围城约好了在5月2楼吃火锅，结果他把我放鸽子2小时。
0: 嗯，
1: 下次约围城时哦，同时把小喜也约上，估计他就不会让我干等2小时了。
0: 哦，早早就到了是吧？
1: 围城等你们俩2小时。
0: 把我放鸽子了是吧？行的，还一把，还一把啊。
1: 嗯，
0: 好，北京时间的10:56啊，又是开心的一个小时，和大家用心的相伴。
1: 嗯，
0: 欢迎啊，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每天早间来关注929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啊。
1: 嗯，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还是买房车好啊，车开到哪儿哪里就是家。
0: 好是好，但是那个他有他的好，他也他有他的不好。当然，你首先你得有闲。 你得有时间你得去开啊、你没时间你光停到那儿真的还挺消耗的，
1: 就是的、
0: 而且真的是它开到哪客观来讲 C 型房车或者拖挂房车到哪、它太笨重了，好多地方也不接收，真的不接收。你像刚才为什么我重点推荐飞腾，我们推荐的这个帝王对面的这个停车场接受所有的房车过来是很不容易的，说明我们这座城市我们这个地方对大家过来旅游开的车型是很包容的，
1: 对、
0: 大家来尽可能停嘛，停到这图一个方便，管理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的，挺好的啊。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他说现在东南西北都被手机就可以搞定了，不用费神看路标了，看一下下图指南针呗。他在这个手机上给自己下了一个指南针。
0: 哦，厉害呢。那个不准，我跟你说，你还是买一个那传统的，哎，那个还挺有仪式感的。
1: 你走哪带着
0: 啊？从那个怀兜里面揣出来啊，这么一放平，哎，指个北，指个南。
1: 我跟你说，我有一件冲锋衣，它不是、
0: 上面就带指南针，
1: 有个拉链嘛、那个拉链就是它不是有一个头嘛，拉链那个头咱们得抓着拉链嘛，就那个头呢有一个小小的指南针，它那个就是个拉链的头，你不仔细看，你以为就是个拉链呢，结果你一认真看上面一个小小的指南针，我感觉冲锋衣这么设计还是挺合理的，因为你出去到哪玩，到哪徒步，一看东南西北，是吧？
0: 我估计十有八九，那是个玩具吧？
1: 那不是个玩具，我试过了，那真的挺准的，
0: 真可以指南的啊！
1: 指呀，咋不指？指个南有那么难吗？
0: 啊，对，这真是也不难啊，也没啥成本，没必要作假，没必要作假啊！
1: 就是嘛，对吧？然后看飞腾说的啊，飞腾说蓝色块的是东西，绿色路牌的是南北。哦，你是认颜色的吗？他说蓝色路牌就东西嘛，这个绿色路牌南北，他第一个是打错字了，他写了个蓝色块嘛。
0: 你说南
1: 说他第二个又发了一个说蓝色路牌东西，绿色路牌南北，到哪都是看路牌的颜色，他这个意思。
0: 好的，还有30秒，咱们就跳半点了。
1: 那明天见吧。
0: 节目结束呢，借助咱们老听众啊，这个飞腾的话语啊，和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相约哪天走部落喝给。
1: 好吧。
0: 好，明天见吧。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

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好嘞，我们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于苏运莹演唱的《童话世界》，在周四的上午时间来听一场这个可可爱的歌曲啊，也送给大家特别棒的早间的心情。这里是 FM 九二九的《童城转转》，我是叮当。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嗯，哎，
1: 今天周四了呀。
0: 对，而且这周以来呢，大家的这个感受非常不一样，因为天气很凉快，
1: 嗯，
0: 所以晚上能够睡个好好的饱觉，是不是？
1: 是的，
0: 一天都精神矍铄。
1: 对，今天的天气我们还是依旧可以感受一下清凉。
0: 对，
1: 嗯，今天的低温是18度，高温26度，
0: 太清凉了，
1: 多云的天气。
0: 对啊，
1: 对。
0: 然后我看了一下，说本周的周末时间还会迎来一场高温天气，
1: 嗯，
0: 尤其到了下周的时候，大家再做好准备。就这周呢，大家清清凉凉出去玩，
1: 哎，
0: 到了下周就周末开始啊，咱们的温度呢，嗯，又开始要弧线上升了。
1: 是的，
0: 嗯，然后家里面再去备一点清凉的。吃吃喝喝
1: 西瓜
0: 没买空调的朋友，我们有计划在8月份把空调就是要安上啊，
1: 哎，
0: 因为你看下周的天气当中，嗯，我看了一下依然会出现有30多度的高温天气。
1: 是的，从周六啊，哎，高温就升到31度了。
0: 对啊，
1: 低温在23度。
0: 不过大家说没事儿，7月份的乌鲁木齐这么热的天气我都熬过来了，8月份又立秋了，怕它啥，啊，
1: 会不会，有朋友站起来说大不了上个南山嘛，
0: 哎，对，大不了就上山去啊。
1: 对
0: 对，大不了还有就是乌鲁木齐有那么多清凉的地方，还可以去，这个躲个高温，
1: 嗯，
0: 比如说，看一场这个非常棒的秀，或者是呢，去听一场相声。
1: 是的，我们可以去相声社免费的吹个空调，
0: 嗯，
1: 然后清凉一下，还能收获快乐。
0: 对，
1: 你感受一下你那个牙齿笑的酸疼的感觉。
0: 对
1: 呀，
0: 啊，你看我这周末不是要休假了吗？
1: 嗯，
0: 所以去看一场相声的这个表演，就是在我的计划表当中。
1: 哎，
0: 我先去博湖，博湖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安排我的这个综艺生活。
1: 可以和薛老师联系，
0: 跟薛老师联系一下。
1: 嗯，哎，一说薛老师，人家上线了。
0: 哦，
1: 昨天编好稿以后，那个啥，我忘了给他打电话了。我今天早上我说，薛老师起来了没有？我说今天连线别忘了，薛老师好。我说，哎，那个啥，这两天有点凉快，
0: 嗯，
1: 能不能唱唱歌，调动一下大家的激情，升升温啊？
0: 嗯，
1: 然后薛老师说，哦，嗓子现在有点哑，我现在开个嗓。我说好，不知道他嗓子开好了没有？
0: 来来来，咱们掌声邀请一下啊！薛老师，要上线了。
1: 对，掌声欢呼声有请到新疆嘲笑相声客栈主理人薛德瑞老师上线。薛老师，早上好。哎，薛老师好。
2: 叮当老师，咱们九二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 嗯，
2: 早上好。
1: 哎，哇，你一来我们这个电波这个电流声啊，他都激动了，你知道吗？各种掌声。对，
2: 有点在炸了。
1: 嗯，薛老师今天就是也是为我们节目起个大早啊。然后呢，今天是周四，你看又到了周末了，明天周五周六周天，在这个周末咱

0: 咱们新疆嘲笑相声客栈都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呢？
1: 哎呦，这一周又是一个非常攒劲的节目啊！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每一周都有一个主题，有专门有一周是相声专题，还有一周呢，我们的结尾呢有可能是我们的喜剧，还有呢就是漫才，哎，这一周呢是我们的一个群口相声啊，所以说这周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0: 嗯，
1: 给大家先说一说我们的节目单吧，好不好，佳妮老师？
0: 好的，好的，嗯。
1: 第一个呢是由王菲老师给大家表演的一个快板书，
0: 嗯，
1: 啊，因为每次我们开场都有一个快板书，啊，单刀会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传统的一个作品，啊，第二个呢是由李兆帅和郭金阳给大家带来的《我是歌神》，啊，
0: 哦，嗯，
1: 我
0: 是歌神
1: 的一个作品啊，我们相声呢叫柳活，啊，
0: 嗯，
1: 主要是以唱为主，
0: 嗯，
1: 啊，当然好多朋友也知道啊，李兆帅的唱功也是非常的棒，
0: 是的，
1: 啊，感觉。跟金阳一搭一合，两个小可爱，哎，
0: 嗯，
1: 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好，
0: 哎，
1: 啊，第三个呢是我跟赵斌老师的口吐莲花，
0: 嗯，这是传统活啊，
1: 嗯，这传统活，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玄学的一个活，
2: 怎么着，薛老师，我这个真的很好奇啊，咱们去现场还得掐指一算，还是要得号脉着来的，
0: 然后叮当睁大眼睛说，哎，莲花从哪吐出来的，
2: 嗯，
0: 我要看一下。
2: 掐指一算，最近缺钱了。
1: 嗯，这个呢也是一个传统作品，但是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一些改编以后，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戏剧性，包括一些现场的一些互动这样的一个口吐莲花嘛，你想一想，就是
0: 嗯，
1: 我刚才说了，加了很多一些类似于玄学的一些内容，
0: 嗯
1: 啊，类似玄学的一些内容，也很滑，
0: 嗯，
1: 啊，我跟赵斌老师的，还有呢，第四个呢是由这个周建和王菲的搭档的诞生，
0: 嗯
2: 哦，
1: 嗯，搭档的诞生，这也是一个新作品吧，算是一个，
0: 嗯嗯，
1: 啊，
0: 哦，
1: 新改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对
1: 啊，最后。啊，最后呢，压轴的，
0: 压轴的来了，嗯，
1: 压轴是个群口，
0: 谁呢？啊，有你呢，啊，可以呢，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还是薛来了，然后薛老师还是谁？
1: 我，
0: 啊，
1: 李兆帅，还有赵斌老师，
0: 哦，
1: 三个，
0: 实力派
1: 大一点的，压轴啊，文字游戏。
0: 哦，哎，
1: 哎，
0: 这个节目单是很丰富的，
2: 对啊，
0: 你看对口的，啊，单口的，群口的都有了，嗯，哎，演出时间
1: 感受到不一样的，
0: 啊，
1: 演出时间呢是明天晚上就可以了，
0: 啊，周五开始
1: 可以了，我们的周五、周六、周天三天时间，
0: 嗯，
1: 然后每天晚上的9点钟，啊，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钟有一个加场，
0: 哦，
1: 啊，4点钟有一个加场，因为这个。你像有些朋友可能晚上要去吃饭，
0: 对，
1: 那么下午去听一场相声呢，4点钟来听完相声，刚好去吃饭。
0: 是的，
1: 啊，对，
0: 因为现在孩子们放暑假了，
2: 对，
0: 有些孩子们他是小学生，那晚上要睡得早一点，所以其实家长朋友可以带着下午4点钟去看，看完差不多6点钟看完，是吧？欢笑也收获了，然后附近再吃个晚餐，
2: 对，
0: 快乐回家。
2: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听相声会笑饿了，
0: 对，真的，就是我每次我说我今天忍
2: 笑饿了，
0: 我每次去我忍住我不点东西，我就喝个茶，我说那个啥刮刮油，
2: 嗯，
0: 但是喝着我就觉得哎寡淡了，哎咋又饿了，那个五谷鸡爪子来点上一个，然后水果拼盘再来上一个，哎瓜子啥花生再来上一盘，哎吃着吃着嗝又饱了。哎，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夏天啊，虽然说马上立秋了，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嘲笑相声客栈的这个饮料啊，这个茶水点心也是很受欢迎啊，
2: 嗯，
0: 必点的招牌，来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哎呀，今天我得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0: 嗯，
1: 这个佳妮老师、金亮老师期待已久的这个椒麻鸡儿嘛，我们今天上好了。
0: 哦，椒麻鸡儿。哎，你听我们的建议，这是谁做哈的？
2: 嗯，
1: 你肯定就是我做的嘛。
0: 啊，你做的要阳光自信的说，我做哈的。
2: 对啊，对，
0: 不要颤颤巍巍的。虽然是新上市，但是我觉得一定好吃，因为五谷凤爪已经很好吃了。
2: 嗯，
0: 那个
2: 薛老师的薛氏椒麻鸡。
0: 对，哎，因为这个薛老师东三县的人啊，薛氏椒麻鸡是不是也来自东三县的口味？
1: 哎，这妥妥的。
2: 哦， 到薛老师那哦一声，我就觉得这个肯定很有料啊。
0: 他一说妥妥的，我咋闻到了糖洋芋的味道？是不是那种麻中带甜，甜中带香？
2: 听到了没有，薛老师？

0: 啊，他给你下菜单了，
1: 嗯，
0: 下一步让你做唐养玉呢，土豆子大集合是吧？
1: 要么丝红薯也行的，
0: 土豆子大集合来一个。
2: 哎呦我天
1: 哪！啊，椒麻街是新上的，好。
2: 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天儿是热了嘛，我们新上的这个可乐冰桶，
1: 哦，
2: 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好多呢，他，虽然有空调很凉快，但是呢，他不愿意喝热茶水，
1: 还喜欢加冰，
2: 喝点凉的。哎，你看我们这个冷萃茶呀，就很受欢迎。然后我们现在又出了推出的这个可乐冰桶，可乐冰桶，更多的年轻人啊，来给我体验一下。
0: 对啊，
1: 哎，
0: 你看，因为本周清凉一过，周末开始就高温天气要来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按照这个薛老师的这个路线指引啊，咱们前往现场呢，吹上小空调，
1: 哎，
0: 吃上什么酸辣鸡爪子，还有新上的薛氏椒麻鸡，
1: 是
0: 可乐冰桶来一个，是不是
1: 啊？冷萃茶一定要点。
0: 对啊，女生说，哎呀，不行，喝可乐太胖了，来冷萃茶上给。
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冷萃茶就跟水墨画一样的，它那个装的那个茶的器皿呢是个圆形的，哎呀，我觉得那个茶杯也特别好看，然后我就拍了一个照，哇，好多人在问说这么浪漫的茶在哪能喝到，然后我说那必须嘲笑一下那客栈呀。来，给我们说一下，如果大家提前去看，提前预约的话，就是现在是每周五周六周天演出，周六周天有加场是4点和晚上9点两场演出，对不？那地址精准导航是，
2: 你导航上直接搜“朝家相声客栈”就能搜到。但是我们的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市苏州路百商广场的5楼，朝家相声客栈。哎，就是咱们苏州路和驴山路的一个交汇处，百商广场，大伙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
1: 那有超市，也有卖服装的，也有健身的，所以是一个综合购物中心。大家有吃有喝，还能感受到相声的快乐。
0: 你看，大家把咱们的朝家相声客当一个美食集合地了。出去上书都开始点菜了啊！薛老师啊，啥时候上烤肉炉子呢？
1: 啊，书上说的说，他说来个自助烧烤，我边那烤肉烤哈，然后又听上相声，
0: 哎呀，
1: 烟熏火燎的人间烟火气，
0: 人家给你都 DIY 上了，知道吗？
1: 对，这个来自于我们金牌路况播报员书上说的。薛老师啥时候自个烤肉炉子啊？
2: 烤肉炉子，
1: 关键是人家是室内，应该是吧？应该
0: 那得有那得有这个符合条件的
1: 对
0: 才可以啊。
1: 是
0: 你不要到时候开始点菜，在人家朝萧山上课里面开始点菜，什么贵州烙锅了，什么烤肉上给，然后我们还点了椒麻鸡
1: 啊，
0: 下一步都不知道要上什么了。
1: 这样
0: 你别说来给我来烤一只鸭，烤鸭上给。
1: 没有，我担心的是你烧烤上太多了，到时候我们还得把烟扒拉扒拉才能把薛老师看到是吧？对，还有这个有点难，
0: 对对对，有点难。
1: 但是冷餐是可以考虑
0: 的，是
1: 的啊，
0: 是的啊，
1: 是那就是平时如果大家买票团购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呢？就是怎么样买票？
2: 抖音上，我们抖音、美团，包括我们的这个大麦、猫眼上都有购票，都可以。然后这猫眼和大麦上呢，直接就可以选座，你想坐哪，然后你就把票锁死。
1: 对对对。
2: 然后通过抖音和那个美团来的朋友呢，你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
0: 对，
2: 你留座位，
1: 对，
2: 而且这美团和抖音上的性价比是非常高，我们现在又推出了，又把这个套餐又做了一个调整，做了一个调整啊，所以说我们双人套餐呀、从一排到最后的5排，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价格。
0: 其实等到我从博湖这个假期回来之后啊，我因为要去参加一个营地啊，回来之后薛老师的这个现场我得安排一下，
1: 得去
0: 安排上啊，
1: 特别
0: 薛老师，我想点一个菜，我想点个菜，
1: 点，
0: 哎呀，你啥时候在这个现场给我们上点其他的雪花凉
1: 啊？哎，雪花凉可以啊，
0: 对呀，因为你看嘛，那天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全程寻找正宗雪花凉，我还给他们支招，我说哎，你东区还有那个什么葛家沟。我突然想到薛老师不就是奇才人吗？
1: 对，薛老师把那个雪花凉上好，干脆先拉黄面拉好算了。
0: 那个雪花凉放到现场，因为正宗雪花凉人家是什么，一半老酸奶，一半雪花凉，我那口感真是啊，又吃到那冰糖老冰棍的那种味道，又有这个酸酸的这个稠稠的那个酸奶相适应啊，味道 攒劲的很。
1: 是
0: 啊，考虑一下嘛，以后我们要全程寻找雪花凉，就去嘲笑下山客栈了。
1: 哎，这也是一个好主意。

0: 不太好弄，那个蟹味黄焖你还得拌各种各样的汁儿，才能做餐饮
1: 啊。听我说吧，吃完以后中午就是我说咋这么热咋，那必须雪花凉伺候呀，
0: 对，安排
1: 啊，我就喝到了正宗的雪花凉，什么胡麻蒸饼子呀、胡麻油呀，都香得很。
0: 对，
1: 啊，
0: 然后以后薛老师还想办一个七台的这个特产的展销会，
1: 然后
0: 完了，我们把薛老师的场地安排成一个什么了？
1: 那薛老师，那你再搞一个那个啥，盐碱地的真空羊肉。我们再去一人扛个羊腿
0: 休闲购物一条龙。咱们一下把薛老师给带偏了
1: 啊，
0: 咱们还是一个艺术的一个殿堂，
1: 对对对对 对，我们先把那个烟火那个拨一下，拨开
0: 对对 对，
1: 让我们薛老师秀个才艺。
2: 口是摊摊子的吗？
1: 哎，以前有那个大篷车演出，后来我们变成了烤肉相声演出，随吃随听。
0: 现在我们是觉得它是一个快乐老家，
1: 对，
0: 想把所有的快乐承载在这里啊。
1: 嗯，
0: 就会发现呢，其实在这很放松。
1: 嗯
0: 啊，所以薛老师不要介意啊，我们刚才这个天马行空的这个
1: 对
0: 说法，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集合站，
1: 就是千言万语总结下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爱上传统的这个戏曲文化，
0: 对，
1: 爱上相声，能够多去捧捧场。
0: 嗯，
1: 因为这些老师啊，台下的练习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对，
1: 所以精彩的呈现，大家多多捧场。当然，今天节目当中，薛老师作为主理人来都来了，也会给大家送上两张免费的相声票，
0: 是这样的啊，
1: 对对
0: 啊，
1: 可
2: 以，没麻烦。
1: 此处可以有掌声，
0: 哎，来来来来来，必须得掌声大一点啊，
1: 掌声鼓励鼓励鼓励啊，
0: 掌声大一点
1: 啊。那和薛老师商量一下啊，那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发什么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就能获得这免费的相声票，每人一张。
2: 关键。我想一想，
1: 好嘞，
2: 口是摊摊子，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把崔老师给一下给带偏了，
1: 就是
2: 人间烟火喜乐相伴。
1: 哦，这个高度上的了，
0: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薛老师是真的有才啊，
1: 对，很有才华的人，就是人间喜乐，
0: 人间烟火，喜乐相伴，
1: 嫁你吧，哎，最近你看我这脑子就落后了，人间烟火，喜乐相伴啊，
0: 对啊，
1: 嗯，大家现在发送人间烟火，喜乐相伴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获得嘲笑相声客栈送上的这个相声票一张，原价应该是100块钱，是不是？
0: 嗯，
2: 对、
0: 嗯、
2: 对，是的，
1: 对。今天免费给大家啊，就两张，很珍贵，大家抢一抢。
0: 是的 啊，
1: 好，那还有5分钟的时间呢，薛老师，您说了，今天是不是开嗓也开的差不多？有没有可能给大家带个才华横溢的才艺秀？
2: 我妈的，
1: 我妈的啊，嘎嘎的事情，
2: 呱呱叫
1: 啊，说来就来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掌声有请薛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才艺秀啊，给大家开启新的周四的快乐。
0: 嗯，
2: 好，给大家唱一个，给大家唱一个这个送情郎。
1: 好嘞，
2: 也祝愿咱们的丁娜老师、佳妮老师能够越来越好，也祝愿咱们的929的听众朋友越来越好，也祝愿咱们929的这一路长虹，好不好？
1: 好嘞，
0: 好，谢谢啊，
2: 唱一个送情郎这样的一个小曲啊。
1: 嗯，好，
2: 东北的一个小曲。
1: 谢谢老师，好，有请。
2: 一不叫牛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妹妹的兜兜、哦、本是那个金锁链儿啊，情郎哥的兜兜把拉包他肚筋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这有个互动啊，张老师，听到吗？
0: 嘿嘿，对，会，
2: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你们俩，
0: 嘿嘿，啊，明白了啊，来来来，我们开始啊，来，
2: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0: 嘿嘿，
2: 送到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那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0: 嘿嘿，
2: 送到
0: 把人家吓着
2: 了，正要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

0: 这一远给我的郎安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一远给我的郎买上一根雪莲哇，
1: 啊，
0: 送我的郎啊，
1: 嘿嘿，
0: 送到大门去呀，一出门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俺买上那梨两个呀，又想起他身子虚吃不了那凉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1: 嘿嘿，
0: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1: 嘿嘿，
0: 送到大门飞呀，一出门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陈双那又配对呀，但不知情郎哥何时才能把家回呀，但不知那情郎哥何时才能把家回？
2: 掌声！
1: 啊，太精彩了！
2: 哎，薛老师，
1: 经典民歌啊！
2: 对，若不是到了半点，真的让你再唱下去，
1: 真的啊！
2: 哎、我们听的都暖和了，
1: 真的是这样啊！你们配合的怎么样？
2: 我觉得我们的黑黑有点凶悍，每一次我们黑出来，我感觉都把薛老师吓得
1: 吓着了。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啊，然后呢，今天薛老师真的在现场给我们的这场演绎哈、啊，让我们一下觉得陷入到了无限的快乐当中。
2: 对，
1: 那如果有时间，邀请大家去现场捧场啊，非常的精彩。
3: 哎，
2: 薛老师也祝愿就是生活愉快，每天的演出呢圆满成功。
1: 对。
2: 人间烟火喜乐相伴，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发送这句话啊，
1: 对，
2: 来赢取嘲笑相声客栈为大家送上的免费相声票。
1: 嗯嗯，
2: 好，然后哦，三十转达一句话，他说薛老师 very good，
1: 然后点个大大的赞给你
2: 啊，非常的得棒的很
1: 啊，对，攒劲的很啊，
2: 薛老师辛苦了啊，
1: 好的好的，
2: 拜拜，
1: 行，咱们连线先到这啊，半点了，
2: 好。
4: 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5: 929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刷新半点气象，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18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7月31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0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呢发送关键词的朋友非常多，我们要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呢，为大家送上嘲笑相声客栈的相声门票一张啊。然后您发送关键词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好记，人间烟火喜乐相伴，
1: 已经有朋友发了，
0: 是的，
1: 你看潇潇、三维都发了、
0: 对，是的，那大家可以在听一首歌的时间当中继续来发送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选出的幸运的听众是谁呢？一首歌的时间来为大家揭晓，
1: 好嘞。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1: 九二九同城

0: 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上午11点到12点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嗯，下周呢开始，佳妮要独自作战好几天，
1: 好几周。
0: 你再说下去，我要拽着你的胳膊说不要走，
1: 不要走，
0: 不要让我孤单，我要去诗和远方一下啊。
1: 对，
0: 然后呢，短暂的休假之后去充充电。
1: 说实话，挺为叮当高兴的啊。辛苦一年的工作，到年终的这个时候，在暑假里能够陪陪家人孩子啊。
0: 是的啊。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叮当这个休假的日子里走散啊，一定要回来啊。
0: 对，我们要来集合啊。其实这个假期里面呢，我觉得每个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夏季，感受一下我们的乌鲁木齐，
1: 是
0: 人间很精彩很热烈的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如果大家最近去南山的话呢，其实有一些民宿大家可以去好好逛一下。
1: 坦白的说，因为我有一段日子没上过南山了
0: 啊。
1: 昨天一个好朋友打电话说，哎，周末去南山吧，因为周末要升温嘛。
0: 对，
1: 山里面凉快凉快。然后就问我说，如果山里推荐的话，有没有想好的民宿，可以吃饭呀，露个脚的地方。
0: 是的，
1: 哎，我就查了一下
0: 啊，
1: 原来还挺多的。
0: 这两年南山的民宿，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量一下起来了。第二呢，越来越卷，就大家的服务意识，包括呢对于民宿的打造呢，是越来越降心了。
1: 对，
0: 你看今天呢，佳妮为大家盘点了几家民宿啊。
1: 哎，
0: 我看完以后呢，我觉得特别在线，因为其中还有我同学创业的民宿啊。
1: 啊，真的真的，
0: 对，是的。
1: 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0: 对，互动一下。
1: 哪一家是叮当同学？
0: 猜一下，说
1: 入股的，
0: 入股没有入股，不能在这说入股，是我
1: 啊，同学
0: 他自己就是也在乌鲁木齐上班，就他，你可以见证一个同学他的这个创业史。以前在乌鲁木齐上班，然后呢说当牛马的日子啊，然后呢攒了一点钱，后来呢他就回到了家乡，跟他的先生呢在南山开了一家民宿。
1: 对，
0: 就是我有他的这个抖音号，我会看到他的这个民宿怎么样一点一滴，两个人就是慢慢在园子里面当这个园丁，
1: 真好，
0: 一砖一瓦都是自己动手啊，然后每天耕耘，去慢慢的改变。现在去看他的这个视频号的时候，会觉得特别享受啊。
1: 哎，我
0: 今天
1: 很好奇是哪一家，
0: 我慢慢说你会知道是哪一家啊。
1: 对，
0: 来，
1: 今天为大家找来了8家，
0: 对，
1: 有没有朋友去住过的？
0: 哎，
1: 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
0: 是的啊，
1: 首先第一家是来野民宿，它是在水西沟镇大庙村171排5号。它是周一周四，像今天如果大家有时间啊，不用工作呀，可以陪孩子可以去订，因为周四的房型是半价。
0: 对啊，然后它有这种3天2晚的套餐，从399起到788元不等。周末也是不加价的。
1: 哎，
0: 大家如果去了以后呢，可以为您提供有免费的 KTV， 台球，烧烤的场地，包括烤炉子，你还可以停车，有免费的 WiFi， 还可以承接这种篝火晚会呀、户外电影呀、草坪音乐会，因为它的场地非常在线啊。
1: 对，当时找到这一家的时候，我是冲着两个点我想去一趟，因为我没有去过啊，一个是户外电影，一个是草坪音乐会
0: 啊。
1: 自从这个上个周末参加完儿童公园的8楼时光记音乐会，它就在草坪上搭建的舞台，我觉得非常的惬意和松弛。
0: 对，
1: 然后晚风一吹，哇，就觉得人间真的好幸福，然后很放松。所以这个民宿它主打的就是这两个特点。

0: 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家啊，又在水西沟镇、其实我觉得水西沟可玩的地方其实挺多的。
1: 对，
0: 大家如果到达现场呢，你可以把整个周末安排在这。哎，佳妮，你这周末去要住在现场吗？要住一晚吗？
1: 我现在还没有定呢、现在就是希望大家推荐一下还有啥可以推荐的啊。
0: 对啊，因为这个民宿呢，就是我给你看了图，它全部都是这种大的玻璃的这种落地窗，外面就是属于那种的就是群山环绕，里面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舒爽的啊，
1: 特别好，
0: 就是刚刚你推荐的这个来野民宿的第一家。
1: 是的，以前呢去南山都是当天去当天回，
0: 对，
1: 这次要不要住一晚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民宿有没有让大家心动的。
0: 哎，
1: 可以就是说，哎，我就想在那儿住一晚啊。第二个叫隐山民宿，它是在这个板房沟镇的七公村六队，这里呢它是独栋的别墅，可以整租套餐，它的性价比比较高，比如说你和朋友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啊，它是独栋嘛，可以住，团建可以享团购价，入住呢免费可以用它的烧烤设备，人家还有咖啡厅，休闲娱乐区，吃喝玩乐的配套，你看它有这个美式地中海的这个沉浸式的庭院，还有配套的 KTV 呀、麻将桌呀、桌游呀，开放式的厨房啊，农家菜就餐，而且有可能自己有种的菜啊，就是可以新鲜采摘，然后登山观景，吃新鲜的餐食。
0: 对，这就是我同学的店。
1: 我隆重介绍这么多。
0: 对，我在听你介绍啊，我在脑海当中在想他那么家的这个画面。他家是一栋就是自己盖的，这个独栋的，
1: 对，
0: 两层楼
1: 啊，
0: 然后夫妻俩呢打造的是那种地中海的那种建，就是装修风格，
1: 哇，
0: 进去呢就是属于一片蓝色，非常的静谧啊，然后就是所有的院子里面种的一花一草，亭台楼阁都是夫妻俩自己打造的，
1: 对，
0: 包括刷那个桶啊，然后他的爱人呢还在现场给大家做烤肉呀、什么的，全是两个人 DIY 的。
1: 是，其实我事先是不知道有这个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昨天晚上在编稿的时候，因为我查到有几十家，
0: 对，
1: 之所以把它放到稿件当中，是因为几个关键词
0: 啊。
1: 第一，我此生到现在没有住过独栋别墅。因为它是独栋别墅，可以整租，
0: 对，
1: 我觉得就特别有私密性。第二呢，我觉得它可以采摘，又能够登山观景。
0: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去到南山？就希望爬爬山，锻炼身体，亲近自然，晚上能看星星。
0: 对，它隔壁是十二连湖嘛，
1: 哦，
0: 就是那个水西沟跟板房沟镇中间有条峡谷
1: 啊，
0: 峡谷就大家可能经过的是会有一个蓝色的桥，
1: 对，
0: 它就在那个峡谷的边上。
1: 哦，
0: 如果说你想去看十二连湖。就大家可以带上自己家的这个小宠物去啊，因为那个十二连湖里面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有狗子在里面游泳，
1: 对，
0: 哇，狗子在里面游泳，知道吗？
1: 哦，
0: 就觉得特别特别喜感啊，
1: 就是离这里不远，
0: 不远
1: 一个湖，
0: 对，它是一个山坡，
1: 关键
0: 山坡对面看峡谷可以看到水西沟镇的这种的这个山谷的风貌，
1: 哦，
0: 可以看到那个就是丝绸之路的那个滑雪场的那整座山峰，
1: 好，
0: 都可以在这看得到。
1: 现在如果大家去南山侧重点是不是，觉得隐山民宿不错啊，可以考虑。
0: 就是你去看，你去搜一下他们家有抖音号吗？夫妻俩的这个匠心的打造，隐山民宿可以去看一下啊，
1: 特别好。
0: 对，
1: 关键是咱俩也喜欢喝咖啡，这里还有专业的咖啡厅，
0: 对，
1: 我觉得咖啡脑袋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啊，
0: 隐山民宿啊，三十在问说隐山民宿怎么是哪几个字儿？隐呢就是属于
1: 隐藏的
0: 隐，
1: 山大山的山，
0: 对
1: 啊，
0: 这一看就是这个名字，你会想到在城市里面就是工作时间太久了，
1: 对，
0: 希望隐居在山里头。
1: 我看三十已经心动了啊，
0: 心动了啊，
1: 迫不及待在打听了。
0: 对，
1: 好，刚才第一名叫来野民宿
0: 啊，
1: 第二个推荐的是隐山民宿，
0: 是的啊。
1: 好，接下来还有五家，别着急啊，还有清华里民宿。
0: 对，清华里民宿呢也叫清华山居，
1: 对，
0: 它在水西沟镇的平西梁村。我特别喜欢平西梁村，贾妮
1: 啊，为什么呢？
0: 我从小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大大的草滩，这个草滩呢，你在上面可以俯瞰到乌鲁木齐市的这个楼群建筑
1: 啊，
0: 你想它的这个高度啊，背后呢就是属于水西沟镇的那个。
2: 当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

0: 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3: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4: 你过年办就付钱了，两毛钱你不要收我咋？
3: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3: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3: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3: 你好，知识家。
5: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走在城市的街头，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那些黑白相间的方形图案，从便利店的收银台到公共交通的闸机，从景区的导览牌到工厂的设备名牌，这个看似简单的方块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根据相关统计，国内日常扫码行为的覆盖人群已经超过了13亿，日均扫码次数突破了100亿次。这个诞生不过30余年的技术，早已从一个工业领域的辅助工具演变为数字社会的基础信息入口。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使用它，却很少有人真正的了解这个方寸之间的图案究竟藏着多少精妙的设计与跨越半个世纪的技术演进。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揭开二维码的秘密。

0: 马的故事呢，要从他的前辈一维条码说起。1949年，世界上第一个一维条码专利正式提交。这项由美国工程师联合研发的技术，最初呢采用的是环形设计，需要搭配500瓦特的巨型发光扫描设备才能够完成识读。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呢，几乎没有落地的可能。直到上世纪60年代，超市的收银仍然完全依赖人工录入商品的价格。长时间的重复敲击让大量的收银员出现了手腕劳损，行业对自动化识别技术的需求愈发的迫切。随着码制标准化工作的推进，改良后的黑白条纹一维条码开始在零售行业普及，结账效率呢得到了质的提升，随后迅速的扩展到了物流、图书管理、防伪溯源等数十个领域。但随着工业生产和数字信息的爆发式增长，一维条码的先天缺陷开始暴露，它只能在单一方向上存储信息，大量的字符容量不超过20位，本质上呢只是对物品的标识而非描述。想要获取商品的生产日期、生产批次等详尽的信息，必须提前搭建完整的数据库作为支撑，在无法联网的场景下几乎无法传递复杂的内容
1: 的言论。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来自周深的《富可记忆》。

更关键的是呢，一条一维条码的容错能力极差，只要出现局部的污损褶皱，就会直接导致识读的失败。上世纪90年代呢，日本汽车制造行业率先遇到了瓶颈，单个汽车的零部件需要记录原产地数据的参数、加工流程等11项信息，一个零件上最多要贴8到10个不同的一维条码，不仅生产现场管理混乱，零件表面沾到的油污还经常导致条码完全无法识别，严重的拖慢了整条生产线的运转效率。正是在这样的行业痛点下呢，二维条码的研发被提上了日程。上世纪80年代末，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团队开始探索在平面维度拓展信息储存的能力方案。1987年，第一款正式商用的二维码 CUB49 正式推出。随后呢，堆叠式、矩阵式等不同技术路线的二维码相继问世。1994年，日本电装公司的工程师袁昌宏带领团队完成了 QR Code 码的最终研发。这款专门为工业场景设置的矩阵二维码，在信息密度、识别速度、容错能力上都实现了突破性的提升，也就是如今全球应用最广泛的二维码类型。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也启动了二维码技术的自主研究。经过21年的技术累积，国内自主研发的二维码标准在性能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相关国家标准的出台，为后续二维码在各行业的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二维码的时候啊，都会好奇这些看似随机分布的黑白小方块究竟是怎么把文字链接甚至文件信息藏进去的。从本质上来说呢，二维码是二进制信息的图形化载体，计算机世界里所有的数据最终都可以拆解为零和一的比特流。二维码用黑色方块代表一，白色方块代表零，通过特定的几何排列规则把数字化的信息转化为肉眼可见的平面图案。整个编码过程有着极其严谨的流程。首先呢，系统会根据待存储内容的类型自动选择对应的编码模式。纯数字内容呢，会采用数字编码模式，字母和数字混合内容采用字母数字编码模式，中文、图片等复杂内容则采用字节编码的模式。不同编码模式呢，可以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空间，提升信息存储的效率。相比只能在单一方向存储信息的一维条码，二维码同时在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记录数据，信息容量呢是普通一维条码的250倍。一个标准版本的 QR 码最多可以储存超过4000个汉字，足以容纳一篇完整的短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一首来自傅菁的《回不去了》。

奥尔玛最精妙的设计之一呢，就是它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奥尔玛的一角被撕掉，或者表面沾了污渍，依然可以被手机正常的扫描识别。这背后呢，依靠的是里德所罗门的纠错算法。这套算法呢，会在原始数据之外额外生成冗余的纠错信息，按照 L、M、Q、H 四个不同的容错级别，分别可以抵御7%、15%、25%和30%的图案损坏。也就是说，即使奥尔玛近1/3的区域被遮挡，依然可以通过剩余的信息完整的还原全部的原始数据。这种高容错特性还让奥尔玛完美的适配了工业生产、户外场景等复杂的环境，即使长期的暴露在户外出现磨损，也能够保持稳定的识读能力。细心观察任意一个标准的 QR 码，就会发现它的三角位置上有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回字形的正方形的图案，这就是二维码的定位探测图形。正是这个特殊的图案呢，让扫码的设备不需要严格的对齐角度，无论从哪个方向拍摄，都可以在几毫秒内快速的定位二维码的边界和方向，完成图像的校正。除此之外呢，二维码的内部还分布着定时图形、校正图形、版本信息区等特殊的功能模块。定时图形通过黑白交替的模块序列，帮助设备精准地确定每一个数据模块的坐标位置。校正图形用于修正拍摄时可能出现的透视变形，版本信息区则记录了二维码的规格参数。QR 码从21×21像素的版本1到177×177像素的版本40，共有40种不同的规格。每提升一个版本，二维码的长宽就各增加4个像素，对应更大的信息存储的容量。很多人会好奇啊，全球几十亿人每天都在生成和使用二维码，这些图案会不会有被用完的一天呢？从数学计算的角度来看呢，最大规格的177×177像素的 QR 码，除去定位图形、纠错码等固定的功能模块，剩余的数据模块呢，可以产生的排列组合数量是一个远超日常认知的天文数字。按照当前全球的扫码频率来计算呢，这些二维码资源足够人类使用数万亿年，完全不存在耗尽的可能。2026年，全球最小的二维码正式问世，它的面积仅为1.977平方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0/1。这种微型二维码呢，可以直接刻印在芯片精密零部件的表面，为微观场景下的信息识别提供了可能。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 Q R 码诞生之初啊，完全是面向汽车制造等工业场景设

制的，它的核心作用呢是帮助生产线快速的识别零部件的信息，提升生产的效率。当时的研发团队呢甚至做出了预判，认为这项技术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过10年，因此呢直接免费开放了全部的核心专利，希望通过推广扫码设备来获取商业的收益。这个在当时看来的误判，恰恰为二维码后续在全球的普及扫清了最关键的专利障碍。二维码进入到了中国的初期呢，并没有立刻迎来爆发。2005年前后，国内的移动互联网尚在起步阶段，全国网民规模仅1亿左右，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极低，普通用户几乎没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扫码设备。二维码的应用场景基本局限在工业溯源、证照管理等专业的领域。转折点呢，出现在2012年，这一年国内移动端网民规模突破了4.2亿，智能手机开始大规模的普及。扫码功能成为移动设备的标准配置，国内单月扫码量就突破了1.6亿次。二维码产业的发展呢，正式的进入到了快车道。移动支付的普及是二维码走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关键节点。依托二维码的低门槛特性，线下交易不再依赖专门的刷卡终端，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收付款。这种模式迅速覆盖了从一线城市连锁商超到偏远乡村小卖部的所有交易场景，彻底重塑了整个社会的支付习惯。随后的公共卫生期间呢，还有健康码、行程码的大规模应用，让二维码进一步的成为了全民级的公共服务入口，依托二维码完成信息登记。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到的是这一首林俊杰的《怨与愁》。

从最初为了解决汽车零部件标识难题诞生，到如今成为14亿人每天都在使用的数字基础设施，二维码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工业工具到全民级信息入口的蜕变。那这个看似简单的黑白方块背后藏着几代工程师的技术累积，也藏着数字时代最朴素的效率逻辑，用最低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打通了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连接通道。方寸之间的黑白排列承载的是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庞大图景，而这项诞生于工业场景的技术还将在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当中继续扮演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再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左掌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去找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的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以及经典影视作品，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带你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手机来聆听我们节目，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用手机聆听节目高清直播了。同时还可以打开收音机，用电波的方式和我们相会在空中。首先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它出自于哪部电视剧。朋友们，今天不猜谁唱的什么歌，猜猜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视剧。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请问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视剧？

0: 从前说等我，这一等就是13年。重逢后身份变了，牵挂没有变。比武招亲时，霓凰用旧招试探，梅长苏下意识接招的瞬间，那种克制了一辈子的深情全在那一秒钟呈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部经典电视剧的另一个精彩片段。
1: 一个夜游艇出生了。

0: 会是寻常白蚁。
1: 听刚才那个奴才说，你经常来看这个孩子，他是谁啊？
2: 靖王一直格外照拂叶幽亭的醉奴庭生，这般特殊对待难免引人猜疑。面对霓凰的疑惑追问，靖王却刻意隐瞒实情，不愿多说半句，只因庭生身份极为特殊，一旦彻底暴露，必定引来滔天大祸，又或是一场无法收场的血雨腥风，因此他只用寥寥数语敷衍带过。但这番说辞根本瞒不过心思缜密的梅长苏，他早已隐隐猜出庭生的真实来历，随即主动提出愿意亲自教导庭生读书识字。突如其来的善待让庭生惶恐无措，只能下意识看向靖王寻求依靠与答案。
0: 苏先生大概不知道，庭生是夜幽亭的人，就算到了年纪放出去也是发配到外府为奴。
3: 你且不用多想，只要告诉我愿不愿意我教你读书。今日你先回去，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2: 霓凰深知宫里的规矩，好心出言提醒梅长苏其中的难处。夜幽亭乃是罪奴居所，想要从中带人脱离，必须经由梁帝亲自准许，而梁帝生平最忌讳旁人替罪奴求情，所以这件事几乎毫无办成的可能。可梅长苏神色淡然，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此刻的他心中早已谋划周全，只是这番反常举动瞬间让心思谨慎的靖王生出强烈警惕。
0: 像庭生这样的罪奴，宫中少说也有数百个，他有何特殊之处可以引得你的注意？
1: 既然你这么问苏先生，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这么照顾这个孩子，难道仅仅是因为同情吗？
3: 靖王殿下常年征战在外，宫里的事情难免照应不过来，如果我可以把庭生接出来，殿下不是少了一桩心事吗？
2: 细细思索过后，靖王也明白梅长苏所言在理，若是能将庭生带出夜幽亭妥善安置，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只要严守秘密掩盖庭生真实的身世，便能暂时安稳无忧，不会惹来大祸。于是靖王并未直接回绝梅长苏的提议，暗中默许了这份安排。而梅长苏与霓凰在宫中结伴漫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穆青耳中，年少气盛的穆青当即坐不住，马上吩咐手下说道：
4: 老魏，在趁这个人还没走，你去给我探探他的虚实，我听说书生最会骗人了，没两把刷子别想骗我姐。
5: 是。
2: 此番入宫一行，梅长苏收获颇多，他时隔多年再见疼爱自己的太皇太后，重逢霓凰与靖王，更是暗中识破了庭生隐藏的特殊身份。诸事落定，正当他准备起身出宫之时，却被穆青派来的老卫半路拦下，引路太监本想上前解释周旋，却被老卫厉声喝退，然后盯着梅长苏说道：
5: 虽然看着像个软脚虾，但能蒙太皇太后召见，想必有些本事，不介意的话就让我老卫请教请教。
6: 啊，
5: 住手！

0: 声好情人。
1: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半点气象，
6: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精彩的莱萨，
8: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招。
9: 你过来呀、啊！
10: 完了，
7: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7: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2: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又是出自于哪部电视剧。哎呀，这部电视剧开播已经有20年了，怎么来给大家一些提示呢？模仿一下剧中的一个台词吧，好吧。20年了，效果地在，终于还完了。好，就这么多了，朋友们，接下来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告诉我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视剧。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将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好嘞，这首歌的名字叫《侠客行》，它出自于电视剧《武林外传》。朋友们，很多人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恭喜一下飞云来，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好，这首歌曲一响起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要思考一下出自于哪部电视剧，但是真的是很熟悉，好像我们每次看电视剧的时候都会忘了这个片头曲，然后直接记住了里面的内容。是的，《武林外传》，我相信很多人 DNA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动了。没错，这一部让无数人下饭20年，看了一遍又一遍，台词都能够倒背如流的电视剧《武林外传》啊。2026年1月2号，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却因为一场跨越20年的契约到期而引爆了整个互联网。这一天呢，是《武林外传》首播20周年的纪念日。在电视剧当中，郭芙蓉因为砸毁客栈物品，需要赔偿同。

0: 佟掌柜、佟湘玉48两银子，以每月2钱工钱计算，需要打工20年才能够抵债。而2026年1月2号刚好是小郭债期届满的日子。演员姚晨啊，在微博上发文：小郭重获自由的第一天，天高云阔任鸟飞。就这么一句，郭芙蓉自由了。20年快的弹指一挥间呢、等词条瞬间登上热搜，引发了全民的回忆。那么网友们纷纷感慨：24年了，效果的债终于还完了，可是我们还在同福客栈里没有出来。谁能想到啊，一部2006年在央视8套首播的古装情景喜剧，开播第一天收视率只有 1.95%， 第二天就攀升到了 4.26%。 20年过去了，它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成了国产情景喜剧一座无法逾越的巅峰，豆瓣评分高达 9.6 分，稳坐国产情景喜剧榜首。有观众就说得好：不管在哪里什么时候看，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即便已经知道了每句台词，但是仍然能够发现新的东西。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是吗？没事不嘛？
2: 没事不是什么？
1: 梅兰芳，斯坦尼布莱希特，
2: 哦，
1: 我懂了，哎，知道。
3: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你就给我一点吧。
4: 老娘，你不是挺有钱的吗？
2: 来来来，坐下说啊。
3: 以前现在没有了，连饭都吃不上了。
4: 那么多钱全都花光了？
3: 那可不是吧，我这个人又馋又懒又不会劳动，金山银山也要吃完的。
4: 那可以再赚吗？
3: 怎么赚？怎么赚？听我这个傻子，我怎么赚？老金啊，你送的不是鹅的黄啊！
1: 哎呀，好一回嘿，你不要再唱了，好可怜，
3: 可怜什么东西啊？我真是活该，哪个叫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呢？
4: 你不是说女子无才就是德吗？
3: 你可是胡说八道的呀！一个好女子一定要德才兼备啊，小丹。
1: 说得好，小贝快听着。
3: 小贝，你看姨娘这个样子了，你一定要吸取教训啊。
4: 什么教训啊？
1: 你这个玩儿，你非要看到我啊，眼见乞讨，暴尸街头才算完，还啥？
4: 没有啊。
1: 什么没有啊？啊！快点回去，回去读书去，走！
5: 还不要去？
1: 哎，还行啊，也能行啊。
6: 太好了，太好！
4: 没事不沾全了，
1: 戏曲城市化，
6: 体验派，建立效果。加上个人的天赋，
1: 哎呀，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明白你这份苦心啊。
4: 明不明白的倒无所谓了，但是多读点书总没有坏处，你说呢？
1: 哎呀，我要小的时候有你这么一个嫂子就好了。
4: 这100两银子你拿去吧。
1: 啊，这么多啊？
4: 这本来就是你的钱呀，一路平安啊。
1: 后会有期啊。
4: 总算了了一件事情。
7: 我要是你啊，就不会那么高兴。
4: 为啥呀？
7: 他就这么走了，咱算是照顾好他呢，还是没照顾好他呢？
4: 咱欠怡红楼那50两银

0: 的经典台词。24年，快递亨弹子一回剪，剧里呢，佟湘玉佟掌柜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只觉得是个包袱。可当现实真的过去20年，这句话很多人听到都动容了。有评论说得很好啊，说谁会觉得时间是弹指一挥间呢？自然不会是无忧无虑的儿童，也不会是只顾着向前奔跑的少年，那是应该与生活经过博弈缠斗的中年人吧。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看《武林外传》的那一批80后90后，如今大多已经为人父母，在职场和生活里摸爬滚打，回头再看这部剧，笑点没有变，但是哭点多了呀，因为你看懂了那些藏在嬉笑怒骂背后的人生道理。而这场纪念远不止于线上的热搜。2025年11月3号，《武林外传》开播20周年之际，剧组主创呢在微博世界大会上迎来了历史性合体。导演上镜带着佟掌柜、闫妮、郭女侠、姚晨、李大嘴、姜超，还有这个祝无双、倪虹洁和邢捕头范明同台亮相。现场还精心地还原了同福客栈的场景，把当年海报站位复刻了经典大合影啊。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范明即兴重现了邢捕头的台词，为了一方百姓吃再多苦我都不在乎，被网友盛赞一嗓子倒流20年。闫妮摇着扇子喊我的神呐、姚晨摆出了排山倒海的姿势，感慨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姜超呢搓着手憨笑，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把观众瞬间拉回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栖霞镇。而最动人的一个细节是姚晨笑着对闫妮喊话，掌柜的，我欠同福客栈那20年的债，下个月可终于要还清了。这句跨越时光的台词瞬间点燃了全场。原来剧里那个砸坏桌椅欠下巨款的小郭，在平行时空里竟然真的默默还了20年的债。上镜导演动情地说，他们不是在演戏，是真的把魂留在了这里。我们再来一起听听《武林外传》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另一个精彩片段。
1: 今天才我来得及吗？我
2: 哎呀，怎么每个人都想起啊，加那块不就差不多了吗？
1: 就是嘛。
2: 老白，你先都吃过，你先说两样。
1: 我先讲啊，我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馒头。哎呀，大嘴给我弄个馒头去，我饿疯了，
3: 要了命了你这。

0: 内人士。
1: 大内，你还为皇上当过差啊？
0: 不是当差，我进宫的主要目的就是搞搬运工作。我啥也没偷啊，我啥也没偷。那到处都是锦衣卫的，我转了几圈，你看啥也偷不着啊，就到御膳房偷了碗粥。哎呀，人家那粥那好喝呀！
2: 什么粥呀？
0: 燕窝银耳桂花粥。
3: 我现在哪儿给你整燕窝去我呀？
0: 没燕窝猪我也成啊！
3: 是啥玩意儿？
0: 量大管饱啊！哈，
4: 粗鄙庸俗。
3: 你来一不足的，你来。
4: 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2: 呀！一到关键时刻就不食人间烟火。
3: 是啊，这都废话似的。我先走了。哎，
0: 你
3: 别
0: 走，
3: 哎，
0: 你走了之后我们。
2: 大哥，你别走，你走了
3: 之后我们。那你给我想个招啊！你这
0: 等等，大家都是朋友，谁也不想让大隋走，对不对？
1: 对。

0: 上就动。菜来了，来来来来，
1: 这是个啥菜嘛？
0: 九九花秧羹。
1: 味道不错。剩下的菜呢？
0: 没了。你看啊，这个羹里啊有九样东西，这个肉圆和芹菜一块吃呢是一样，竹笋和火腿一块吃呢又是一样，这竹笋和芹菜吃呢它又是一样，等这九样全搭配齐全了，吃到最后就是九九八十一样，这回没算错啊。

0: 这么精彩的点子是谁想出来的呀？
1: 我呀，除了
2: 还有他们，
1: 主要是他们，我就是起了个头。
2: 名是他取的，
3: 名是我取的，配料是他选的。
4: 我只是选了几样菜，那个具体是他做的。
1: 我就把菜放锅里面了，具体。

0: 20年了，郭芙蓉的债还完了，但是同福客栈的故事远远没有讲完啊。正如《武林外传》片尾曲唱的，哪怕不知去向何方，努力下去就是希望，这大概就是它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它让我们相信，哪怕生活再难再苦，只要还有同福客栈那样一个地方，有一群愿意陪你笑陪你哭的人，日子就总有盼头。你比如说，好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不断互动，看来这部电视剧啊是引发了大家共同的回忆啊。然后曾伟他说了，哇，好久远的事，我的神呐，20年了，一几年的时候我还在电影院里看过这个电影啊。是的，这还是有原班人马打造的这个电影啊，也是曾经登上过大荧幕的。那么节目最后呢，用《武林外传》片头的那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20年了，同福客栈还在，栖霞镇还在，那群人还在，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就永远不会散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其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最近的这个温度啊，这两天是舒服了，但是马上又要迎来比较高的温度了。其实相信大家可能有一部分车主，即使这两天可能把空调也是打开的，那过几天和之前那段时间更不用说了，是离不开空调。那很多老司机都有一个疑惑啊，空调的风量开得越大，车子是不是就越费油呢？那今天呢，就最近咨询比较多这个问题的朋友，咱们给大家尽量的说清楚，纠正大家长久以来的误区。首先呢，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啊，就是单纯的调节空调风力大小，它是不会增加油耗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大风量会间接的让油耗变高。为什么呢？咱们拆开慢慢说。首先咱们得搞懂啊，汽车空调制冷它到底靠什么？

那燃油车，那空调制冷核心部件是什么？压缩机嘛。压缩机由发动机直接带动，那只要打开制冷开关，发动机就要额外的出力，油耗它才会上升嘛。而咱们平时调的1234风挡啊，那控制的其实是鼓风机。鼓风机其实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吹风的小电机嘛，和负责造冷气的压缩机是完全分开工作的。打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比方啊，压缩机就好比像咱们后厨做饭的厨师啊，压缩机呢负责产出冷气，鼓风机呢只是端菜上菜的服务员，服务员端菜快慢其实根本是不会影响到厨师做菜的速度和工作量的。那因此不管风开多大多小，压缩机啊它是该怎么运转还是怎么运转，两者其实是互不干扰的。有专业的研究测试过，汽车鼓风机满负荷工作时最大功率也就是200多瓦，那日常开中档的风量功率只有几十瓦。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瓦数没概念其实没关系，咱们对比一下车上常见的电器，汽车的卤素大灯啊，车内的喇叭功率都在100瓦上下。那咱们开车常年开大灯的话，从来没有人说开大灯特别费油吧，是吧？鼓风机这点耗电量对于整车的油耗其实几乎造不成影响，所以说只调风量的话它是不会直接费油的。那听到这儿有一部分听众可能就会问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风开最大反而觉得这个更费油呢？其实这里要说到的是大风量带来的间接影响其实是分两种情况的。第一种呢是车辆本身空调制冷的能力偏弱，有专业测试的数据有显示啊，空调风量慢慢变大，一开始出风温度会稍微下降，但是风量开到最大的档口之后，出风口的温度反而会升高。简单理解就是整车能够产出的冷气的总量其实是固定的，就好比一桶水吧，对吧？你小口慢流就能够持续很久，但是你一下子开大，开把这个出水口直接给它打开倒出去，那水一下就没有了呀。空调冷风它跟不上大风量的输送，车内的这个降温速度就会变慢啊。原本呢可能开15分钟就能到达的这个舒适的温度，现在可能要开20分钟才能凉快。那压缩机长时间的工作，那油耗自然就变相的升高了。那这是大风量间接增加油耗的第一个原因。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同时打开外循环再开大风，油耗上涨会比较明显。咱们把车厢啊比作想象成一个密封的水杯啊，开外循环等于这个杯子是有缝隙的，冷气呢会持续的往外流失。也有车型进行过实测啊，外循环模式之下风量调大之后，出风口平均温度直接上升2度，制冷效果其实是大打折扣的。风量越大啊，车内外空气交换的速度其实也会越快，那车内的积攒的冷气不断流失，压缩机只能够不停的工作然后补充冷气。那就像有裂缝的杯子，你加水的速度越快漏出去的水越多嘛，对吧？你放到开车之上就是油耗一路走高。有几个建议，很多人可能就问那怎么省呢？夏天如果说您长时间制冷的话，优先切换到内循环的模式，风量不用给它开到最大啊，既能够快速降温也能够省下来不少油。那还有几条实用的小技巧方便大家开车省油，大家如果说觉得有必要的话啊，可以仔细听听。首先呢就是单纯调风量大小是不直接费油的，不用刻意把风量调得特别小。第二呢是车辆制冷效果一般的时候，别一上车就开最大风，中档的风量降温效果效率会更高。那长时间制冷尽量用内循环，开外循环的时候啊尽量减小风量锁住车内的冷气。第四呢就是真正决定油耗高低的是空调制冷开关有没有打开，不是风量的档位。那针对于是不是空调的风量开得越大越耗油，今天应该跟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北京时间的14:15，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要聊到的这台车啊，是比亚迪品牌刚刚上市不久的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叫海豹08。其实这款车啊，是本月正式的推向市场，推出了纯电动、插电混动，一共是两套动力，那一共是六款配置的车型，官方定价区间是19万6900元到23万9900元，那也是目前啊20万价位里边，可以说配置方面诚意十足的一款新能源轿跑车。海豹08采用了比亚迪新一代的海洋美学设计语言，整车呢也是流畅的溜背的轿跑造型，车身修长大气，整车从头到尾长度是5.15米啊，宽度呢高度是1.5米，车轮之间的轴距可以达到3.03米，标准的5门5座布局。虽然说啊，车身的尺寸是接近大型轿车的，但是线条压得很低，风阻表现非常的出色。那不管您是日常通勤还是商务出行，外观都是可以兼具稳重和运动感。那车内的后排腿部空间十分的宽裕，后备箱的常规容积也是比较充足的，座椅放倒之后啊，储物空间还能够进一步的拓展。那全车大大小小40多处的储物位置，日常零碎物件收纳也是特别方便。全系还标配了4门电吸门，轻轻的关门就可以自动的吸合，使用体验啊非常有豪华车的质感。动力和续航以及补能方面呢，新车两套动力体系可以根据车主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首先呢，插电混动版它搭载的是1.5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电机，日常纯电行驶可以跑到400公里，城市上下班通勤呢完全不用消耗汽油。满油满电的整车续航能够达到1660公里，长途自驾也是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那即便电量耗尽，那百公里的综合油耗啊只需要3.6升，动力平顺而且非常好开。那从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啊用时6.8秒，家用代步可以说是轻快够用。那纯电版呢是依托800伏高压快充的平台打造，它配备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续航呢分成3个版本，最长续航的车型单次充电可以行驶905公里，顶配4驱双电机版本动力最强，总的输出马力接近

700匹，从零到百公里加速只需要 3.3 秒，推背感会非常的强烈。其实最实用的就是比亚迪现在很厉害的这个叫闪充技术。其实在官方的专属的快充的站点啊，五分钟时间就能够补能400公里左右的续航，短途休整片刻就可以继续上路，一瓶水还没喝，没有一杯咖啡还没喝完，是不是就可以彻底解决长途充电的一个等待的困扰。底盘操控其实也是这台车比较大的亮点，也是同价位当中很少见的配置，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系统。那这台超过5米的大车，最小的转弯半径和紧凑型小车其实是差不多的，老旧小区掉头，地下车库泊车一把就能完成。那新手开车呢也是毫无压力。高配车型呢还搭载了云辇空气悬架，而且还有一个路面的预瞄功能，那车辆可以提前感知前方，比如说坑洼、减速带，包括实时的调节悬架的软硬，这个路过这个颠簸路面的时候，滤震也会比较柔和。那全车比如说老人啊，有孩子乘车也不容易晕车，高速行驶车身也是很稳定的。同时呢还有楔形的斜向行驶模式，窄路呢会更加的便捷。内饰的舒适性和智能驾驶层面呢，可以说这台车的新车入门的车型就做到了比较高配的一个水准。车内呢搭载的是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全新的智能语音助手响应也是很流畅的。前排座椅呢全部都带有比如说加热呀、通风啊、按摩，还有一些电动腿托的功能。而且这台车搭配的是20扬声器高端音响、3温区的独立空调，全车的静谧性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智能驾驶方面的每一款车型都是标配了激光雷达的感知硬件，支持城市道路高速全程的领航辅助驾驶，还有全套的自动泊车，还有驾驶员疲劳监测功能。比如说日常开车有这些功能的话，可以大幅的减轻疲劳驾驶啊。整车也是配备了11个安全气囊，高强度的龙式车身加持，出行的安全可以说防护的是比较周全的。海豹08其实把以往豪华轿车专属的比如说空气悬架呀、后轮转向啊、激光雷达智驾呀全部放到了20万价位。那纯电的插混的两种选择也是覆盖不同的用车需求，那空间宽敞、驾乘舒适、补能高效，那适合注重家用舒适、偶尔长途出行，同时呢追求底盘质感的一些消费者。那如果说日常有这个加充的条件，那优先可以考虑到的是纯电版本。那经常跑长途啊不方便固定充电的和插混版其实也会更加稳妥。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可以到各家比亚迪的海洋网 4S 店详细试驾体验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7: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半点之后啊，咱们来刷新一下最近汽车圈都有哪一些新鲜事儿。主题为中国帝豪再向上，两生纪录突破者，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上市发布会即将在本周天8月2号，本周天的下午在乌鲁木齐趣玩露营开启。那到场的嘉宾也可以现场的试驾体验这一款刷新油耗记录的国民的混动家轿。作为帝豪家族的一个重磅新作呢，第五代的帝豪 iHEV 智擎混动最大的亮点就是硬核的混动技术。新车搭载了吉利的 iHEV 智擎混动系统，配备热效率高达 48.41%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依靠 P1 加 P3 的双电机架构与新锐 AI 云动力 2.0 系统，自适应调节油电的分配。那这台车曾经创下百公里 2.22 升的油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WLTC 综合油耗低到了 3.83 升每100公里，一箱油实现超长的续航，也是完美适配咱们新疆长途出行的场景。车辆呢是基于新一代的 BMA EVO 架构打造的，兼顾平顺驾控与乘坐的舒适性。内饰配备了14.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和 Flyme Auto 智能座舱，那空间布局宽敞实用，同时呢依托新甲的龙式车身，可以说打造全方位的主动和被动的安全防护。其实帝豪啊，作为累计收获超过420万用户认可的中国家轿的一个标杆啊，那第五代的帝豪 iHEV 智擎混动也是以非常亲民的定价啊，很低的油耗，也是重构 A 级混动轿车的一个价值的标准。那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啊，8月2号啊乌鲁木齐趣玩露营的上市

动。那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去，可以近距离的解锁这款两声记录突破者的全部实力。感兴趣的朋友，八月二号下午可以到乌鲁木齐去玩露营，去详细试驾体验。继续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据，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达到了 370.7 万辆，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占比达到了 65.4%， 推动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提升到了 62.4%， 创下历史新高。

请我父母。

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新车注册量再次超过了日本品牌，差距从五月的约8000辆扩大到大约1.3万辆。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也就是 ACEA 的数据显示，六月吉利集团、上汽、比亚迪、奇瑞、领跑五家中国车企合计销售新车17.16万辆，总市场份额大约为13%，较去年同期上升了大约5.1个百分点。其中，吉利集团以4.92万辆排在中国品牌的首位，上汽、比亚迪销量处于3.8万辆级别，奇瑞销量3.25万辆，领跑实现了1.28万辆的销售规模。丰田集团、日产、铃木、马自达、本田、三菱六大日系品牌合计销量是15.85万辆，市场份额大约11.1%。在日系阵营当中，丰田集团依旧保持体量优势，当月销量接近8.9万辆，在区域市场依旧拥有稳固的基本盘。其余日系品牌销量分布较为分散，日产以2.46万辆紧随其后，铃木、马自达销量处于1.7万辆的区间，本田、三菱规模相对更小，分别为6093辆和4559辆。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与地平线的合作再次升级，双方宣布将在 AI 基座大模型的领域深化合作。大众旗下智能驾驶能力中心酷睿城将采用白盒授权模式，基于地平线 AI 大模型打造大众中国统一的 AI 驾驶解决方案，加速 L3、L4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自研。截止到2025年底，酷睿城首款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已经完成了交付，并应用于宇宙零7和新款宇宙零6。同时，酷睿城全场景高级驾驶辅助方案也已经进入到量产阶段，进一步支持城区领航辅助和驾驶能力。今年第三季度起，会陆续搭载于大众汽车集团在华三家合资企业的7款全新电动化车型，并将自明年起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CEA 序列产品矩阵。按照规划，大众汽车集团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最快2027年下半年启动交付。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日，吉利汽车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全资附属公司吉利 SPV 与福特 NL 达成了协议，以 2.21 亿欧元，大约折合人民币 17.65 亿元，收购福特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 34% 的股权，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这座拥有近50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工厂。16年前，吉利从福特手里买下了沃尔沃，如今又和福特在西班牙做起了室友。按照规划，合资公司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会于2028年下线。蓝图追光 S公布了30.99万元的预售价，新车是蓝图品牌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 搭载同级唯一的四激光雷达方案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系统。外观方面，车头部分采用了泵式一体化的机盖设计，两侧隆起的肌肉线条搭配悬浮式的星环前灯组，力量感十足。流畅的溜背弧线从 A 柱延伸到了车尾，隐藏式的水切，纯平的玻璃配合无框车门，质感十足。车内配备双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8.8英寸的 2K 仪表屏，以及29英寸的高清 ARHUD， 前排标配双零重力座椅，并且搭载华为鸿蒙座舱 5.2。 辅助驾驶方面，标配了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城市 NOA 全场景记忆泊车、智能避障、自动跟车等全套高阶辅助驾驶功能。动力基于全域800伏高压碳化硅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700公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那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好物呢？那今天是7月30号，也正值小朋友暑假，相信呢家长们长辈们在这个时间

0: 都会经常，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组织家庭聚会啊，这个
1: 小聚，
0: 哎，没错，包括露营休闲。那在这个时候，除了哎吃好吃的、喝好喝的之外，是不是也会去选择一些非常有趣的桌游呢？啊，又可以让小朋友参与其中啊，益智健脑。那大人呢，也可以在从中得到许多的乐趣哈。所以，
1: 有朋友也会有这样的这个反思啊，就是也好心搞团建，对吧？你说大家要都很熟，或者是啊，这个都有这个各自的一个就话题啊之类的，我们可以非常踊跃的去互动，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但怕就怕，比如说有些是小圈子，我跟你这圈子又不熟，
0: 哎，
1: 或者有一些就是团队之间好像，哎，大家没有太多的这种交流的一些方式和思路，总感觉这个团建就大家都很累，
0: 没意思，
1: 哎，
0: 没有起到本身团建的作用。
1: 对，一方面觉得很累，另一方面又觉得又很没意思，还得表现的就是我很开心。
0: 哎，很投入其中，
1: 是，所以这个组织者就会很尴尬。
0: 哎，
1: 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朋友就说，哎，那这个吃完饭不知道干嘛，聊天冷场，玩手机又尴尬，玩游戏呢又怕你磕了碰了，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也有些带孩子的年龄啊什么各有不同，那有的人放得开，有的人放不开。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桌游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了。
0: 没错，所以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就要给大家带来聚会桌游的好物推荐。不管您是朋友小聚、家庭聚会、公司团建，还是节日派对、露营休闲，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各类桌游，相信都能够让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0: 首先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聚会桌游选择的逻辑啊，就不要单纯的说啊，我喜欢这个棋，我喜欢那个啊网红的牌，
1: 哎
0: 啊，就是都想要买来。其实这个有一些关键点大家要关注到的。首先就是因为好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团建，可能日常私下交流的比较少，或者一起聚会玩的这个机会少，所以桌游千万不要太难，一定要上手很快。第二呢，就是要看人数啊，别买来就人数不够或人数超了，那大家轮着玩，那旁观的人
1: 体验感
0: 也
1: 很差，
0: 不好。对，然后第三呢，会有没有氛围感啊？不要就是就大家好不容易出来休闲一下，搞得就太复杂太难。
1: 是的，那刚才雨辰所说的这三个关键点啊，其实也就是咱们去选择聚会桌游的三原则。那当然，首先我们要挑选到的就是尽量非常容易上手啊，短时间内大家都能够学会。那第二个呢，就是包容性要强了，包括新手啊、经常玩桌游的老手啊，以及性格上的一些不同的人群。有些朋友是 I 人，有些朋友是 E 人。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挑选桌游的时候，也要去看它的包容性。那当然，第三个就是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尴尬啊。那当然呢，它的这个输赢也不是非常的明显，别输了之后很伤面子、很伤和气。那这也不是我们去玩桌游的一个我们说目的了，对不对？
0: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买这个桌游有时候踩坑呢，就是因为买成了刚说到的重度策略桌游，
1: 特别难，
0: 对，适合这个骨灰级啊或核心玩家，不大适合那种聚会，那年龄有大有小，那有的小朋友看都看不懂，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啊，尽量给大家推荐一些桌游啊，都要围绕着轻松啊、欢乐呀、互动呀，短时而且一上手来展开。
1: 所以呢，我们就要先明确啊，聚会桌游并不是竞技比赛，而是让我们更加拉近彼此的距离，让我们的聚会氛围更加的欢乐啊，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欢乐大于难度，互动大于规则，简单大于复杂。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推荐一些不会翻车欢乐型的聚会桌游。
1: 是第一类呢，就是欢乐反应型。那这类桌游啊，节奏快，笑点密，而且呢不费脑筋，适合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家人们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玩的。
0: 对，第一款是心跳突击这个非常经典，规则呢也是很简单，翻牌看到相同的数字。抢先按铃，考验反应的速度，玩起来其实非常热闹，特别适合破冰，人数呢2到6人，一局5到10分钟，是零门槛的这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翻纸牌的一些游戏
1: 是翻到同样的就得快速的去。

0: 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0: 语，
1: 没错，
0: 这个就是比如说啊，你画我猜啊，这些或者猜成语啊，类似这样的，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类呢，就是人人参与啊，这个笑点多，也不会冷场，也可以增加双方的默契度哈。
1: 哎，那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聚会当中使用率是非常高的，也特别容易带动氛围的语言猜词类的桌游。第一款呢，就是刚才雨辰所说的经典中的经典了，你画我猜。当然，其实在各大综艺上我们都已经看到过这个游戏的一个具体的实操的过程了。它不需要美术基础画的，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画一个食物，其实画的越离谱也越好玩，规则也非常简单，一人画啊，另外一个人来猜，或者是这个咱们组队啊，队员来猜，轮流来，全员参与，3到8人最合适，一局玩下来也就15分钟左右。
0: 这是画着猜，还有呢叫比划猜，
1: 表演，
0: 这个大家其实也很知道啊，有肯定有玩的比较好的一些朋友，有默契的啊搭子哈，就靠描述啊、联想呀、意境呀来猜卡片，不用竞争，不用对抗，哎，气氛也比较有趣啊。这个家庭啊或者朋友，哎，或者有小朋友的，哎，这个还比较益智，还锻炼反应能力，这个比较适合。
1: 是的，刚说到的是笔画，那当然呢还有一个玩法，就是它叫行动代号啊，简单的文字联想猜词儿，也是分两队来对抗，规则不复杂，有一点点小的策略，但依然也非常好上手。对，适合同事团建啊、朋友聚会啊来玩，4到8人就足够了。
0: 是，我玩过类似的这种，好像应该叫什么抓卧底
1: 猜词游戏吧，文字联想猜词，
0: 就是一队的人，可能这个词儿你不能说这个词儿，大家要互相描绘，反正猜出来有一个人他的词和大家不一样。
1: 是，就比如我们5个人玩，然后呢4个人拿到的这个纸条上边写的都是橙子，有一个人写到的是橘子，那就看看抓出这谁写的和其他人不一样。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猜心俱乐部啊，这个呢也是类似，就是描绘啊、默契啊、暗示呀、来猜这个词，也是比较容易啊，这个上手，熟人聚会也是特别合适的哈。
1: 是的，语言猜词类的桌游呢，这个非常的通用啊，也非常的温和，适合大多数的朋友、家庭、同事聚会玩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个热点桌游，就是稍有一些这个阵营啊、推理啊，还有逻辑的一个方面。
1: 轻推理的桌游，
0: 就是比如说狼人杀。
1: 哎，当然我们说的是个轻推理啊，它不是烧脑逻辑，不会复杂，也不会这个让新手跟不上啊。
0: 是，就是玩一些简单基础版，哎，就是平民呀、预言家呀、女巫、狼人，就这么几个角色。据我了解，就是现在后期狼人杀有很多进阶版本。开发了各种角色啊之类的哈，
1: 哎是
0: 啊，就是这种就是简单一点就好。
1: 那当然的，狼人杀规则简单，节奏快，适合熟人热闹局，6-12人左右是比较合适的。那第二款给大家介绍到的是阿瓦隆入门版，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桌游啊？它是要比狼人杀更加的友好，没有玩家出局的，没有淘汰制，它是全程都能够
0: 参与的。
1: 哎，那当然呢。也不会让这个我们聚会的朋友啊无聊玩手机，因为呢这个游戏它的入门啊非常的容易，也是靠逻辑和发言来对抗的啊，非常适合同学之间、朋友之间来玩，5-10人左右就可以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口袋审判啊，这个是也是小型推理，1局5分钟，不拖沓不冗长，适合不想玩太久的时候啊，这个3-6人就可以了。
1: 那当然呢，阵营推理类的桌游它是有它自己的优点的，比如有悬念，有互相的讨论啊，有非常有乐趣的互动，能快速的炒热氛围。但我们也再次强调啊，聚会我们要选择桌游呢，尽量去选择轻量版的、短时长的啊，不要太有淘汰制的啊这一类简单规则的游戏啦。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方便啊，便携
1: 场景，
0: 哎，是短时长随时就能开一局的轻量桌游，非常适合当下这个季节我们出行露营或者是在餐厅等待的时候我们来玩的桌游啦。
1: 是因为有一些时候呢，大家就是想尽兴，就是快快的玩，然后哎，随时比如说该吃饭了，该开火了，哎，就不会让这个是节奏打乱，对不对？你说有的，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我就是晚上在这儿这个星空下，或者有很长的时间，那我要玩，我就肯定玩一个烧脑的，哎，一玩可以玩一局，玩很长时间的，那大家哎玩上几局就可以到半夜就睡了，对不对？
0: 嗯，
1: 那他都有不同的需求，
0: 是的。
1: 根据这些场景，还是跟大家做一些推荐。
0: 说到这一类的桌游啊，那当然我看到这个评论区也有朋友在发来他们所喜欢玩的一些游戏，有朋友在说有一款游戏叫五诺，一盒小卡牌上边呢就有一些小惩罚，2到10人啊，快速的去玩，然后也非常的欢乐啊，口袋就能装这个小卡牌，口袋就能装，非常的。便携，
1: 哎，往包里或书包里一放，哎，跟同学聚餐等位的时候呀，或等菜的时候呀，我们就可以玩一玩，对不对？
0: 没错。
1: 第二款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跳刺激了这版啊，那么它体积小，重量轻，规则简单，也反映欢乐啊，这个在露营呀这个或者是这个想短平快的游戏结束的。可以选择这个，
0: 还有一款叫骰子王国轻量版的它只用骰子加上简单的卡牌当中呢都有相应的一些游戏的设置，在卡牌上都会写到啊，无复杂的设置，2到4人一局也非常的快，在露营的时候也特别的合适。
1: 是，还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猜词，有的是实物，你可以准备卡片，有的你直接从 iPad 或手机上或小程序上直接就可以打开来玩，哎，这个呢就比如说家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适合，
0: 是的，
1: 哎，看着这个小朋友们耍宝，那家长们也开心，
0: 没错，
1: 对不对？
0: 便携桌游我们也有选择的标准，首先它肯定得小体积嘛，无大量的配件，不怕丢，也最好有防水的一些功能，因为毕竟我们是在餐桌上这个聚会的这个场景当中容易被饮料啊酒水啊所这个浸湿，那防水这个功能就特别好了。那外出露营出行我们优先也可以选择卡牌类骰子类的这种桌游来玩了。

0: 当然了，桌游的意义不是单纯的输赢、
1: 哎、
0: 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面对面的笑一笑，聊一聊，拉近彼此的距离，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当然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给大家推荐的聚会桌游好物啊，可以让您在聚会当中啊非常的热闹，好心情，留下轻松愉快的回忆啦。
0: 是桌游的主题，我觉得现在可以算得上是千千万了，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推荐的可能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1: 没错
0: 啊、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夏天出去露营啊或团建聚会的需求，哎，也可以去啊这个相应的桌游主题的比如说商店呀或者网站呀，哎，去看一看，淘一个哎大家都喜欢的，去感受和体会一下。
1: 是的，今天优选百分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再见喽。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盘，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好的，又来到了每天下午欢乐的时光，嘻嘻哈哈杂货铺每天下午都在这里陪伴着你。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我们一开始呢，也是来了一首蛋炒饭啊。其实这点很多新疆的朋友都是这个，刚吃完午饭没多久，刚上班，胃里还顶着呢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想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好像下午茶时间也快到了。那昨天呢，我的同事一起下午的时候点了一个外卖，领导来问说：“你们这吃啥饭啊？”啊，上班时间啊，说这个是中午没吃饭，吃了午晚饭啊，所以这个想要吃饭的话，感觉什么时候都可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跟美食有关的歌曲啊。如果你有什么这个推荐呢，也欢迎你给我们发到929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啊。今天呢，也会跟大家一起用音乐来吃点好吃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首歌呢，也是啊，吃吃吃啊，来，我们用吃吃吃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美食音乐时间。

0: 我真是让人
1: 我不富贵，
0: 我还嫌他没品位，
1: 不如你带我回家，
0: 咱们肯
1: 我不富贵，
0: 我还嫌他没品位，
1: 不如你带我回家，
0: 咱们肯定气死他。
2: 多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6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4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

又是叉烧包，又是卖馄饨，然后半点之后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有听众朋友说，张文你够了呀，虽然我现在不饿，但是听这些吃的也是把人听到定住了啊。那我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听劝的人。这样吧啊，那个下午我们要不来点甜的啊，刚才这个都是主食有点打头了，有点晕碳了，来一首甜甜的送给大家吧。

0: spicy food?
1: Yeah, you do too.
0: Who doesn't?
2: I love you too.
0: What's hot?

0: 到 hot stuff， 辣锅真是好吃到爆。
1: 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三十集，
2: 朱稼先沉默了一阵子，才缓缓开口道：“
3: 儿子，你把当日二公子与他们二人对决的情形仔细叙述一遍，我想知道他们的手段。”
2: 雷子应了一声，开始仔细讲述长安李家与知离叶高对决的来龙去脉，从李家长孙虎娃被绑票，到知离索要赎金，再到李畅回归，李宗辉暴毙，直至李畅率众包围那栋别墅，与知离和叶高大打出手，以及事后李畅沦为阶下囚，惨死于地牢等一系列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听了雷子的描述，朱稼先的脸色越发阴沉。作为凤阳朱家的主人，他敏锐地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意识到叶高与知离的可怕。
3: 那两个后生的目标的确不仅仅是长安李家，地牢的人越狱一定也是他们二人所为，只不过那家伙都被废了20多年了，就算离开地牢又能如何？他筋脉尽断，修为尽毁，当时怕是没有人能救得了的。
2: 他担心的并不是地牢里失踪的囚徒，而是来历不明的叶高与知离。
4: 朱老板，我所知的一切已经详尽地告诉您了，应该如何应对，想必您心中已然有了对策，我也不叨扰了，先行告辞。
2: 雷子拒绝了朱稼先早已备好的酒菜，果断离开。在雷子

0: 开朱家大院后，朱驾先又打了个响指，让人将酒菜倒掉。凤阳朱家虽比不上长安李家那般财大气粗，却也不是一般的暴发户能够比拟的。作为六大世家之一，作为曾经的皇亲国戚，朱家人自然有着他们的骄傲。既然雷子不留下来用餐，那酒菜留着也没用。而后朱驾先叹了口气，露出一脸的疲倦，缓缓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位养尊处优的凤阳土皇帝清楚地认识到安逸的日子到头了。从垃圾桶里翻找出李畅派人捎来的书信，朱驾先再次阅读了这封信。
1: 驾先兄，长安李家有强敌来袭，还望兄念及往日旧情，前来相助，为盼。
0: 这封信并无落款署名，但朱驾先对李畅的字迹毫不陌生，自然看得出来信是出自李畅之手。只不过在收到信的时候，他只扫了一眼，就顺手将信丢进垃圾桶里，压根就不打算前去帮助李家御敌，甚至他连个电话都没给人回复。从内心深处来说，朱驾先一点都不想再跟李家人有任何的瓜葛，毕竟当年那些勾当实在见不得人。他本以为李畅在信中提到的强敌只是冲长安李家去的，他还想着如果李家的对头能够顺利除掉李宗辉、李畅父子，对他来说倒算是个好事。虽然他跟李家父子有交情，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李家父子也掌握了他的秘密，他不想让李家人用那些秘密来要挟他，所以他希望李家父子能死在敌人手中。但他却没想过李家的对头叶高和知离，其目的并不止一个长安李家。而今李宗辉、李畅父子都死了，长孙虎娃下落不明，胸无城府的李宗鹏执掌李家，整个长安李家可谓是名存实亡。而且从雷子的描述来判断，叶高和知离极有可能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对朱驾仙而言可不是好消息。
2: 嗨，二公子，怪我，怪我没有引起重视，怪我小看了叶高和知离呀。
0: 朱驾先忍不住自语道，对李畅的死他可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他担心的是接下来他有可能面对的敌人。心念一动，手中的书信瞬间燃烧起来，很快变成一堆灰烬。而后朱驾先来到床边，拉出床柜下方的抽屉，抽屉里是一处很隐秘的暗格。打开暗格，一个精致的银光闪闪的盒子暴露在眼前。这银盒与李宗辉密室保险柜中的银盒一模一样，也跟叶高随身带着的那张老照片中的盒子一样。对着银盒发了一会儿呆后，朱驾先将银盒收起来，关上抽屉，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过的号码。
2: 哎，老伙计，老李家出事了，你可有所耳闻？
3: 啊，我晓得，老李是被他那个混蛋儿子毒杀的，他儿子折在了一个名叫知礼的年轻人手上，与知礼一起的家伙叫叶高，来自西本山区。这两人都不简单呐，偌大的长安李家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另外我还听说李家现任的家主李宗鹏与知礼关系亲密，甚至有人在传李宗鹏是知礼的傀儡。总而言之，李家完了。
2: 嗨，我也没料到会搞成这样，李家的御鬼之能神乎其技，所向披靡，却还是败在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手下。叶高和智离定是有备而来，而且他们绝不会就此收手，我不愿坐以待毙，所以我想跟你约个时间碰个头，你我两家可不能再重蹈李家的覆辙。
0: 此刻叶高正坐在副驾驶上昏昏欲睡，知离开着车子自长安李家一路往东行驶，意欲赶往山东临沂，帮着叶高一同调查34年前赤金走龙之事。知离已经连续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多少有些困倦，然而叶高却一直坐在副驾驶打瞌睡，这让知离更感觉心头不爽。按照知离

0: 的判断，叶高绝对会开车，而且车技娴熟，不然的话，叶高又怎可能在与李家人对决的时候，熟练地将那辆加长林肯一把倒入别墅的院子里呢？可是叶高却一会儿说自己是老司机，车技了得，一会儿又说自己没驾照，只开过村里的拖拉机，这让芝离实在难以放心，将方向盘交给叶高。
1: 芝离，停车停车，快快快，我下车放个睡。
0: 叶高忽然睁开眼睛，焦急地催促，芝离无奈地摇摇头。一路上，叶高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清醒的时候就是下车放水、屙屎。将车停靠在路边上，叶高解开安全带，伸了个懒腰，打开车门向车后走去，还不忘提醒道：
1: 老子去放水，你不去偷看啊？
0: 芝离自然没有兴趣偷看叶高放水。在叶高下车后，他从身上取出一个精装的笔记本，打开笔记本折了一页的地方，入神地看着折页上写的这首诗：
2: 树之绝顶为妻能，是非成败却成空，一朝习得屠龙计，世间无计再寻龙。
0: 默念着这首没有名字也没有作者的七言绝句，芝离的脑海浮现出多年前的一段场景，场景中一脸自傲的叶高正兴奋地望着天空。
2: 哼，叶公子啊，你变了，变了太多。想当初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你，如今竟成了随地大小便的盲流。哼，世道无常啊。
0: 正在芝离思索感慨的时候，驾驶座的车门外浮现出叶高这张土包子脸，芝离迅速将笔记本合拢揣到身上，隔着车窗不满地看向叶高：
2: 你还不上车啊？站这边干嘛？
0: 叶高的眼中闪过一丝好奇的神采，盯着芝离的胸前，这是芝离将笔记本塞到内兜的位置。
1: 嘿嘿，离哥，你刚才看啥了？
0: 芝离没做解释，只让叶高快点上车。叶高却说：
1: 离哥，我是看你一个人开车有点累了，想帮你开一段吗？
2: 得了吧，就你那个技术，上车。
0: 说着芝离打着火挂了档就要出发，叶高连忙绕到车子另一旁，上了副驾驶的位置。
1: 你就是不相信我，真的，我会开车的。
0: 说罢他系好安全带，靠在座位上眯起眼睛，心中却很是震惊。刚才他虽没有看清楚芝离笔记本上那首诗的全部，却看到了诗的最后一句：世间无计再寻龙。距离车子行驶的道路不远处便是水流浑浊的黄河，二人自西安出发，穿梭于秦岭之中，自然免不了有很长一段路是与流经此间的黄河并行的。芝离看了一眼外头的黄河，
2: 南方普降暴雨，北方却是如此干旱，往年这个季节啊，黄河的水势不该这么小。
0: 的确，沿途可以清晰看到，目前黄河的水位要远远低于往年同期的水位高度。
1: 就是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0: 与此同时，车载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南方暴雨已造成上百人失踪，十余人死亡，更有大量的长江下游的百姓流离失所，被迫放弃家园，转移居住地。而且连续多日的暴雨丝毫没有停歇之势，整个南方洪灾严重，黄河缺水，长江泛滥，沿途所见再加上收音机中不断播放的有关南方洪灾的新闻，让向来嬉皮笑脸没个正形的叶高变得忧心忡忡。一时间叶高的心思也从对芝离身上转移到南方灾区，回头看了一眼后排车座位上堆放的一摞摞现金，叶高想起芝离说过的话，等拿到钱二人五五分成，芝离要用这笔钱捐助灾区，一股子责任感油然而生。叶高忽然感觉，相比起南方的受灾群众来说，他跟琅琊王家的恩怨也没那么重要了。
1: 李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犹豫了一阵子过后，叶高开口了。芝离点了点头，

0: 瞥了一眼叶高的表情，便大致猜到叶高想要说的话。此时车子刚经过渭南，进入三门峡。
1: 熊熊，要不然咱们先不去山东了吧？南方的包玉恨死范长，必须救八年的一次，都不遑多让。
2: 九八年的洪水可不是天灾，你应该有所了解吧？
0: 叶高没有回应，而是陷入沉思。六年前那场洪水依旧历历在目。
2: 当时，国家相关部门派出大量能人异士，天下正道亦自发组织起来，前去灾区抢险。无数官兵战士英勇无畏，前赴后继，在那场灾难之中，很多人失去了性命。但正是因为有人勇往直前，才挽救了更多的生命。
0: 说到这里，沉稳冷静的知礼也有些情绪激动，眼眶里隐约能看到一些晶莹的液体正在打转。1998年的洪水灾情严重，知离正是那场战斗的亲历者之一。他亲眼看到身边一个个战友倒下去，看到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地消失在奔流的洪水中。他虽有无上神通，却难以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相比之下，叶高的脸上却满是愧意，因为在那场灾难中，他没能全力以赴，而是像个懦夫一样。一想到这里，叶高更坚定了即刻前往南方的想法。现在的他已经夺回御鬼之能，并正尝试着降服那个实力强大的厉鬼。今非昔比，他已不是六年前的废物。
1: 厉哥，南下。
0: 知离应了一声，继续行驶一段后停下车来。此时他们已经来到著名的三门峡大坝。三门峡大坝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建成至今已有40余年。二人并肩站在大坝边上，一人点上根烟，一时间静默物语。眼前的黄河水位远低于同期的水位，似乎整个北方的降水都跑到了南方。长江泛滥，中下游的百姓流离失所，黄河的水却少得可怜。
2: 天有异象，反常则妖。叶高，你能暂时放下个人恩怨，将目的地琅琊王家改变为南方灾区，很好，很好。走吧，即刻南下，车上的钱用来赈灾，就让你我兄弟二人联手，一同会一会无情洪水。
0: 一根烟抽完，知离缓缓开口。叶高点了点头，心中却感觉有些别扭。他跟知离的关系还远远不能称作兄弟，二人虽在合作，却彼此猜忌，彼此隐瞒。他甚至都不确定知离的真实姓名是不是知离，更不清楚知离究竟是何来历，为何会知晓金龙遇简之事。但是知离愿意与他一同南下，却让他深受感动。此次南下必将危机重重，肆虐的洪水比妖魔鬼怪更为可怕，而实力强大、来历神秘的知离则能够为他提供很大的帮助。说难听点，他需要借助知离的力量利用知离，他却没有想过其实知离也有同样的想法。二人一拍即合，在三门峡大坝抽完烟后，便发动车子调转方向朝南方进发。只不过这时候的叶高和知离都没有想到，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聚，本该去往山东临沂找寻琅琊王家的他们，改变了方向去往南方，却即将在南方见到琅琊王家的主人，并且跟那个皮肤黝黑、脾气暴躁的青年展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车子沿三门峡一路南下，出河南入湖北，来到湖北十堰境内，已经是10个小时之后。知离越发感到疲惫，上次与长安李家对决的时候，他被李畅父子所伤，到现在都没能完全恢复。之后为了帮助李家地牢里被囚禁的老伙计，又消耗了诸多灵力，此时的他实力不足巅峰时期的一半。
1: 你要不要休息一晚？
0: 叶高看了看天色，对身心俱疲的知离说，
2: 休息吧，我的状态不好，再往前走怕是也没有多大意义，倒不如休整一晚，明天一早再出发。
0: 下了高速之后，二人找了家靠路边的旅馆住下。

0: 高速上服务区的住宿条件实在不尽人意。开好房间入住后，知离靠在床头上，对正在搜集房间里的小卡片的叶高说：
1: 已经到湖北了，再往前不远便是灾区，你呀，今晚上就老老实实在这睡觉，别到处跑。湖北这边虽然没有长安李家那样的大世家，却也不乏高手。再者，十堰盛产松石，不少私采松石矿的队伍里都有亡命之徒，我不愿意节外生枝。
0: 叶高点了点头，眼睛却始终盯在手中这沓子小卡片上，还自言自语点评说：
2: 这你挣得这么漂亮，还提供商旅服务，这得多少钱呀？
0: 不多时，知离便睡下，叶高则起身推开房门，来到楼下的前台泡了一桶泡面，同时不屑地将手中卡片丢进垃圾桶中。叶高望着眼前的泡面出神，下面旅馆的房门被打开了，两个模样不错、拖着满满当当的编织袋的姑娘进来，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2: 来服务还需要带这么多的东西？
3: 姐，咱们总算是来到十堰了，二叔电话不接，你有没有具体的地址啊？
4: 佳乐，咱们先住下再说吧，估计这会儿爸爸还在忙着，才不接电话的。
0: 这两个姑娘说的是普通话，却多多少少能够听出一些山东口音，不过她们虽然带着些乡音，却要比叶高的西北普通话更容易让人听懂。叶高瞄了一眼两个姑娘，从姑娘们的言行举止来看，她们应该是近亲姐妹，一同从山东来十堰投奔亲人的，然而到了地方却联系不到父亲了，故而才会在这家小旅馆入住。叶高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他本以为这俩姑娘就是小卡片上提供上门服务的兼职妹。姑娘们上楼入住，叶高吃完泡面也感觉有些困倦，便回了房间。房间里知离发出规律的微鼾，叶高看了一眼知离俊美的脸庞后躺在自己的床上，很快也睡着了。睡了一阵子之后，叶高被外面传来的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揉着眼睛看了下时间，已经是深夜12点多。叶高骂了一声，又看一眼知离，知离却还在酣睡。叶高披着衣服来到门口，这才听清楚外头的人敲的是他隔壁的房门。
2: 靠，大晚上不睡觉敲门干啥吗？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呢，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4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城市，又盼细品古今茶。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1集，
2: 在叶高骂完之后返回床上睡觉之前，便听到隔壁传来的开门声，随后是一个有点耳熟的女声：
3: 您找谁？
4: 您是胡哥的闺女吧？胡哥让我来找您，我们矿区没信号，他又忙得很，就让我来跑一趟。
2: 叶高皱起眉头，他已经听出来前面说话的女生正是下午前来旅馆入住的两位姑娘当中那个年轻一些的，其名字好像叫什么嘉乐。至于后面响起的男声，对他而言则是完全陌生的，但是他依旧能感觉到这个轻飘飘的男声似乎有些不对头。叶高将耳朵贴在门上仔细聆听，门外的对话还在继续：
3: 叔叔你好，我是二叔的侄女儿，这位才是他女儿。您说二叔还在矿区，让您跑一趟？
4: 啊，得，恁俩穿好衣服跟我走吧。虎哥老想恁俩了。你是侄女儿嘉乐吧？这个是嘉义。
2: 这男生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3: 啊，好嘞，叔叔，您稍等。
2: 说着，隔壁传来了关门的声音，叶高推测两个姑娘应该是关上房门正在换衣服，只不过现在已经是深夜12点过，就算像那个男人说的那样，虎哥想念女儿，似乎也不大合适在这个时候让人带两个姑娘去矿区。想到这里，叶高顿时将支离叮嘱的不能节外生枝的话语抛之脑后，竖起耳朵认真听着，就听到隔壁屋里两个姑娘窃窃私语。姑娘们正在讨论，这大晚上去矿区，他们熟悉的亲人又没有露面，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不妥？而且他们压根不认识前来叩门的男子，虽然听对方的口音跟他们相距并不远。不过，两位姑娘也只是犹豫了很短的时间而已，便决定选择相信门外的汉子，大概是因为他们思念亲人心切。隔壁的开门声过后，便是两个姑娘跟男子寒暄的声音，而后是他们共同离去发出的脚步声。脚步声渐行渐远，叶高却忽然皱起眉头，因为他只听到了那两个姑娘的脚步声。
5: 奇了怪了，还有个人走路，怎么没有动静呢？莫不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又或者是什么邪祟？
2: 知离犹在熟睡，叶高也没理会他，只是轻轻推开房门朝楼梯口走去。下了楼梯，他便看到正走出旅馆门口的两女一男的身影，只盯着男子的身影看了半秒钟，叶高就得出结论，这个深夜造访说着山东口音的男人绝不是正常人。
5: 我的乖乖啊，这两个妹子真够傻的，根本就不管对方的身份，就这么就跟着出去了。哎，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子今天晚上若是救下他们两个，那不就相当于是造了14级浮屠吗？
2: 叶高自语道，同时迈出脚步继续跟上。远远跟在三人身后，叶高集中精力注意着三人的一举一动，生怕那个男子会忽然发难残害两个姑娘。不过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路，却发现他们只是在交谈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而已。按照男子的说法，他名叫王强，跟虎哥是相距不远的老乡，虎哥比他早来实验半年， 等他来实验到矿区打工的时候，虎哥已经在矿区站稳脚跟，而且虎哥跟他一见如故，对他颇为照顾，于是他便成了虎哥的小弟，每天跟着虎哥一块开工。平日里在矿上遇到什么困难，虎哥也总能帮他摆平。这天晚上，虎哥是夜班，还在矿区，没有信号，估计还得一两个钟头才能放工。但虎哥思念闺女心切，故而让他前来带两个姑娘去矿区。
5: 哼，一拍虎眼，身上没有丝毫活人的气息，还说自己是矿上的工人，我就不信了。这食烟的松石矿上全是行尸走肉不成？
2: 已经察觉到这个王强不对劲的叶高心想。又走了没多远，三人来到一辆很旧的面包车前，王强打开车门，让二位姑娘上车。姐姐佳怡率先上车，王强到驾驶座上发动车子，妹妹佳乐却愣在原地。
6: 佳乐，怎么还不上车？快点了！
2: 站在车外的佳乐浑身发抖，隔着车窗看着自己的姐姐佳怡。
3: 姐，我刚刚发现那位叔叔似乎没有影子。
2: 他口中的那位叔叔自然是刚上车正发动车子的男人，他二叔的老乡。车上的佳怡也感到震惊，转而看向驾驶座的男子，男子赫然转过头来与佳怡、佳乐两姐妹对视，直勾勾的眼神似是带着勾魂摄魄的魔力。
4: 上车。
2: 而后佳乐只感觉一双腿不听使唤了，鬼使神差地上了汽车。上车后他才清醒过来，双手攥着姐姐佳怡的手，借着车窗外射进来的路灯再次看向驾驶座的男子。这次他看得非常真切，男子的确没有影子，而他和佳怡的影子则都映在车座位上。老家的人说过，没有影子的不是人而是鬼。佳乐想起家里老人说过的话，同时他也闻到这辆车内传来的腐朽酸臭的气味，似乎车上藏着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强烈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这对姐妹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深夜造访的陌生叔叔竟不像是活人。佳乐尝试着打开车门，可是不管他如何用力扣动门锁，车门都关得严严实实，锈迹斑斑的门锁竟不知早已坏了多长时间。
4: 锁好，别乱挪。
2: 驾驶座男子开口了，语气冰冷，毫无生气。话刚说完，车子快速向前行驶。这对初来乍到的姐妹手握着手瑟瑟发抖，二人面无人色，也不敢乱说话，只能将彼此视作绝望之时的慰藉。车子行驶飞快，车内光线昏暗，佳怡看不清楚妹妹佳乐的表情，也看不清前排男子的样子，她只能感觉到佳乐身体的颤抖，手心的冷汗。车子里的温度明显下降，两个姑娘虽都穿着长袖外套，仍旧被冻得够呛。她们不知道这辆车子将开向何方，也不知道前座的男人究竟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姐姐佳怡摸出手机，偷偷尝试拨打父亲的电话，如之前一样，还是没人接听。两个姑娘不自觉地流下泪水。她们自山东背井离乡南下来到实验，本想投奔父亲，在矿区附近做点轻快的工作赚钱，却不料这一路走来，她们已经遭遇了太多匪夷所思之事，比如那趟列车上凶神恶煞的劫匪，列车厕所里被人发现的劫匪的尸体，比如那个皮肤黝黑的青年对他们的轻薄之举。车子行驶的道路越发偏僻，一路上再也见不到其他的人或车辆。待到车子来到一段泥泞小路的尽头时，男子停下车，头也不回地说：
4: 下车。
2: 话音落下，原本严丝合缝的车门自行打开，两个姑娘稍加犹豫后便下了车。车子里味道难闻，空间狭窄，留在车上怕是更加危险。开车的男子也从车上下来，站在佳怡、佳乐两姐妹面前，背对着二人。二人借此机会打量周围的环境，借着微弱的月光，他 他们看到。这里是一片很荒凉的郊外，前方道路已经无法供车辆通行，路上满是泥坑积水，小路两边还有不少的巨石沙砾，两旁的高大山体上似乎还爆发过泥石流，才把这条小路破坏到这种程度。
3: 这是哪儿啊？
4: 走吧，前面都是矿区了，虎哥可想恁俩了，别愣子了。不过这天黑路滑，野路不好走，恁俩可得跟紧我。
2: 而后男子率先朝泥泞不堪的小路走去，佳怡佳乐两姐妹对视了一眼，竟都忍不住跟了上去。这男子的身上当真有着蛊惑人心的魔力，不然的话这对姐妹又怎会跟着他呢？只不过三人都没注意到，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个轻盈的人影正悄无声息跟着他们。
6: 叔叔，您叫什么名字？怎么以前的时候都没听我爸提过你？
2: 佳怡徒步前进的过程中，佳怡壮着胆子问。他们所在的小路实在过于偏僻，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人烟。要说佳怡的父亲在这里工作，佳怡可不相信。
4: 哦，我叫王强，你喊我王叔都行，虎哥没跟恁俩说。哎，那也正常，他一年都回去待上那么几天，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哪有功夫聊工地上的闲话呀。
2: 月光下的王强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依旧没有影子。这次佳怡佳乐两姐妹都看得真切，两个姑娘自然不想跟着王强去往未知的前方，但她们却无法控制自己，俩人就像是提线木偶，正被王强操控着，不由自主往前走着。走了一阵子，崎岖的小路被一座高大的山峰拦住，山下有一个黑乎乎的洞口。王强停在洞口外，指着洞口说：
4: 走吧，里边光线不好，跟进我。
6: 王叔，我爸住在这洞里吗？
4: 对，这些年在石岩开采松石矿的队伍越来越多，这地表的松石几乎都被采完了，所以我们都只能开矿洞到更深的地方开采松石。
2: 说罢，王强大步流星进入洞口，佳怡和佳乐却感觉这洞口就像是择人而噬的巨兽。不过二人也只是犹豫了几秒钟便跟着进去了，就像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将他俩推进山洞一样。进洞后的道路更加难走，宽不过一米多点，大概只能容一辆很小的矿车通行，道路七拐八拐，且明显是一路向下倾斜的，这让两个姑娘不得不放慢脚步，一前一后谨慎前行。
4: 跟紧点，这里边岔路些多，走错了都麻烦了。
2: 王强的声音传来，他已经走出去有些距离了，矿道里连个灯都没有，王强却能如履平地。佳怡和佳乐各自拿着一个铁皮手电筒，

0: 脚下的矿道小心前进。没多久，二人便只能看到王强远远的背影。
1: 王叔，您等我们一下。
0: 虽然嘉怡对王强深感畏惧，但此时此刻身处这种环境中，他却又希望那个名为王强的老乡能在近前。听到嘉怡的声音后，王强的脚步明显放缓，依旧头也不回地说：
2: 你俩稍微快点儿，这矿道狭长而且有岔路，这里边啊不大安全。不少工友都说在矿道里边看见过不干净的东西。
0: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在矿道这种逼仄的环境中传出去很远，听得嘉怡嘉乐两姐妹心中发毛。矿道里不干净的东西是什么？两位姑娘禁不住想。缩短了与王强之间的距离后，两姐妹走得比之前快了些许。她们是想尽快离开这不知边际的矿道，以免碰上什么不干净的玩意儿。走着走着，走在最后的姑娘嘉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她没敢停下，只用手电筒照向脚下的障碍物，定睛一看，却大吃一惊。她看到的是一条穿着矿工服装的人的大腿，也正是这条横在地上的腿差点将他绊倒。
1: 啊！
0: 几乎是下意识的，嘉乐发出一声惊呼。嘉怡回头查看，却听王强发出不满的声音：
2: 喊啥嘞？都说了这里不安生了，你要是一来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咱都有危险了。
0: 话音刚落，地上那条大腿往黑暗中缩了十几公分，而后两姐妹就看到在手电光照不到的暗处，一个人影晃晃悠悠从地上站起来。
2: 快点跑，他们累了。
0: 王强喊了一声，拉着嘉怡的手撒腿就跑，嘉怡则拽着嘉乐的衣角，带着他一同奔跑起来。说是奔跑，但矿道地形复杂，他们只能以很低的速度跑动，身后传来沉闷的踩踏地面的声音，似乎是那条腿的主人追来了。
1: 王叔，刚才那个是什么东西？不是你们的工友吗？
0: 嘉怡边跑边问。
2: 啊，不是不是，他们不是。哎，这样说，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工友，但是……
0: 王强的语气中带着几丝伤感，几分惊恐，脚下的速度逐渐加快，嘉怡两姐妹却跟不上他。无奈之下，王强只得再次放慢速度，奔跑的过程中还不断回头查看，像是在看身后有没有东西跟上来。跑动的时候，姑娘们手中的电筒免不了会照在别处。没跑多久，嘉怡就看到他们刚刚路过的岩壁上紧紧贴着个人，也是穿着同款工装的男人形象，但那人却一脸的血肉模糊，左侧的眼睛里连眼珠子都没了，空洞洞的，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恶臭，一条裤腿下是空的，小腿以下不知去了何处。那分明是个死去多时的人，但是就在两姐妹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的身体动了，以缓慢的速度跟在三人身后。
2: 快点跑，别停下，他们不是活人。
0: 洞内颇为潮湿，矿道虽经过简单的硬化，却也难免变得泥泞起来。连日的暴雨虽未在实验附近造成洪灾，却让此间的山峰像是吸足了水的海绵一样，一碰就出水。三人跑动在矿道，地面不断渗出水来，让本就难走的矿道更加难以通行。三人身后，沉闷的脚步声越发密集。沿路跑到现在，他们至少见到了七八个王强口中的不干净的东西，从那些人的外貌来看，的确不是活人。活人哪有顶着半个破碎的脑袋跑步的？嘉怡和嘉乐如同进入了一个没休止的噩梦中，两姐妹跟着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惊恐地穿梭在陌生的矿道里，身后是大量的行尸走肉，他们唯有跟上王强，才有一线生机。继续奔跑了一阵子，王强猛地停下脚步，身后的两姐妹撞在一起，不等他们发出任何的抱怨，便一同看到王强面前的两扇铁门。王强急促地拍打铁门。
2: 虎哥，

0: 点开门，他们同类了。
1: 嘉乐回头看了一眼，就见他们刚刚跑过来的矿道里出现了黑压压一片人影，那些不是活人组成的队伍追过来了。几秒钟后，铁门被从里面打开，里面的空间射出黄色的灯光。嘉怡瞪着眼睛看清楚开门人的模样后，顿时泪如雨下。开门的那张沧桑的老脸的主人正是嘉怡的父亲。
2: 快点进来！
1: 三人鱼贯而入，矿工虎哥连忙关上铁门，嘉怡一把抱住自己的父亲。
3: 爸，外面有好多人，不对，不是人，我叔叔是不干净的东西，他们是什么？
1: 虎哥叹了口气，伸出布满老茧脏兮兮的大手，温柔地抚摸着嘉怡的脸蛋。
2: 他们原本是我们的工友，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嘉怡、嘉乐，你俩先坐下歇会儿吧。
1: 说着，虎哥指了指角落里的几张板凳，示意两姐妹坐下。两姐妹坐下后，这才开始打量他们所处的环境。这是一处相对开阔平整的地带，就像是在大山中挖出来的一间房子。那两扇厚实的铁门便是房间的门，平坦的岩壁则是房间的墙壁。房间里横七竖八摆放着很多矿上作业使用的工具。在嘉怡三人到来之前，这里应该只有虎哥一个人。这里的环境依旧潮湿，但比起外头的矿道来说已经好了很多。地上还有一张简易床，嘉怡见状又问：
3: 爸，你就睡在这里，外面那些究竟是什么？
2: 行尸走肉，那些工友已经死了。这段时间南方普降暴雨，实验这边的降水也不小。就在几天前，我们作业的时候，这座矿山爆发了严重的泥石流，一起作业的十几个工友都遇难了。我和你王叔当时在这里面休息，才侥幸逃过一劫。待泥石流退去，我俩打开铁门出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些遇难的工友竟然变成了行尸走肉。他们没有意识，没有生命，却能在黑暗中的矿道里自行穿梭游走。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么今天依然在电波当中陪伴您的是你的车厢 DJ 方舟。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在这个时间段，首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民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便于大家呢能够合理的安排或者说是准备您的这个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进港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动态，那么便于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北京时间20点之前，也就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排得更加合理一些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那么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02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15，那么将会准点到达。目前呢显示是在飞状态哈，由哈密飞乌鲁木齐的 JS7496 18:53，提前22分到港。那么还有呢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JS6478， 那么预计呢是在19:39，晚点19分到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 将会在19:08提前12分进港。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203 19:12提前13分进港。还有呢就是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 19:16提前19分进港。那么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由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 CA2529 的预计呢是在18:49将会提前51分进港啊，所以说呢时间呢可能需要大家呢提前做一些准备量了哈。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G5476 将会在19:25提前15分进港。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375将会在19:30提前15分进港。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HU6349 19:18提前37分进港。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由这个长沙黄花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BK2775将会在20:33晚点38分进港，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针对以上的信息，合理的把您的时间稍做一个调整。另外呢，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CZ6928将会在19:47啊，提前18分进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

好，欢迎我们的所有好朋友继续回到929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会儿，我们继续要为大家呢来梳理一下路上的一些最新的信息，便于大家呢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这个相关的出行的时间。我们一直是在说啊，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晚高峰啊，感觉是进入到了这个七月八月啊，就是咱们说孩子们放假之后的这个时间段啊，感觉这个晚高峰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呢会往后延迟，基本上一般的是在这个可能是19:30或者说20:00之后才会出现。但是呢这段时间呢感觉啊，我们一直在持续关注的时候，发现城市的快速路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偏大的。你比如说现在啊，机场快速路目前来说的话呢，在大窝铺桥立就大窝铺立交桥路段，还有呢就是西外环的连接处，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偏慢。

看的。河南快速路依然是在这个河北路桥下，还有呢就是河南路桥下以及苏州路桥下，现在是自北向南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偏大的，包括啊就是现在呢喀什路立交桥下方，那么车辆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从东进场路啊，那么在进入到河南快速路之后啊，前往喀什路立交桥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有一种整体感觉，就是好像很多就是从机场接送到旅客的这个车辆，在进入到城区道路通勤的时候呢，难免会遇到一些车辆排队或等待的时间。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啊，还是能够耐心一点，咱们在路上呢做到这种安全出行、文明出行。那么爱上一座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时间继续让好音乐陪伴您的好心情吧。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亘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给大家继续来梳理一下这个路上的信息，那么便于大家呢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哈。今天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感觉城市的快速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市区范围呢，目前来说的话呢，通行交通压力偏大的几个路段，包括像就是团结路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天山区的团结路，还有呢大湾北路，那么包括呢沙区的你像友好南路，那么在走的过程当中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偏大的。那么这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在介绍，就是大湾北路的这个道路施工啊，是受这个影响，所以说呢部分路段的车辆的排队和拥堵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记者的持续的跟进，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施工单位正在抓紧时间进行这个施工的收尾的作业。那么大湾北路的交通拥堵，那么随着这个施工加就是快速的推进，那么很可能在这两天呢就能够得到这个极大的这个释放。所以说呢，也希望就大家呢都能够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替我们也来留意一下这个道路上的出行的信息。马上进入半点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回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

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那么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32度到17度，伊宁晴33度到19度，伯乐晴33度到18度，克勒马伊呢是多云转晴33度到23度，奎顿呢是晴34度到20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啊32度到20度，昌吉是晴转多云32度到20度，哈密呢是多云转小雨31度到22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7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3度到23度，阿克苏晴33度到20度，阿图什呢是小雨转晴36度到21度，喀什小雨转晴35度到22度，和田多云转晴36度到21度。

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继续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啊，便于大家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那么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由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8163 20:11将会晚点一分钟进港，由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这个 BL9579 20:05提前五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将会在19:32提前53分钟进港，广州白云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892 预计呢是在21:44晚点69分钟进港，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9C7333预计呢是在20:16提前24分钟进港，还有呢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432预计呢是在20:35提前10分钟进港。继续要为您刷新到的是有关于青岛交通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天山国际机场的 JS7540将会在20:40啊提前10分钟进港，还有呢兰州飞乌鲁木齐 UQ2522 20:24预计呢是在这个时间段提前31分钟进港，义乌飞乌鲁木齐 CZ6876 20:41提前14分钟进港，济南飞乌鲁木齐 CZ6968 20:41提前14分钟进港，成都双流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A4209 20:45提前15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由这个上海浦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3 预计呢是在20:49啊提前16分钟进港，那同时呢西安咸阳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60 20:59那么将会提前11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广元飞乌鲁木齐的 3U3456 21:09提前6分钟进港，包括南昌飞往乌鲁木齐的 CZ5646 预计呢是在20:56提前19分钟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11点之前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的信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经典老旋律啊，一场游戏一场梦。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萨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萨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在这给大家来提示一下路上的这个信息啊。那此时此刻温泉路高架啊，就是从这个就是咱们说维斯特假日酒店的这个路段哈，那么现在呢是因为有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啊，现在车辆呢由东向西的方向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咱们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走桥下或者说是前往六道湾的这个方向来绕行一下。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9.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继续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路上的消息。首先给大家提示一下，就这个时间段友好南路，就是从民园西路这个路口一直到西民西街，也就是咱们说往西大桥走的这个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辆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排队，所以这个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咱们稍微耐心一些。那么主要是因为啊，就是这个路口刚好呢和扬子江路交汇，那么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多个路口的车辆进入到这个西大桥方向，那么包括呢就是现在受新华北路的交通的这个影响，现在新华北路啊也是自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往小西门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辆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排队，所以说呢造成现在友好路还有呢扬子江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这种状态。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如果说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了解了相关的信息，那么前往这个方向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咱们就只需要在路上稍微耐心一点，提前各行其道。如果说你比如说选择前往红山路方向的各位司机师傅们，您可以占据左侧的两条车道，或者说是从公园北街上来的这个车流，那么在进入到西大桥路口的时候呢，如果说在变更车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提前打好转向灯，给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在放行的过程当中做一个提前的准备量。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网络《月亮照山川》。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继续要给所有的好朋友再做一个提示啊。那么今天到了这个时间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城市的道路的通行状况啊，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首先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友好南路压力是偏大，还有呢团结路、红山路、大湾北路、延安路、龙胜街这几条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难免的遇到排队，那么也希望就大家呢在经过的过程当中把您的车速啊稍微放慢一点，放缓一点。城市的快速路目前来说，除了河滩快速路的这个东进场的这个道路啊，在前往喀什路的方向现在有车辆的排队，还有呢就是温泉路高架还是受之前道路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了，也愿晚风陪伴。那么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了，也愿晚风陪伴每一段孤独，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稍后依然会为您送上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呢，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简凯然和甜甜是盛装出现
1: 呀！我穿着我的三米的拖尾。
0: 我说实话，它有点站到我的位置了。就是你知道，你的这个拖尾真的摆太大了，
1: 你的那个蓬蓬裙也真的是够呛的。还是说我？
0: 但是我的蓬蓬裙，虽然说它也确实占的位置有一点大，但是至少现在我觉得我的整体的那个
1: 继续狡辩吧，还想说什么？
0: 我只是想说，今天我们未免有点太隆重了吧？就穿成这样不合适吧？
1: 天气好，心情好，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是给自己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隆重的对待，尤其是我们晚高峰，拜托了晚高峰节目。
0: 没错，各位朋友们，你们感受到了吧？每天杰克然和甜甜的诚意，
1: 对，是。
0: 然后呢，袁宏伟说开场的音乐不错，挺嗨的呀，
1: 就这种感觉。
0: 主要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穿成这样，我们不得有一个带感的音乐
1: 啊，必须得有。
0: 而且这个音乐啊，还必须让我们至少，我觉得应该像是走红毯一样，让我们那样子就是迈着我们的猫步，
1: 对，
0: 就那样子昂着我们的头
1: 啊，
0: 穿上我们这样子浮夸的晚礼服，
1: 哎，是的，
0: 我们就要出来呢，是不是？
1: 我们每次都说，我们的同事不配拥有，不会看到我们，不是不会看到我们这么隆重的什么装扮，但是我们的听众值得。
0: 你怎么这样说我们的同事？他们确实不配。哎，但是啊，听众朋友们真的很值得啊！只是什么呢？哎呀，我觉得值班编辑今天有点眼福，说值班编辑今天让他赚到了。
1: 哎呀，
0: 今天看到我们如此隆重啊！然后不良人说甜甜这么隆重登场，没有华丽转身。哎呀，我说实话，蓬蓬裙确实
1: 不好转，是不是？
0: 不好转啊，这个一转啊，我就转不回来了，各位朋友们。
1: 他那个裙撑子是那种好几个钢圈的，你知道吧？
0: 一层一层一层啊。
1: 对。
0: 你们想象一下啊，
1: 有点压个子。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最真实的就是你们想象一下啊，各位朋友们，因为蓬蓬裙它不都是会像一个圆一样嘛？哇，圆这个圆的周长很长。
1: 所以就不好动。
0: 对啊。
1: 就对空间。空间要求比较高，
0: 是把这个直播间盖满了
1: 啊，对我们空间就比较窄，
0: 是是是，
1: 没有办法。
0: 然后呢，我看到风雨醉梦说你们盛装出来，来，我们也看不到呀啊。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1: 感受嘛，
0: 对，感受啊。
1: 你看，你们看不到的前提下，我们都是隆重出场。如果说让你们看到的话，那岂不是我们要把
0: 真的，我们要
1: 华服穿在身上，
0: 没错，
1: 高级定制穿在身上，
0: 我们要把几年的工资砸在这件礼服上。我跟你说。所以说各位朋友们，
1: 按年来算，
0: 真的以年来算啊，我们把几年的工资我们就砸在我们的这个礼服上啊，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啊，
1: 你说有几年的工资有没有可能买不上一条，
0: 买不起啊，哎，这样不合适吧，哇，
1: 有可能吗，
0: 喂，下班吧下班吧，这说啥呢，
1: 行了，
0: 没啥说的了，那这样吧，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
1: 再见吧，
0: 我们听上几首歌吧，因为音乐也很好听嘛，来，接下来请听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东货吴彦祖说，我不信，有本事把视频打开看一下，
1: 哎，信不信，
0: 对啊，
1: 你觉得我们吃这一套吗？
0: 我们压根儿不吃这一套啊，真的啊，就是压根儿你说你的，我们不听我们的，是不是啊？
1: 潘总也来了啊，他说废话不多说，把摄像头打开，把摄像头打开，他应该就是这种语气。
0: 朋友们，你们这样就显得你们真的太肤浅了，你们这样就显得你们啊，就是我们多年来建立的深厚的情谊，是不是，我
1: 们
0: 之间
1: 爱的是内在吗，是不是，
0: 对啊，你们一直不喜欢的是我们的内在吗，怎么会是现在是浮夸的这种华服呢，是

0: 是啊，
1: 对呀、
0: 啊，
1: 嗯、怎么回事？大家，大家变了
2: 摄像头。
1: 我说实话，大家真的变了，大家再不要刷开摄像头啊，什么打开视频直播什么之类这样的话了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打不开，因为我们打不开，所以我们才敢这样胡说八道。要真打开了，我们还敢这样说？我们还敢说我们今天穿的是那样子，那个圆的周长就是几米的那种、啊、那种什么蓬蓬裙，什么那个几米拖尾的那种大长裙？
0: 对，让摄像头打开了之后，我们穿的那个拖拉板、
1: 嗯、那也不行，我们这样的也穿，这样的我们也穿不进直播间啊！
0: 开玩笑，
1: 大棉袄，大棉袄裹上啊！
0: 嗯、
1: 然后呢，潘总说、
0: 嗯，
1: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们的内在。
0: 哦哦，
1: 就喜欢你们浮夸的外表，来把摄像头打开。他不喜欢我们的内在。
0: 我跟你讲哦，浮夸的不光是我们的外表。
1: 等一下，我看拉黑，我研究一下。
0: 啊、可以。
1: 哦，那个三个点，哦，加入黑名单。
0: 哦，可以，
1: 可以，可以，好的 ，OK，
0: 哎哎哎，
1: 黑名单去吧啊。
0: 他有可能是我们隐藏的金主爸爸呢。
1: 真的吗？没关系，他都把这种，他都不喜欢我们的内在。
0: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1: 不喜欢我们内在的朋友啊，
0: 嗯、
1: 金主也没用，是吧？因为我们只有内在了，
0: 这么好笑吗？
1: 因为我们只有内在了、
0: 哎、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秦叶说外貌也欣赏、内在也欣赏，
0: 哦哟、哦、要的就是这句话、
1: 但是他又加了一句都要看看。还是要看一看，哎呀你咋这么、
0: 哎，要不我们跟大家约定一下好不好？
1: 嗯，我们这样吧，
0: 时间
1: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啊、
0: 嗯、
1: 我们就如果说咱们来个十年之约。各位朋友们，十年之后
0: 我们也别说十年了、
1: 嗯、
0: 我们就准备好我们的那个晚礼服、
1: 嗯、
0: 我把我最华丽的晚礼服穿上，
1: 嗯
0: 啊，你也把你最华丽的那个蓬蓬裙穿上，
1: 嗯嗯，
0: 戴上那个小布灵布灵水钻皇冠一戴，
1: 嗯，然后塑料凉鞋穿上，是吧？那个塑料水晶公主凉鞋穿上，什么而且要闪上七彩的跑马灯，是不是？一走一步亮一点，走一步亮一点那种，是不是？
0: 这都是什么搭配？
1: 我感觉跟那个蓬蓬裙很搭。我就脑海当中就已经有画面了。
0: 我感觉你小时候一定穿过这种造型的衣服、啊、
1: 你小时候没穿过塑料凉鞋？
0: 我当然穿过，
1: 对呀、啊、
0: 但是那个跑马灯和那个啥不是一、
1: 哎、你没有穿过那种就是一踩一脚的，
0: 那个是旅游鞋，
1: 哎，也有那种凉鞋，旅游鞋都有，就带灯的那种。
0: 凉鞋的带灯的，
1: 我
0: 还真没穿过哎。
1: 我穿过，哦，哎，
0: 这么潮流吗？
1: 非常的喜欢，当时没有灯的鞋我不穿，
0: 太时尚了。
1: 主要是因为什么？那会儿啊，虽然说是那种运动鞋，它不是带那个灯嘛，
0: 嗯、
1: 但是那会儿夏天太捂脚了，妈妈硬给我买了个带灯的凉鞋，我才高高兴兴的穿上出门。
0: 哦，
1: 就
0: 妈妈都
1: 没
0: 有办法，没
1: 有灯我都不出门，就那种。一定要亮亮的啊，那样出门。
0: 刚才那个谁、嗯、那个秦爷还跟我们说呢，电台没再给你们铺个红毯吗？
1: 嗯
0: 啊，我觉得不，现在哈天天这么说完之后，我觉得不仅
1: 红毯已经卷起来了，
0: 红毯不仅要铺，而且得带那种闪烁的灯光、嗯、我们才能华丽登场。
1: 天哪，我以为看到我们这身装扮，电台直接把红毯也卷掉了。说哎呦，再不要在我们跟前丢人。你们愿意到哪个单位走到哪个单位走啊，不要说是团结路830号的单位啊，这个红毯已经给你们收掉了。旁边隔壁请隔壁走。然后到艺术学院去走。
0: 哎，那可以。
1: 把我们俩撵走啊，如果我们的单位已经容不下我们俩了，如果我们俩真的这样出现，单位是真的容不下。
0: 我觉得在艺术学院应该不会有会被这样的就是造型吓到啊
1: 啊，
0: 因为
1: 嗯，
0: 我觉得、
1: 嗯、艺术学院的孩子们什么世面没见过
0: 啊，对对对，
1: 哎对，
0: 毕竟我们也都从那儿出来的、
1: 啊、哎对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 说,、
0: 嗯、怎么
1: 说回复关键词，把你们俩照片看一下。
0: 哎
1: 又整这一出，又是回复关键词，要看一下各位朋友们，
0: 嗯，
1: 你们不要再尽显你们的这种
0: 哎，这样吧，
1: 外在的
0: 这样吧、
1: 嗯，
0: 我们下一个小时啊，
1: 嗯嗯，
0: 就给大家设置一个关键词，
1: 嗯，
0: 就有我们的照片来进行回复，行不行？
1: 你的吗？我不参与，我也不加入啊，因为我这个蓬蓬裙，这个蓬蓬裙确实，嗯，不太好拍照，嗯、因为如果说蓬蓬裙、
0: 嗯，
1: 你都站不到我身边来，
0: 那也倒是，
1: 他的这个圆周太大了，
0: 对，
1: 你都站不到我身边来，我们俩拍不到衣服画面里面，还是拍你。
0: 哎呀，
1: 我看到茉莉，她也说，她说今天怎么这么有意思？突然间对你们今天的装扮很感兴趣啊！别感兴趣、啊
0: 哎，千万别感兴趣，听一听得了啊，
1: 听一听得了。
0: 春梦说、
1: 嗯，
0: 你们盛装出来，他、
1: 嗯、
0: 就是发了两个出啊，不是我那个啥，
1: 出来是吧？
0: 啊、嗯，我们也看不到呀。然后

0: 感觉搁这儿网恋呢，感觉下线奔现的准备，去线下奔现的准备，
1: 一下子这个说的有点隆重了啊，因为我们没准备练。
0: 对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盛装出席，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好好聊聊天、喧喧慌的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呢，就是现阶段你觉得你自己缺点啥？
0: 哎呀，
1: 我缺点钱。哎呀，不好意思啊，就一下把那些各位朋友们都来聊一聊啊。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现阶段你觉得你自己缺点啥？哎，都可以来聊聊。哎，杰克山，你觉得你现阶段缺点啥？
0: 我现阶段，除了钱之外啊，
1: 也缺钱。你不能这样，我一个人说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样就坐实了咱们
0: 穷是吧？
1: 对，不能把咱们这个对吧？这是
0: 哎呀，
1: 一下坐实了啊。
0: 我缺点啥呢？
1: 杰克山说，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我缺点。
0: 你还别说，大金镯子戴到手上，手怪疼的呢，就是有点累呢，都酸了。我这边都练出肌肉来了，甜甜。
1: 他脖子都已经勒出，各位朋友们，他脖子上戴的那个金饰啊，都已经勒出一道深深的沟壑。
0: 那我是有点太
1: 胖
0: 了，
1: 不是因为太重了，那个金饰太重了啊，就给他勒出来了。
0: 对，然后我那个项链长的都起眼了，我跟你讲。
1: 我觉得
0: 又粗又长的项链，
1: 我知道杰克，你缺什么了？
0: 缺什么？
1: 你缺帮你分担这些金饰的好龟龟，是不是？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如果说很重的话，确实自己感觉身体承担不了的话，我可以帮你分担哦。
0: 就是有一种越没啥越显摆啥那种感觉。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阶段你觉得你缺点啥。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茉莉她是这么说的
0: 啊，怎么说？
1: 我缺点美丽
0: 哦，
1: 不会吧？如果是雪儿，肯定不是这样说，
0: 对吧？
1: 雪儿肯定就是说，我除了美丽以外，不知道自己还、
0: 啊、真的
1: 还对吧？就是那种、哦、雪儿她可能会说，我缺一点，缺一点美丽而不自知。
0: 哎呀，
1: 我觉得雪儿的那个口吻应该是这样子的，是吧？
0: 啊，
1: 缺点美丽不自知啊，
0: 最招人烦了，是吧？
1: 然后七彩阳光说：“实话实说嘛，
0: 哦，
1: 真的缺钱哦。
0: 其实我觉得缺钱，我应该也不至于。
1: 我也
0: 是
1: 的。
0: 但是人嘛，就是容易满足，对吧？
1: 有拥有了还想要更多
0: 啊，是。
1: 然后
0: 前面不是有一首歌唱的吗？什么？哎，你嫌房子小，那是因为你有房子；你嫌钱少，那是因为你有钱。
1: 哎，
0: 怎么怎么样啊？
1: 然后天降双侠说：我缺一张火车票去乌鲁木齐。”看你们去
0: 哦哟、
1: 哎，你看
0: 行啊，这个火车票我帮你买了。哎呀，哎，
1: 他就等这句话呢。我跟你说，现在那个收付款，微信收付款已经发过来了。
0: 哎，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呢，说我缺一个能看穿你们美丽的摄像头。
0: 等一下。哎，我跟你们讲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直播间有几个摄像头。
1: 我们直播间摄像头非常的多，就是各种摄像头就对着我们。
0: 对，
1: 啊、
0: 我能目测到的啊，就有三四个，但是没有一个是对向我们的。
1: 嗯，没错啊，就没有一个
0: 就不要想了，
1: 没有一个摄像头能捕捉到我们的美丽。
0: 是的，
1: 嗯、还有微笑向暖，他说，我缺个女朋友。
0: 哎呀。缺个女朋友，
1: 缺个女朋友，那就不要在我们节目上许愿了，因为我们也帮不了你，是不是啊？
0: 是我们这儿也没办法啊。
1: 对对对，
0: 还有缺男朋友的也不要说了，你看甜甜在我旁边坐呢，一直也没有男朋友。
1: 对啊，那没办法啊，主持人还没有解决问题呢，是不是？
0: 是，随缘吧啊，朋友们，好不好？还有这个风帆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缺一个爱我疼我的对我好的媳妇儿。
1: 不是说了不让说女朋友，没说不让说，就是这媳妇儿咱也别说了，行吗？这是一种范畴的，好吧？
0: 是。
1: 然后 XL 说缺啥？缺心眼儿。哦，缺点心眼儿是吧？哎，我跟
0: 你
1: 说，你
0: 长点心吧。
1: 人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你就是那个心眼儿啊，你也别太多啊，心眼儿太多了，你每天你不累得慌吗？是不是？就说你呢啊，说你啊，那些心眼多的人是吧啊，缺点心眼我觉得挺好的啊，但是咱也不能太缺心眼是吧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白了个白这位朋友啊，他说我缺一点跟你们一样好听的声音。哎，哦，你可以这样，你发一条语音过来， 然后呢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可以说说话，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可以通过哪些方面它有更多的提升和改进，就变成一个好听的，比如说那种那种御姐音啊，那种什么、嗯、啊，不，你是男孩子是不是？那就是那种什么公子音啊，什么、什么那种亲疏音啊，那种的，好不好？
2: 就是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如果年龄小一点的话，就是声音靠前。
3: 你们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2: 啊，也是夹一下嗓子，差不多就出来了。刚才像甜甜说到的那个什么，年轻的男孩子的话，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啊。差不多也有一点那个男孩子青春洋溢的那种感觉了、年纪大一点稍微靠后，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少爷们们，你们还好吗？
1: 好、
2: 就这个、
1: 我们好、各位朋友们啊，刚刚这节简单的这个声音的提升课、大家大师课啊，大家那个赶紧就是收入囊中好不好啊，赶紧学起来，偷学起来，好吧、
2: 哎呀，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慢指青阳啊、他有说，他说缺点啥？
2: 缺点啥？
1: 缺点工作方面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有些关系处理不好，那就随他去吧。
2: 对，也不用处理了，
1: 处理
2: 啥呀？去。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网上会教我们各种各样，就是应对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人的那种处事的方式。有时候啊，就是对于，怎么说呢？就是、可学也可不学
1: 啊，可学也可不学
2: 啊，也无所谓、其实我觉得，
1: 哎呀，我觉得依据自己的心吧、各位朋友们，跟着心走啊、就是你想解决就解决，不想解决就随他去吧、
2: 没必要想那么多、
1: 大家都是出来工作的，是不是、啊，对吧？每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啊，他用他的方式，你用你的方式，他用他极其复杂的方式，你用你简单一点的方式，其实说不定还会不一样啊。
2: 是
1: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乐啊，他也有说。他说现阶段我缺点啥，我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2: 跟前面缺女朋友缺老婆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1: 你看不让说媳妇儿，不让说女朋友，现在开始说家庭、行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 Smiley 跟我们分享说，我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哦，都缺，我也缺呀。
2: 这个季节啊，真的可以安排一下，
1: 对，
2: 就请个休假、刚好把你的年假一用啊、哪个地方安排安排啊，待上几天，
1: 太缺了，
2: 是吧？
1: 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说，此时此刻我缺个千里眼，看看你们的花琼琼是怎么个事儿。
2: 你还别说，甜甜还真穿了个花琼琼，
1: 花琼琼啊，确实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iss Fan 说，我缺啥？我啥也不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哦哟、
1: 你看，
2: 又开始说这个场面话了。潘总就是潘总，
1: 潘总啥也不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看到没有、这就是格局，潘总的格局打开了，是不是
2: 完全不一样？
1: 但是我们节目缺呀，我们节目缺一个金主
2: 啊、
1: 潘总什么时候啊、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的经济实力，对、吧？把我们节目一个冠名，
2: 对
1: 吧？
2: 对。
1: 风雨醉梦说缺点时间听你们的广播，
2: 不会吧？
1: 缺点
2: 说我们会难过的。
1: 但是你看啊，就在他缺点时间听我们广播的时候，还在时时刻刻跟我们保持着互动，那就说明他已经是把那个时间当海绵里的水给他挤硬挤出来了，
2: 有一些感动了。
1: 天哪，太感动了啊！大力水手说缺一张一等奖的彩票的机会，我也缺一个500万的彩票。各位朋友们，
2: 我不光缺、我觉得别人是欠我500万彩票的。
1: 然后灰太狼说、大家下班快乐。我全家开心，我一点儿都，我一怎么又不开心
2: 了？你怎么
1: 了？
2: 对，我也想说，
1: 灰太狼能不能不要每次在我们节目里这样不开心？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像没有发挥到它特别的作用
2: 啊？咋回事嘛？
1: 他说他一点都不开心。两位美丽、善良、可爱的主持人，能哄一下吗？今天不开心，我的座驾被蹭了。
2: 哦呀，
1: 那就赶紧处理吧啊！哄也没用，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哥，
2: 咱也不能把你车那个啥弄好，是不是？
1: 赶紧把车处理好啊！然后我看到吴彦祖说，媳妇儿不在家。缺个酒友、不对，缺两个。
2: 哦哟、可以
1: 带鱼、我们要那个做带鱼做下酒菜。
2: 哦，比我们玩意思的呢，
1: 你以为呢？
2: 哎、
1: 人家缺两个酒友啊，我们需要那个带鱼下酒啊。
2: 麦冬花吴彦祖、
1: 这句话一说完，他保
2: 消失，
1: 马上消失。
2: 不缺了，
1: 对，啥也不缺了，
2: 啥都不缺了。
1: 突然间，哎， 今天还喝不了酒，吃头孢了，是吧？
2: 哎，是是是，然后不舒服，
1: 喝不了酒，
2: 哎，我还没下班呢，你们先忙，你们先忙，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然后就一个
1: 电
2: 话
1: 再也打
2: 不
1: 通了，哎，是吧？
2: 是。
1: 我们节目上再喊不出来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主张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吧，我觉得我确实目前的生活对我来讲呢，什么也不缺。你要说真的缺的话，我觉得缺一个深度聊天的知心好友。
2: 哦，哎，这个是真的，我觉得你缺少这样的朋友，确实让人觉得比较难过。我跟你讲。有时候如果跟一个朋友啊聊不到一起，或者是没有话聊，或者是他聊不到你心里，也确实会比较闹心。
1: 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简单，他也有说，他说我缺一双布灵布灵火眼金睛的大眼睛，看见你们的美。哦，
2: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1: 那你现在脸上的那一对是什么？
2: 你已经拥有了，只不过我没有办法出现而已。
1: 你现在那脸上的是什么？那眉毛以下的那是什么？
2: 就感觉让我想起了，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你眉毛底下那两个是窟窿吗？你啥都看不见，就在那个桌子旁边呢。哎呀，哎，就这种感觉。
1: 是啊，
2: 是不是？
1: 是是是。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我缺一顿没有负担的大餐。
1: 没有负担的大餐，他怎么能
2: 是
1: 大餐呢？既然都是大餐了，他
2: 必须
1: 是
2: 高油高盐，
1: 你一定得整点负担。没负担的那怎么能是大餐呢？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呢，张雪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缺一个给我随时随地买单的对象。
2: 想得怪好的嘞。
1: 你这样子啊，你就是有些，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有些自己能买的咱们自己买行不行？
2: 甜甜的东北口音都出来了，
1: 真的啊，能买的咱就自己买，是不是？
2: 咱别指望别人，行不？
1: 哎，对，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海洋，他说我缺闪闪发光的自信心。
1: 哦，
2: 其实我觉得吧，就有时候自信心是自己给自己的，你要相信你自己，然后呢，慢慢的，哎。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往那个方向走了，是不是？
1: 然后我看到张伟他这么说的，说我觉得吧，其实我生活当中啊什么都不缺，还有我爱好书法，喜欢读书，钻研历史，但是我缺点地气儿，就不接地气儿，觉得自己我看了你这些爱好，确实作为一个都快那个跟地啊都是快粘在一起的我来说，就是跟地气儿接到不能再接的我来说，确实我感觉兴趣爱好可能没法玩到一起。
2: 我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必要说是接地气儿，你找一个跟自己类型就是爱好类似的朋友就行了。
1: 对啊，他也喜欢书法，
2: 对
1: 啊，他也研究历史，他也喜欢读书文学什么之类的，就可以了，是不
2: 是？
1: 是
2: 如果说你身边的那些朋友都跟对这些不感兴趣，你确实会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1: 是
2: 不是因为你不接地气儿？
1: 对啊。Memory 也说，他说我缺一个今天晚上跟我一起散步遛弯的人。
2: 麦冬霍杜彦祖也说了，9点电台门口见。
1: 那这样好了，刚好 Memory 9点电台门口准时见
2: 啊。
1: 东霍吴彦祖把你一个拉，对吧？拉走以后，你们就一个那个小酒一喝
2: 啊。
1: 然后呢，完了以后，吴彦祖再陪你那个遛个弯，散个步。哇，这个故事就很完美了，是不是？挺好，挺好啊。
2: 反正就没咱俩的事儿。
1: 对，9点电台门口见啊 ，Memory， 全部都给你说。现阶段的生活缺点啥？他说，那我只能缺一个满意的薪资待遇的工作呗，还能缺啥？
2: 哎，说这个我们帮不上什么忙。
1: 你没看我们都不接话了吗？
2: 我们
1: 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2: 我们深深的吸了口气，然后
1: 帮不上什么忙，
2: 很无奈。
1: 对对对，帮不上什么忙啊，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太满意了，对，所以没办法。
2: 对，我们非常好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 王大哥啊，他说，我缺一个热爱的运动项目，
1: 喜欢的那种运动项目。那运动项目多了，我给你列举几个，你都可以去搞啊，篮球啊，羽毛球啊，网球啊，排球啊，游泳啊，健身啊，对吧？这些我都觉得都可以。再不行，你跟 Memory 去遛弯散步，刚好今天Memory 缺一个遛弯散步的人。
2: 哎，是王大哥，
1: 那咱们
2: 就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

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

0: 爱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到一个话题吗，就问问大家你现在缺点啥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等风来，他就说了，他说我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长翅膀的车啊，把我一箭飞回家，他说路上太堵得很。哎呀，这一会儿确实有点堵啊。这会儿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然后呢明园西路到这个新民西街由北向南，以及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排队拥堵的哈。
1: 朋友们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唠嗑来说一说路况了啊。
0: 是啊，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光志他说我缺像你们俩这样能说会道的一张嘴。
1: 哦哟，给你。
0: 那不行，这是我吃饭的家伙。不给不给啊。
1: 其实我给你们讲，我给你说啊，我觉得我们不也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能说会道啊。我如果说一直都能说会道，真的做人真的好累好累。
0: 对，
1: 在关键时刻你能说两句就可以了。
0: 对啊，在你想说的时候能说会道，不想说的时候你把你嘴闭紧。真的是啊。
1: 对，
0: 咱们也别说那些这个有的没的啊。我觉得生活是这样的，就是呢，该表达的时候表达自己。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不一定非要能说会道。
1: 是有时候话多了也挺烦的。
0: 我们在生活里还真不是能说会道的人。
1: 真的，
0: 也就是在节目上，因为毕竟咱得展示一点在咱主持人的这个基本的那个操作，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也不能说上来以后我也不知道说啥，这样吧，大家听两首歌。这大家不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
1: 怎么有一种在演甜甜不在直播间使杰克然的状态。
0: 完了，有我旁边有一个小女孩深深的破防了。胖虎
1: 杰克然最大的黑粉就是杰克然自己。
0: 对，就杰克然自己啊，撒黑料都往外抖搂是吧。胖虎说现阶段呢我缺一个吃烤肉喝啤酒吹牛的小伙伴。
1: 哎呦，
0: 吹牛这不差，我们节目上来都是能吹牛的。我们节目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挺能吹牛的啊。你就过来跟我们好好的吹就行了。杰克然和甜甜也不差，
1: 也不差。对，
0: 我们俩也很能吹，是不是啊？
1: 然后那个秦爷说了，我缺像甜甜这样说话温柔的女孩，搞笑的女孩。
0: 我也缺，我也缺，我也缺呢。这样的女孩谁不缺？是不是？
1: 你咋不好意思了呢？
0: 你要硬往这上面说，那我真没办法。
1: 就是感觉
0: 我是有一种无奈。
1: 阿扎甜甜嘛，甜甜就有一种咋了啊？就那种感觉。
0: 夸就不行，
1: 夸了就真的是会不好意思，是不是？
0: 但是他说的是搞笑的女孩，我这点我就不认
1: 啊。
0: 哪里是搞笑的女孩？就是因为人家都说了，我们说搞笑的女孩啊。什么都不配拥有。对吧，咱不是搞笑的女孩，但有一点我认可，确实说话温柔。我声音有点大了，对不起，那个波形都已经冲红了啊，我感觉到了。刚想说我是说话温柔的女孩子。

0: 没想到把大家的那个听筒都给炸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朋友们，嗯
1: 嗯，还有立涛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我现在最缺的就是远离一切脏心人的那种结界。哇，武侠片看的有点多哎，你
0: 哦，
1: 我跟你讲，把自己修炼成仙，你就可以远离这些糟心的人。
0: 对，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张扬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吧，现在的我来说，比较缺的是一种能够稳定下来的情绪。
1: 哦，
0: 而呢，有时候情绪会时不时的啊，就啊凸显出来
1: 哦，会有点小情绪，是不是？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他说我缺一个自动进账的小金库，
0: 自动进账的，
1: 我们也缺，
0: 我缺一个他自己存钱的存钱罐。你这样说，
1: 自己去挣吧，然后自己存。
0: 对啊，我还缺一个就是自己那个增加余额的工资卡，对吧？就是每个月他自动那个就到账，就是咱不能说，咱至少不能用六位数的密码保护四位数的收入，是不是？咱至少应该是用四位数的密码保护六位数的收入。
1: 哎，
0: 对，
1: 真的是我们的心声啊，这都是。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就缺这个，
0: 非常缺，非常缺。
1: 还有这个海洋说，我缺随时随地开启摆烂模式的资格。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樱桃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
0: 他说我缺一双巧手，他说我干啥事都笨手笨脚的，他特别羡慕那种就是手工啊，就心灵手巧的那种女孩子。就做手工。
1: 我觉得啊，就是每个人长处不一样，就是有些人在手工这方面啊，手确实比较巧，
0: 比如说杰克然
1: 啊，但是吧，我也有不会的东西，比如说唱歌。咱唱一句两句，说真的啊，可还可以啊，也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多一句，咱就唱不了了。
0: 就是人不能太完美。
1: 对，你已经非常完美了，
0: 不能什么都让你给占着了
1: 啊，对啊，
0: 是吧？跟甜甜一样账也不行，
1: 压力真的好大呀，是不是甜甜？
0: 你压力好大，
1: 就是很累，
0: 很累，很累，很辛苦。但是没关系，让我扛上，
1: 我能承受，是不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研究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那我缺一点思路，他说有时候呢，总觉得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啊，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够创新。你是唯一一个认认真真过来在我们节目上聊工作思路创新的朋友。天哪，听到你这一段，杰克然都不自觉的都要困了，我都不想听，根本压根都不想听你在说这些了。
1: 哎呀，
0: 真的是啊，
1: 工作的时候你在聊工作，真的是就很不开心了。我们现在最开心的地方是在于什么，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能聊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关于工作的任何事情，
0: 我们可以背后蛐蛐工作
1: 啊，
0: 这是我们比较开心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啊，就是在那个平时啊，真实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敢说，对吧？我们在节目上啊，我们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是不是？雪花说，我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晚饭的建议，大家晚上准备吃啥呢？这么热的天，真的是懒得动，点外卖，在半天也没有啥想吃的
1: 哦。
0: 外卖建议，各位朋友们可以给雪花来建议建议啊，
1: 可以说一说。
0: 我觉得雪花你可以吃点那个冰冰凉凉的东西。
1: 冰冰凉凉的吗？
0: 凉皮子。
1: 哦，那可以，那个可以，然后再整两个烧烤。但是我觉得雪花是
0: 卡瓦斯，再一个冰冰的卡瓦斯一点，对吧？
1: 但我觉得它是那种比较养生的那样
0: 的。真
1: 的
0: 吗？你感觉雪花养生是吧？
1: 对，
0: 养生。
1: 要喝个汤饭吧。
0: 哦，喝个汤饭。喝这个，感觉这个汤饭有点稀，反正就是一个喝一出，感觉没什么面，没什么主食的那种，是吧？
1: 我说的就是那种汤饭，
0: 就喝点那个
1: 稀的，
0: 喝点那种酸汤，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哎，我觉得他还可以吃一个椒麻鸡之类的，
1: 或者是整点那个
0: 小凉菜，
1: 什么冒菜啊，
0: 哎，对对对对，小凉菜的那种东西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你要的快乐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我觉得如果说真的缺的话，我缺一些主见，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挺没主见的，就是特别容易受身边的人一些说话建议的影响，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啊，缺主见，缺主见怎么办呢？
1: 有时
0: 候那就增加自己的主见吧，是吧？
1: 有时候会这样
0: 啊，
1: 但没有办法啊。
0: 对，
1: 就稍微就自己克制一下吧，就多看多了解，
0: 克制一下。
1: 就是怎么说，
0: 自己忍一忍吧，
1: 啊，忍一忍。

0: 没办法，就这个东西自己调整调整好不好？我们也确实给不了实质性的建议，因为毕竟我们俩都挺有主见的。
1: 就是你得多看、多了解，然后多、认识和学习，
0: 对
1: 你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
0: 而且我觉得你要有一个是非甄别的能力，
1: 对，
0: 不是谁的话都听的，不是谁的谁说了什么，你都要把它列入到那种深度思考的范畴里的。
1: 哎，是的，
0: 有些人他说话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了些啥，
1: 对，有些人不动脑子，
0: 不，有些人有些人太动脑子，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说了些啥，
1: 所以有些建议咱就听
0: 对
1: 得了。
0: 对于一些张嘴就来的这种话语，不用往心里去，是吧？
1: 你看，这都是我们走过的坑，
0: 让他随风去吧，好不好？就让往事随风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擒贼先擒王先生，他说。甜甜杰克然，哎，35了，缺个对象算不算呢？我们都说了，我们的节目里大家不要在这儿许愿。我感觉他把它当成一个相亲池，不缺对象，缺媳妇儿，缺个美满的家庭。
1: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士朋友们哈、都说自己缺对象，缺媳妇儿。
0: 对对对。
1: 但是女孩子真的来说的真的好少哎。
0: 真的，因为没必要缺，是不是、
1: 而且我觉得35岁也还可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我缺一个鲜活的生命力，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做事情就是感觉显得不是很上心，负能量有点多。他说我特别羡慕那种鲜活的生命力。
1: 哦，负能量有点多，你确实得反思一下自己了啊、但是一直就是在负能量的那种环境当中、或者状态当中沉浸时间太久、确实会压抑自己啊，包括你那个磁场也会影响到身边的朋友，
0: 没错。
1: 所以说多跟那些就是奇奇怪怪啊，然后古灵精怪的这样一些人多接触、比如说像甜甜杰克然也行
0: 啊，没错，
1: 要么就是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哎，你说不定你就不会这样了，因为王朝我知道他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我们节目还没有被我们影响和感染、是怎么回事呢？
1: 真的。
0: 其实这样一想我们也有了、我们也有了，对吧？我们开心的时刻在节目当中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开心、但我觉得人无完人、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点那种时刻，
1: 是的，
0: 怎么调整很重要、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聊一聊啊，现阶段的生活你缺点什么呢？会不会

0: 一期节目上完以后啊，我有一种感觉，现在的我什么也不缺了
1: 啊，
0: 因为看到大家缺的这些，突然间感觉我还缺什么呢？
1: 嗯，
0: 什么都不缺啊。
1: 嗯，
0: 鱼儿 love 鱼儿说，现阶段我缺个有钱的闺蜜，
1: 嗯，
0: 心情不好能毫不犹豫的带我出去玩的那种闺蜜。
1: 哎呀，网络上的短视频刷多了，我的姐妹，
0: 真的是啊。谁不缺这种闺蜜？
1: 这么好，
0: 是不是啊，
1: 这么就是网络当中能展现出的那些闺蜜，当然我们身边的闺蜜是非常好的，但那个有点太剧本了。
0: 对，
1: 少刷短视频好不好？
0: 是，
1: 让自己变成那个有钱的闺蜜，做自己的闺蜜好吗？
0: 对对对啊！但是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那种，我觉得有那种闺蜜就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就是。他不需要说什么心情不好了他带你去玩或者是怎么样，
1: 给你买个包，带你去旅行，
0: 这种太浮夸了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一声他就出现在你身边，
1: 是的，
0: 哎，
1: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啊，
1: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对对，我们俩在这儿上上价值了，因为我们俩也没有这样的闺蜜，所以我们也酸呢，是不是？
1: 有可能就是我们没有见到过那样的生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种生活模式啊。
0: 对对对，
1: 可能也是我们目光短浅啊。
0: 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叫做轻松，他就说，他说现在的生活缺点啥，缺点减肥的动力。
1: 哦，还有朋友说了，我就缺狂吃不胖的身体。两个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想法。
0: 是的
1: 啊，
0: 不管大家现在这个现阶段缺点什么啊，我觉得呢缺茶补漏，是不是？如果说真的发现缺少的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个认知，然后呢把它补齐，就不要让它一直缺少在你的生活里，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是的，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些缺少的东西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慢慢去实现它的。
0: 是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个小时呢我们聊到了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自己可能现阶段啊短暂缺失的东西啊。那么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希望大家缺啥也不要缺快乐，
1: 缺啥也不要缺音乐，
0: 没错啊。所以说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1: 一会儿见喽。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直在聊啊，就是你现阶段的生活究竟缺一点什么。我觉得这一个小时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的车厢里缺了一点好听的音乐。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如果说你觉得缺少什么样的一些音乐啊，各种风格都可以。
0: 对，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许愿，你朋友帮你找不到，但是歌曲应该是可以的。
0: 对，你们前一个小时说的那些缺的东西啊，我们确实补不起。因为呢确实咱们能力有限，
1: 你得自己努力
0: 啊。咱们这个节目组能力有限啊，但是啊，就在这个小时，如果说呢此时此刻你觉得你的车厢里缺哪一首歌，想要听到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帮你来实现的。
1: 是
0: 不是？是
1: 的，缺什么样的歌尽情的告诉我们啊。
0: 对，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告诉我们吧，说吧，想听什么样的歌，缺什么样的歌，
0: 对啊，
1: 给你安排，
0: 没问题啊。今天呢就给大家安排到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已经有朋友啊就开始就把准了我们那个点歌的时机就迅速的已经发来了歌名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 Emily 他就有说，他说能不能来一首第一次爱的人。
1: 可以，
0: 很不错的一首歌，对吧？充满了故事和回忆。
1: 是的，
0: 还
1: 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能不能来一首《温柔》，五月天的这首歌曲。温柔的女朋友我是没有，但是温柔的歌我是不是可以拥有？
0: 这个歌你必须拥有啊！这个歌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是
1: 想得到你得到？
0: 哎，好像我唱错了，不是，好像不是，
1: 不是这首歌吗？
0: 好像不是这首歌啊，但是反正就是五月天的一首歌，对吧？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紫藤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能不能听一首歌？千年泪，哇，千年泪这首歌，挺不错的，我觉得是吧？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Cindy 说，我想听那首，看我72遍，
0: 哦，
1: 蔡依林的那首歌曲，
0: 哇，安迪酷的快乐星球，这位朋友，他是一位
1: 好长的名字，
0: 他是一位新朋友，不是新朋友，
1: 不是新朋友，
0: 他是关注我们很久，但是第一次跟我们节目互动的一位朋友，他说 ，Hello， 二位美女，想点一首周杰伦的。风，因为马上就要立秋了，超爱杰伦，马上都立秋了，各位朋友们，
1: 好像是8月几号？
0: 真的吗？8月初吗？不对，8月10号左右，8月10号左右就要立秋了，各位朋友，
1: 是不是？是这样子的，
0: 是8月7号，8月7号，各位朋友们，8月7号就立秋了，我感觉夏天它不是才刚来吗？
1: 夏天我感觉都没有过够，怎么就立秋了呢？
0: 对啊，这一会儿呢，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你的车厢里缺一首什么歌啊？缺什么歌你就点什么歌，你放心大胆的来，好吧？
1: 麻雀，你这个也太放心大胆了，你这个胆子有点太大了。他说我车厢。箱里缺点帅哥。
0: 麻雀，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男孩子。
1: 我看他的那个头像，我觉得他是个
0: 女
1: 孩
0: 子。女孩子，女孩子啊。
1: 但是你
0: 车厢里缺点帅哥，哎呀，我们直播间里还缺呢。直播间里也缺。
1: 那我走。那我走。
0: 你，但是我跟你说，咱们这会儿别你走了，值班编辑已经站起来，已经背上包回了，说你们俩既然这样说，跟我们天天共事
1: 啊，
0: 导播间里面值班编辑那个室里面这么多帅哥在小哥陪你们工作
1: 啊，
0: 你们还说缺帅哥？
1: 哎呀，
0: 包放下，包放下啊，工作做完再走。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时候可憨了，说能不能来一首？港不足再见。
1: 我以为都这样吗？
0: 东北味儿，带点东北味儿是吧？
1: 港不
0: 港
1: 再见。你港啊，
0: 港，
1: 你港的挺好啊，
0: 大家港起来好不好？他说能不能来一首讲不出再见啊？他说因为他说八月七号立秋。
1: 还有 那个什么，袁宏伟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来一首《岁月无比》
0: 啊，岁月无比，
1: 写中秋的一首歌，
0: 哦、
1: 说是河南三妹唱的。
0: 不还没到中秋呢吗？各位朋友们，
1: 别惦记中秋，别惦记秋天了。
0: 怎么这会儿就开始惦记上了呢？是不是？
1: 哎、
0: 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艾玛她说，我能不能点上一首薛之谦的《黄色枫叶》？说这才是真正适合立秋的歌。哎呀，没问题，干嘛？给，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好不好？
1: 那就安排吧，好不好？
0: 接
1: 下来这首歌呢，就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黄色枫叶》，走起。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4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5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刚刚的这首非常深情的依然爱你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素汐而上这位朋友啊点到的一首歌，他说呢特别喜欢王力宏的依然爱你，能不能听到呢？那怎么不能呢？对不对、如果你此时你的车厢就缺这样的一首歌，咱们就必须要达成你的愿望。
1: 我感觉就是表白的歌曲、我在想你的车厢里应该是有那样的一个人，是不是？
0: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安迪库说是我关注很久了、不愧是我的929，
1: 哇，
0: 听到了这首来自周杰伦的疯了吧、哎呀，
1: 就是为你专门安排的、
0: 对对对啊，我们是大家的929啊，我们是你的929，是他的929，是大家的929啊、
1: 还有你的头像真的好可爱哟、
0: 谁
1: 喜欢松子、
0: 哦他的是松子哎，我才发现、用的是松子啊、
1: 还有袁宏伟发来消息的说我去接我的小棉袄去了，你们慢慢欣赏歌曲吧，就感觉有一种把我们、
0: 抛弃了是吧，
1: 抛弃了、对，而且得意洋洋的走掉的、潇洒走掉的那种感觉。
0: 但是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小棉袄怎么这么晚放学？
1: 现在是假期啊。
0: 哦，有可能
1: 在别的地方啊，
0: 培训课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有可能，或者是在爷爷奶奶家。
0: 爷爷奶奶家啊、有可能，或者是在哪玩的呢？是不是、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对对对啊！悟空说：“甜甜，你们两个放点谨慎的歌听撒。
1: 比如说什么样子的？
0: 对，你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路，什么样的歌是谨慎的歌啊？
1: 什么大花椒啊之类的，
0: 对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因为我们上一个小时聊到嘛，你的现阶段生活缺点什么，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就是你此时此刻你的车厢里缺哪首歌，你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叫米粒，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张杰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张杰的天下呀，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呀，这些歌我都很喜欢、
1: 对，张杰之前唱的那些劲爆的歌曲、比较炸裂的歌曲，我觉得都还挺好听的。
0: 刚刚逆着逆
1: 着来、对，
0: 那个是不是、
1: 很有爆发力的那些歌曲？
0: 对啊，
1: 但是他的曲歌曲的这个曲风好像确实不太一样啊、
0: 对啊，
1: 歌路还挺宽的。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持续的互动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叫小曼，他说了、他说能不能听一首日不落呢？日不落，
1: 考虑一下。
0: 对，日不落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1: 它是比较动感的歌曲对吧？
0: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这首歌挺动感的了，
1: 是很快乐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轩轩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能不能听一首十年陈奕迅的那首经典歌曲，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我的初恋。
0: 对对对啊，十年、我觉得你缺的不只是这一个十年是不是啊、麦克说现在缺张震岳，因为星期六要去看演出抢位了、你有抢到周六的演唱会的门票哇，
1: 一定要跟我们分享那个视频好不好，就是周一上节目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0: 对，期待一下，
1: 这样吧，此刻你想听到他什么歌曲、
0: 对，
1: 提前给你预热，
0: 没错啊。还有看到微笑向暖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好听的歌啊永远都是那些特别特别经典的歌啊，
1: 是，
0: 他说能不能点上一首、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我以为他要点，不是，我以为他说好听的歌都是那种特别经典的歌、我以为就比如说是什么、女人花呀、什么那种至少还有你啊、我只在乎你们、至上励合棉花糖还挺经典的、
1: 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0: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哇，
1: 哎呀，
0: 对，棉花糖嘛，是不是？谁还没甜过呢？是不是、
1: 哎呦天哪、好吧啊！王军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想听到的是那首非常经典的《过火》
0: 哦。哎，《过火》这首歌确实是很经典、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还蛮期待的。我觉得可以给王军来安排一下，给大家安排一下啊。当然，麦克提到了说张震岳的好糟糕派对，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
1: 好
0: 来一一的安排，好吧？
1: 来吧，

0: 首好糟糕派对，让人听上去一点都不糟糕，是怎么回事啊？
1: 是，我觉得张震岳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他一开场几个音乐音符一出来就觉得好开心，好松弛。
0: 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真的有在这个周末哈去到张震岳演唱会现场的好朋友，咱们提前先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2: 嗯，
0: 麦克去到演唱会的现场，请你把现场的实况也给我们带回来，好不好？就会感觉应该很棒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蔚蓝这位朋友，他说就是的。对，同意楼上的说法，放个攒劲儿的歌儿
1: 啊！
0: 我给两位美女主持推荐一个刘德华的老歌，独自去。杰克然，这个歌名我不敢念了。
1: 我
0: 应该不念了啊！就是反正就是独自去干嘛？独自去欢愉是不是？
1: 这感觉越描越不清，
0: 越描越黑，越描越黑，是不是？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周可汗了，说929听众太有品位了，赞赞呢。
2: 嗯，
0: 那必须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觉得就是听歌的品，说实话，听歌还真的是挺有品的，
1: 是
0: 对吧？就听歌的品位各种各样啊。当然呢，我们的那个歌曲涉猎的那个范围也很广，
1: 也是，
0: 是吧？
1: 有各种老歌，然后有现在的新潮的歌曲，是吧？
0: 动感的音乐啊，刚你看很多朋友说是来点带劲的歌，来点精神的歌，是吧？那种。就是大家对这种歌也是比较喜欢的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大家就是喜欢，听到以后会会心的一笑，我们也很开心，
1: 是
0: 不是？是
1: 的，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等待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来点到的歌都有什么啊？有朋友说到那个动感的欢快的歌曲之后呢，说我觉得不得不爱是可以让我觉得很松弛下来的一首歌曲。
0: 是啊，阿豪听到了一首歌，他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1: 小航，
0: 来上一首黄立行的《音浪》
1: 哦，《音浪》
0: 听听神，
1: 是这首，
0: 有点瞌睡了。对对对，是那个，不换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各位朋友们，让我们踏着音浪结束今天的节目，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再不来一波音浪啊，我们都有点不合适了。
1: 真的，
0: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就是最后一首歌啊，确实，《音浪》这首歌也是非常带感的。

0: 一首歌啊，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伴着这种非常能量满满的状态啊，结束这一天。当然我们是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说不定吃的都吃到一半了，
1: 对，
0: 跟朋友聚餐都聚了一半了
1: 啊、
0: 哦、
1: 我们每次这个点下班去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他都已经剩底碟了，
0: 对、
1: 有良心的朋友们都已经给我们
0: 还能加
1: 单独给我们、
0: 啊、
1: 你不说
0: 啊，不加
1: 加菜，
0: 加
1: 没有，我
0: 加皮带面跟朋友们
1: 单独给我们稍微拿煎一点放到一边等我们过来吃。
0: 那我还行，我还最起码能来加个皮带面。
1: 哦哟，可以呢，
0: 也加一碗米饭，就是这种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杰克山和点点也准备下班了啊。那当然呢，下一个小时是更加精彩的929的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的时间不要走开哦。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
1: 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

0: 一个在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每一个无心的流盼，每一个深刻的或戏谑的想法，每一次心脏察觉不到的跳动，都是一粒粒金粉，一如夜间映在溪水中的星光，微小而珍贵。而文学家们筛取着数以百万计的智慧微尘，用情感与思考把它们聚集拢来，融合成精，铸造成文字中的理想世界。今晚我们用声音指路，带你进入这间空中图书馆，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今夜我们手捧月光，闻书香。每天漫步回家是最放松的时刻，嘈杂喧闹的街道旁，山桃和连翘说着情话，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总有几束目光藏着岁月情深。生命中的珍贵片刻，其实都来自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们慢下来，看见人间值得。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时间仿佛一只雕刻的手，无声地将我们塑造成现在的模样。你是否偶尔也在忙碌的都市里向往悠然自得、闲庭信步的生活呢？其实所谓的慢生活，并不是停下脚步抛下生活，而是让你依然保持一种敏锐的感受力，感受到四季的变化，感受到自然带来的快乐，把悠久的岁月熬成清茶，换一场芳香回散。将身心融入大自然中，是实现慢生活的一个途径。我们大都喜欢陶渊明这个人，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在他的传世名作《桃花源记》里，大自然的田园风光如此之美，人的心情也变得从容淡然。读书的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忘却时间，不知今夕是何事。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桃花源，或许就在身边。今晚就让我们随着李娟的文字，游荡在身体与心灵的自由之地。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李娟的《阳道》节选篇章《我的游荡》。
1: 从阿拉善牧场到桥头的这条石头路，把外界和山野连接起来，而遍布山野的无数条仙窄山道，又将每一顶毡房和石头路连接了起来。因此，深藏在山野中的每一顶毡房，其实都被稳稳当当地记在了现实世界之中的。这些年，除了牧人、伐木工人和生意人外，游客们也悄然而至。作为深山最繁华之处，号称小香港的耶克阿恰，旅游服务立刻跟上，至少有五顶毡房挂出了招待所的牌子。住宿者每人每天5块钱，并提供一顿早餐，有一家竟然收8块钱。但是由于没有手机信号，大部分游客对这里深感失望。相比之下，我与山野的缘分更深一些。眼下这个世界因为与我的生活有关而使我心有凭池，这石头路上上下下的每一个角落，也因我时常穿梭单流而令我深感亲切踏实。当我骑着马走在石头路上，迎面遇到的游人羡慕地打问：多少钱租的？我说自己家的，口气淡然，却无疑给他当头一棒。总之，和游客比起来，我底气十足，但比起牧人，我又是个彻头彻脑的走马观花者。这算什么啊？没法解释的， 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夏天是繁忙的季节，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被分配了固定的工作，离开一个人都会引起日常生活的混乱，因此从早到晚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干完所有的活后才可以去附近林间散步，且黄昏之前一定得赶回家。但总的来说，大部分的散步还算从容悠长。来到吴塞半个月后，基本了解了周遭的环境，虽不曾一一拜访，但最近几家邻居的具体方位和家庭情况也稍有了解。我出去散步，每当行至一最高处，站在那里遥望，远远的毡房和木屋像钉子一样静静地钉在群山。

间，炊烟细细上升，遥想一番那里的生活，立刻感觉不是身处山巅之上，而是遥远孤独的行星之上。在吴塞，我独自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西面，一路沿着台阶般绵延上升的坡体爬了很高很高，远远走出了森林。后来在尽头的最高处，看到空谷对面更为高远的山顶上静止着一个石头砌的空羊圈和两只岩槽，却没有毡房。遗迹的力量比真实的生活场景还要强烈，不晓得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是怎么把家搬上去的，那么高，骆驼都会累死的。另外，取水也是个麻烦事儿。不过，在那么高敞的地方生活，拥有世界上最壮观的视野，肯定永不害怕孤独吧。所有雨过天晴的时刻里，天空像舞台的幕布一样华美，我的心像盛大的演出一般激动。我沿一壁万顷的斜坡慢慢上升，视野尽头的爬山松也慢慢延展。忽然回头，满山谷绿意灿烂，最低最深之处蓄满了黄金，水流边的马群深深静止着。视野中，羊道是唯一的生命，只有它们是活的。在对面斜坡上，不时树河分叉，宽广蔓延。而不远处的另一座山头，小伙子司马狐狸静静地侧骑在马上，深深凝望着同一个山谷，又似乎漫不经心。我看了又看，不知羊群在哪里，但他一点儿也不着急，似乎早已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丢失。他长时间凝视着山谷底端的某一处，那一处的马群长时间地静止在沉甸甸的绿色中，羊道如胸膛的起伏般律动，这悠长的快要令人哭泣的情景。微雨的时光又湿又绿，阴云沉沉，世界却并不暗淡。相反，比起在通彻的阳光中，阴天里的世界更加清晰，更加深刻，满目的绿意也更加的鲜艳生动。阴天里的红色花也比平时更红，河水也更清澈锐利。下雨时，当阴云密布的天空破开一个洞口，阳光会如火山熔浆一样从里面涌出来，强有力地穿透雨幕，做梦一样在群山间投下金光耀眼的光斑。而一半阴云密布，一半阳光灿烂的天空，更是一个巨大的梦境。世界的左边沉浸在梦中，右边刚从梦中醒来。而我脚下的路恰从这世界正中间通过，像是天地大梦中唯一清醒的事物。我稳稳当当地走在路上，这里是大陆的复兴，是地球上离大海最遥远的地方。亚洲和欧洲在这里相遇，这是东方的西方，西方的东方。但是在这里，真正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脚下的小路那么宽，我一步也不会离开这条路。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游荡在节制之中，但已经感到足够的自由。

0: 打开李娟的书，遥远宽阔的草原一下子就跨越了万水千山，一幅幅哈萨克族牧民鲜活生动的生活图景徐徐展开。对于我们，那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新世界。透过李娟的笔触，我们看到了让人惊叹的大自然原始生态，感受到了人与自然无限接近之后投射于心灵的豁达。风吹枯叶落，落叶生肥土，肥土风果香，孜孜不倦，不紧不慢。在那些静的只能听见呼吸的地方，你看得见时间的流逝，听得见内心的声音，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杨绛先生在《100岁感言》中这样写道：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从容面对生活，从容面对感情。愿你拥有的所有关系能慢一点，经得起岁月流长的推敲，受得住时光流转的洗礼，自由自在生活慢，不骄不躁岁月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领星90后自由撰稿人写的《我喜欢慢一点的关系》。
1: 菜根谭里说，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风花雪月本闲，而扰攘者自容。如今的时代，催促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快与慢的选择中，太多人急匆匆地赶路，想要飞奔抵达目的地。然而人生急不得，慢一点，我们才能享受沿途好风光，才能于悠闲中感受美好。我喜欢慢一点点的关系，饱含诚意，充满仪式，分外周全。曾读过这样一句话：凡与人相交，不可求一时亲密，人之易见喜者，必易见怒。的确如此，两人相交，如果只图一时之快，没有慢一点的诚意，贸贸然开始，往往裹挟着不得而知的私欲。或许生活的不经意间，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但相交的慢一点，我们才会看到彼此的三观性情，才会明白摊在日新月异生活中的那份真诚。慢一点，花点时间了解喜好，用点精力包容习惯，费点心思尊重风格，我们才能在相交之后真心相待，尽情拥抱，长长久久。木心在《从前慢》中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生只够爱一个人。慢一点动情，慢一点了解一个人，慢一点去谈一段感情，这是生活的仪式，是相爱的印证。前几天朋友晒出了与丈夫恋爱十周年、结婚两周年的图集，他写道，十二载人生我们慢慢相爱，我的生日是相爱纪念日，你的生日是结婚纪念日，愿往后余生我们慢慢相爱，仪式满满地走下去。朋友与丈夫是在大学社团里认识的，青春年少，男才女貌，细水流长的交流中，两人互生情愫，彼此有了好感。然而他们并没有火急火燎地在一起，也没有在朋友们的起哄声中稀里糊涂地牵手，而是等了两个月才宣布在一起。他说，我想要他爱我慢一点，但可以充满仪式，爱我久一点。在这个速食爱情的时代里，他们慢慢的交往，尊重彼此的感情，慢慢的相爱，善用每个日子里的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里也因有仪式感而变得浪漫。在日本江原道有这样一对老人，他们已经年过耄耋，共同经历了生死与贫困，携手相爱了76年。在悠长的岁月里，他们给每一天都赋予了美好的相爱仪式。春天踏青赏花，他们摘下花朵插在对方的头上。夏天下河戏水，他们坐在河边用脚拍打着流水。秋天风中起舞，他们捡起落叶相互玩耍嬉戏。冬天雪里赏冰，他们拾起雪球肆意追逐玩闹。他们细语寒暄，吃饭漫步，牵手拥抱，亲吻入睡，慢慢相爱，让岁月变得绵长。有句话说得好，相爱的仪式是不用很快的去与一人相爱，而是花时间慢慢的去了解他，看清他的脸，明白他的心。作家林清玄曾说，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走，浪费时间慢慢变老。莫文蔚在歌里唱道，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在相处中，一人两屋，三餐四季，落实到每一个小事中，慢一点才更周全。演员张智霖与袁咏仪，他们的相爱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相恋相处了8年才选择携手步入婚姻，到如今他们已经恩爱相守了近30年。在相处中，他们总能跟随着彼此的步调，让时光慢一点，温酒煮茶，共杯盏。张智霖会包容妻子的坏脾气，他爱包就给他买包，要看演唱会就陪他一起去。袁咏仪生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经常控制不住自己，与丈夫发生争执，甚至到了要离婚的境地。但看到丈夫为自己心力交瘁的样子，她慢慢调整自己，让自己慢下来，不要太着急开口说话。而张智霖每次出门都会给妻子打电话，给予足够的安全感。就这样，你护着我，我顾着你，慢慢相处中，他们又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当岁月流逝，韶华不在，相恋的激情化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唯有携手慢慢相处，愿意放缓脚步等待彼此，才能在不拘的岁月中更懂彼此，更爱彼此，更能照应周全。

苏秦说，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些，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就让我们慢一点，步在相交时如梭似箭，多点自由自在生活的诚意。就让我们慢一点，相爱不必赶时间，多点与众不同的仪式。就让我们慢一点，相处时感受生活的缱绻，多点岁月赋予的周全。

0: 929，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汪曾祺曾说，人是最美的，是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住生活。生活明朗，万物可爱，慢下来才能发现世间美妙与美好。让我们学习作家王潇，将人生的时间分割规划，跳出焦虑的深渊，做生命的主人。接下来聆听作者王渊的《人生的五种时间》节选。
1: 我把时间分为五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心流时间。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每个人的世界里，排序和优先级都可以不同。那这五种时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种，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存而必须兑换出去的时间，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所处的时间区域。你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吃早饭，8点多到公司，到下午5点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为了保证生存，把这段时间兑换了出去，它就是生存时间。生存时间会不断重来，你要换一个公司从头来，你每一次跳出舒适区，意图实现层级跨越的时候，每升一级的时候，都会迎来新的生存时间。第二种，赚钱时间。很多人可能对赚钱有点误解。

觉得赚钱时间一定是人生巅峰那种。其实不是，赚钱时间视觉知道自己在这个时间内一直在磨练10000小时的技能，让自己的长板无限长，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那种强烈的自驱和期待的感受，还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钱到不到账其实关系不大。赚钱时间就是今天我安排出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我就做一件事，让我提供的有形产品、无形产品价值提高。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赚钱时间。在赚钱时间里，人是高度紧张的、自驱的、焦虑的，得到的快乐和得不到的痛苦交相辉映，建构起一个跌宕起伏的刺激人生。第三种，好看时间。什么是好看时间？我对好看时间的定义是，在一天的可用时间内，这段时间我只用来做能帮助我看上去更好看的事。这类事情包括很多种，早晚做面膜，下厨煲个汤，去健身房做一些深蹲，让我身材紧实，皮肤有光彩，精神状态更好的一切为之付出的时间，都归属好看时间的范畴。人生那么长，这个皮囊还要陪伴我很久，身体好，长得好看顺眼，别人看我高兴，愿意跟我聊天，这很重要。第四种，好玩时间。什么是好玩时间呢？我对它的定义是，当我对这个世界、对什么人、什么事，但凡还有好奇心，想去看看，想去试试，这些投入的时间叫好玩时间。你必须拿出时间、精力以及拥抱的决心，跟他们坐在一块儿，跟书在一起，跟人在一起，跟事在一起。比如说看书，书是人写的，作者在那个国家、那个时间写了一个事，我觉得真有意思啊，他怎么会这么写呢？我看看，看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好玩，但我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可以评价说这本书好或者不好。好玩时间总结起来就是体验最大化，它是你人生中一个池，从中找到能让我们沉迷的就可以了，不用追求它的意义，它甚至可以没有意义。第五种，心流时间。在英文中，心流叫做 flow， 它还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叫神驰状态。这是一种高峰体验，大家其实都体验过，但是每个人的体验质量区别特别大。如果你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你看一本小说完全看进去了，被作者拉入书中的情境，可能看了3个小时，天都黑了还不知道，水没喝，饭不吃，察觉不到声音，家里的陈设视觉上都看不见了，绝对时间消失，只有把书合上的时候，你才突然间被拉回现实。如果你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或手作爱好者，那在绘画和做手工的时候，你一样会不知道饿，中间上个厕所都觉得浪费时间。当你最后做完这个作品时，它几乎就会是你最好的水准。沉浸在这种心流时间，你不会去想我能得到什么，这段时间的付出是不是够本了，不会去想值不值得，此刻当下就是值得。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作曲家、画家，他们的创造过程无一不是心流。心流状态不好进入，它是一种高峰体验，但归根结底，心流的真谛是爱，你对世界、对这件事、对他人、对自己的爱。心流就是沉迷于所爱之事物。我们都希望能掌控人生，而人生发生在一段段具体的时间里，我们进行时间管理是为了创建新的人生秩序。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

0: 泰戈尔说，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如当下流行的一句话，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总有一些惊喜和浪漫等待我们驻足发现。今晚就让我们声音的世界中放慢内心的节奏，安然与一本好书、一个长夜和一杯热茶的宁静时光，将所有思绪温润于这字里行间，在婉转的诗意里醉看流年。接下来要与你分享的是一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用孩子天真透明的眼睛、纯洁无瑕的心灵，完成了一次对成人而言再平常不过的万物循环链的礼赞。他说，世间万物自有归处，所以身处其中的你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是作者佐罗托夫带来的《风到哪里去了》。
1: 明晃晃的大太阳照了一整天，现在天渐渐的晚了，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奇特的灰紫色。

0: 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合的晚霞中。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在园子里玩，不想玩了就躺在草地上，感到太阳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只瞌睡的猫趴在他们身上一样，那么暖和，那么柔软。下午他们还在梨树下喝了一杯冰镇的柠檬汁，晚上上床前，小男孩的爸爸在门廊里给他读了一个故事，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
1: 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
0: 他问妈妈。这样夜晚才能够到这里来呀，妈妈说。你看，他指着窗外，在夜空下梨树梢后，他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妈妈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告诉他，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
1: 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太阳到哪里去了呢？
0: 小男孩问。白天并没有不见，它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这里是晚上，别的地方就是白天，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
1: 都是这样吗？
0: 小男孩问。
1: 是啊，
0: 妈妈说，它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小男孩躺在床上，妈妈在床边坐着。
1: 那么风停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0: 小男孩问。
1: 风停下来时，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那蒲公英的绒毛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
0: 带着新的花籽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
1: 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0: 下了坡变成山谷啊。
1: 当海里的波浪铺碎在沙滩上以后还能到哪里去呢？
0: 再退回海里变成新的波浪。
1: 当暴风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
0: 回到云里再生成新的暴风雨咯。
1: 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
0: 到别的地方遮阴去了。
1: 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
0: 回到了泥土里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
1: 可是当叶子落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0: 小男孩说。
1: 是秋天不见了。
0: 是的，妈妈回答，秋去冬来呀。
1: 那么冬天结束以后呢？
0: 小男孩问。冬天结束时冰雪融化，小鸟归来，春天就来了呀。小男孩终于笑了。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他望着外面的天空，太阳已经看不见了，那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晚霞也消失了。天色已晚，暗紫色的天空中，在梨树梢上，一弯新月正朗朗地照耀大地。今天结束了，妈妈对他说，现在该睡了，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新的夜晚了，而太阳也在这里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手机在响，微信在催，看节目最爱点快进，浏览网页还要狂点刷新，拍照要立等可取，寄信要特快专递。而生命不是赛跑，懂得适度放慢速度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前进。草长莺飞，我们可以在新的时间节点调整内心的节奏，找到平衡，找回乐趣，给生命一个舒展的空间，积蓄能量，从此不负春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自己的时区漫步，听从内心的笃定，活得自信从容。谢谢你和我们一起邂逅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人的一生常常是一场独自前行的旅程，我们偶尔像孤岛一般与世界相隔，会陷入迷茫，会记住沿途所有的悲欢，也会在茫茫夜色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星光。孤独未必是负面的代名词，独处之时，我们才有机会听见内心的声音，接纳脆弱，积蓄力量。今晚耳朵的旅行主题定为独自远航，亦有星光引路。愿奔波在路上的你明白，纵使孤身向前，也总有星光、晚风与旋律温柔相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放下外界喧嚣，跟随歌声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心灵远行。

在广阔无垠的大海里，有一头与世隔绝的蓝鲸独自漫游，化身一座孤岛。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这头鲸鱼，内心丰富却难以被他人读懂，习惯独自承受情绪，与世界保持距离。孤独不是封闭，而是和自我对话的契机。不必害怕孤身一人，你所有的情绪与浪漫都值得被自己善待，在属于你的海域自在漫游。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And you smile.
1: 浅蓝色是深海独有的色彩，安静深邃，藏着不轻易外露的情绪。我们习惯在外人面前展现热烈鲜活的模样，却把柔软敏感的一面安放在内心深海。这首歌像是一场内向的探索，接纳自己不为人知的情绪底色，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明亮，允许自己沉入心底那片浅蓝色，与内在的自己安静相处。

放了一包篮子去创作。我记得漫长人生路，我们一路行走，一路收集回忆，亲人的模样，岁月的风霜，生活的悲欢，通通被妥善收藏。时光不停向前奔跑，很多人与事终将远去，但记忆永远不会褪色。这首歌带着厚重的烟火与乡愁，诉说着普通人的成长与离别。那些你难以忘怀的往事，都是生命馈赠你的礼物。正是无数段回忆，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0: 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欢迎继续锁定九二九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我们都是人间烟火里的一粒渺小尘埃，平凡渺小似乎微不足道，却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我们渴望被理解，害怕被淹没在人海，一边渴望合群，一边眷恋独处。就算渺小如尘埃，依然拥有属于自己的情绪、热爱与执念，不必畏惧平凡，尘埃也拥有随风起舞、肆意生长的权利。

自黄霄云的《以我之躯》。以我之躯成万钧之力，歌曲蕴藏着不屈的勇气，凡人之躯也可对抗前路风雨。生活总会抛来重重考验，疲惫、压力、磨难接踵而至，但肉体里蕴藏着超乎想象的韧性。愿你拥有直面困境的魄力，凭一己之躯跨过所有难关，守住心中想要守护的一切。

不易自己作词作曲的《一语》，深夜无人支持，心底翻涌的思绪便是无人听见的一语，很多心事无法对外言说，只能悄悄地讲给自己听，迷茫、纠结、不甘全部藏在安静的深夜里。成长本就是不断和内心拉扯的过程，不必逼迫自己立刻找到所有的答案，允许短暂的迷茫，接纳犹豫不决，慢慢走，时间会给你所有的答案。

来自吴青峰的在你生命中打一个岔。漫漫人生路，每个人都只是彼此旅程里的过客，有人闯入你的生活，短暂相伴只是在你的生命里打一个岔，相遇是幸运，离别也是常态。不必为远去的人长久沉溺伤感，感谢所有短暂相逢，珍惜相伴的时光，坦然接受聚散离合，带着相遇时收获的温暖，继续奔赴下一程山海。

愿往后的日子，纵使独自远航，也永远有星光引路。愿你与自己温柔相处，不惧孤单，不畏前路。感谢各位今晚的陪伴，我是凯文。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

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用希望点亮长夜，用信念迎接黎明。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今夜，让我们为未来积蓄光芒。

无论此刻多么暗淡，请相信明天的太阳终将升起。心怀希望的人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生如航海，风浪再大，灯塔始终在前方。愿你永远保有扬帆的勇气与抵达彼岸的笃定。

你是否想过，如果从今天开始坚持做一件事，一年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经常说，只要每天努力一点点，就能收获不一样的自己。哪怕只是每天读五页书，跑十分钟步，累积起来，也足以让自己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你开始积蓄力量，未来自会向你走来。不如就从今天开始吧，去坚持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去做一个让自己骄傲的改变吧。请相信，你完全可以用一年时间去变得更强。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三十集，
2: 朱稼先沉默了一阵子，才缓缓开口道：“
3: 孩子，你把当日二公子与他们二人对决的情形仔细叙述一遍，我想知道他们的手段。”
2: 雷子应了一声，开始仔细讲述长安李家与知离、叶高对决的来龙去脉。从李家长孙虎娃被绑票，到知离索要赎金，再到李畅回归、李宗辉暴毙，直至李畅率众包围那栋别墅，与知离和叶高大打出手，以及事后李畅沦为阶下囚、惨死于地牢等一系列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听了雷子的描述，朱稼先的脸色越发阴沉。作为凤阳朱家的主人，他敏锐地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意识到叶高与知离的可怕。
3: 那两个后生的目标的确不仅仅是长安李家，地牢的人越狱一定也是他们二人所为，只不过那家伙都被废了20多年了，就算离开地牢又能如何？他筋脉尽断，修为尽毁，当时怕是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2: 他担心的并不是地牢里失踪的囚徒，而是来历不明的叶高与知离。
4: 朱老板，我所知的一切已经详尽地告诉您了，您该如何应对，想必您心中已然有了对策，我也不叨扰了，先行告辞。
2: 雷子拒绝了朱稼先早已备好的酒菜，果断离开。在雷子离开朱家大院后，朱稼先又打了个响指，让人将酒菜倒掉。凤阳朱家虽比不上长安李家那般财大气粗，却也不是一般的暴发户能够比拟的。作为六大世家之一，作为曾经的皇亲国戚，朱家人自然有着他们的骄傲。既然雷子不留下来用餐，那酒菜留着也没用。而后朱稼先叹了口气，露出一脸的疲倦，缓缓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位养尊处优的凤阳土皇帝清楚地认识到安逸的日子到头了，从垃圾桶里翻找出李畅派人捎来的书信，朱稼先再次阅读了这封信。
5: 稼先兄，长安李家有强敌来袭，还望兄念及往日旧情，前来相助为盼。
2: 这封信并无落款署名，但朱稼先对李畅的字迹毫不陌生，自然看得出来信是出自李畅之手。只不过在收到信的时候，他只扫了一眼，就顺手将信丢进垃圾桶里，压根就不打算前去帮助李家御敌，甚至他连个电话都没给人回复。从内心深处来说，朱稼先一点都不想再跟李家人有任何的瓜葛，毕竟当年那些勾当实在见不得人。他本以为李畅在信中提到的强敌只是冲长安李家去的，他还想着如果李家的对头能够顺利除掉李宗辉、李畅父子，对他来说倒算是个好事。虽然他跟李家父子有交情，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李家父子也掌握了他的秘密，他不想让李家人用那些秘密来要挟他，所以他希望李家父子能死在敌人

0: 手中。但他却没想过，李家的对头叶高和知离，其目的并不止一个长安李家。而今李宗辉、李畅父子都死了，长孙虎娃下落不明，胸无城府的李宗鹏执掌李家，整个长安李家可谓是名存实亡。而且从雷子的描述来判断，叶高和知离极有可能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对朱稼仙而言可不是好消息。
1: 嗨，二公子，怪我，怪我没有引起重视，怪我小看了叶高和知离呀！
0: 朱稼仙忍不住自语道，对李畅的死，他可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他担心的是接下来他有可能面对的敌人。心念一动，手中的书信瞬间燃烧起来，很快变成一堆灰烬。而后朱稼仙来到床边，拉出床柜下方的抽屉，抽屉里是一处很隐秘的暗格。打开暗格，一个精致的银光闪闪的盒子暴露在眼前。这银盒与李宗辉密室保险柜中的银盒一模一样，也跟叶高随身带着的那张老照片中的盒子一样。对着银盒发了一会儿呆后，朱稼仙将银盒收起来，关上抽屉，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过的号码。
1: 喂，老伙计，老李家出事了，你可有所耳闻？
2: 啊，我晓得，老李是被他那个混蛋儿子毒杀的，他儿子折在了一个名叫知离的年轻人手上，与知离一起的家伙叫叶高，来自西北山区，这两人都不简单呢，偌大的长安李家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另外我还听说李家现任的家主李宗鹏与知离关系亲密，甚至有人在传李宗鹏是知离的傀儡，总而言之李家完了。
1: 嗨，我也没料到会搞成这样，李家的御鬼之能神乎其技，所向披靡，却还是败在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手下。叶高和智离定是有备而来，而且他们绝不会就此收手，我不愿坐以待毙，所以我想跟你约个时间碰个头，你我两家可不能再重蹈李家的覆辙。
2: 我也正有此意，驾起兄。
0: 此刻叶高正坐在副驾驶上昏昏欲睡，智离开着车子自长安李家一路往东行驶，意欲赶往山东临沂，帮着叶高一同调查34年前赤金走龙之事。知离已经连续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多少有些困倦，然而叶高却一直坐在副驾驶打瞌睡，这让知离更感觉心头不爽。按照知离的判断，叶高绝对会开车，而且车技娴熟，不然的话叶高又怎可能在与李家人对决的时候熟练地将那辆加长林肯一把倒入别墅的院子里呢？可是叶高却一会儿说自己是老司机车技了得，一会儿又说自己没驾照，只开过村里的拖拉机，这让知离实在难以放心将方向盘交给叶高。
3: 知离，停车停车，快快快，我下车放个睡。
0: 叶高忽然睁开眼睛焦急地催促，知离无奈地摇摇头。一路上叶高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清醒的时候就是下车放水屙屎。将车停靠在路边上，叶高解开安全带伸了个懒腰，打开车门向车后走去，还不忘提醒道，
3: 老子去放水，你不去偷看啊？
0: 知离自然没有兴趣偷看叶高放水，在叶高下车后，他从身上取出一个精装的笔记本，打开笔记本折了一页的地方，入神地看着折页上写的这首诗。
4: 树之绝顶为妻能，是非成败却成空，一朝习得屠龙计，世间无计再寻龙。
0: 默念着这首没有名字也没有作者的七言绝句，知离的脑海浮现出多年前的一段场景，场景中一脸自傲的叶高正兴奋地望着天空。
4: 哼，叶公子啊，你变了，变了太多，想当初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你，如今竟成了随地大小便的盲流。哼，世道无常啊。
0: 正在知离思索感慨的时候， 驾驶座的车门外浮现出叶高这张土包子脸。知离迅速将笔记本合拢揣到身上，隔着车窗不满地看向叶高。
4: 你还不上车？站这边干嘛？
0: 叶高的眼中闪过一丝好奇的神采，盯着知离的胸前。这是知离将笔记本塞到内兜的位置。
3: 嘿嘿，离哥，你刚才看啥了？
0: 知离没做解释，只让叶高快点上车。叶高却说，
3: 李哥，我是看你一个人开车有点累了，想帮你开一段吗？
4: 得了吧，就你那个技术，上车。
0: 说着知离打着火挂了档就要出发，叶高连忙绕到车子另一旁，上了副驾驶的位置。
3: 你就是不相信我，真的，我会开车的。
0: 说罢他系好安全带，靠在座位上眯起眼睛，心中却很是震惊。刚才他虽没有看清楚知离笔记本上那首诗的全部，却看到了诗的最后一句，世间无际在寻龙。距离车子行驶的道路不远处便是水流浑浊的黄河。二人自西安出发，穿梭于秦岭之中，自然免不了有很长一段路是与流经此间的黄河并行的。知离看了一眼外头的黄河，
4: 南方普降暴雨，北方却是如此干旱，往年这个季节啊，黄河的水势不该这么小。
0: 的确，沿途可以清晰看到，目前黄河的水位要远远低于往年同期的水位高度。
3: 就是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0: 与此同时，车在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南方暴雨已造成上百人失踪，十余人死亡，更有大量的长江下游的百姓流离失所，被迫放弃家园，转移居住地。而且连续多日的暴雨丝毫没有停歇之势，整个南方洪灾严重，黄河缺水，长江泛滥，沿途所见再加上收音机中不断播放的有关南方洪灾的新闻，让向来嬉皮笑脸没个正形的叶高变得忧心忡忡。一时间叶高的心思也从对知离身上转移到南方灾区，回头看了一眼后排车座位上堆放的一摞摞现金，叶高想起知离说过的话，等拿到钱二人五五分成，知离要用这笔钱捐助灾区，一股子责任感油然而生。叶高忽然感觉，相比起南方的受灾群众来说，他跟琅琊王家的恩怨也没那么重要了。
3: 李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犹豫了一阵子过后，叶高开口了。知离点了点头，瞥了一眼叶高的表情，便大致猜到叶高想要说的话。此时车子刚经过渭南，进入三门峡。
4: 什么事？
3: 要不然咱们先不去山东了吧，南方的暴雨很是反常，比起九八年那一次都不遑多让。
4: 九八年的洪水可不是天灾，你应该有所了解吧？
0: 叶高没有回应，而是陷入沉思。六年前那场洪水依旧历历在目，
4: 当时国家相关部门派出大量能人异士，天下正道义自发组织起来前去灾区抢险，无数官兵战士英勇无畏，前赴后继，在那场灾难之中很多人失去了性命，但正是因为有人勇往直前，才挽救了更多的生命。
0: 说到这里，沉稳冷静的知离也有些情绪激动，眼眶里隐约能看到一些晶莹的液体正在打转。1998年的洪水灾情严重，知离正是那场战斗的亲历者之一，他亲眼看到身边一个个战友倒下去，看到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地消失在奔流的洪水中。他虽有无上神通，却难以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相比之下，叶高的脸上却满是愧意，因为在那场灾难中他没能全力以赴，而是像个懦夫一样。一想到这里，叶高更坚定了即刻前往南方的想法。现在的他已经夺回御鬼之能，并正尝试着降服那个实力强大的厉鬼。今非昔比，他已不是六年前的废物。
3: 李哥，南下。
0: 知离应了一声， 继续行驶。

0: 段后停下车来。此时他们已经来到著名的三门峡大坝。三门峡大坝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建成至今已有40余年。二人并肩站在大坝边上，一人点上根烟，一时间静默物语。眼前的黄河水位远低于同期的水位，似乎整个北方的降水都跑到了南方。长江泛滥，中下游的百姓流离失所，黄河的水却少得可怜。
1: 天有异象，反常则妖。叶高，你能暂时放下个人恩怨，将目的地琅琊王家改变为南方灾区，很好，很好。走吧，即刻南下，车上的钱用来赈灾，就让你我兄弟二人联手，一同会一会无情的洪水。
0: 一根烟抽完，知离缓缓开口。叶高点了点头，心中却感觉有些别扭。他跟知离的关系还远远不能称作兄弟，二人虽在合作，却彼此猜忌，彼此隐瞒。他甚至都不确定知离的真实姓名是不是知离，更不清楚知离究竟是何来历，为何会知晓金龙遇简之事。但是知离愿意与他一同南下，却让他深受感动。此次南下必将危机重重，肆虐的洪水比妖魔鬼怪更为可怕，而实力强大、来历神秘的知离则能够为他提供很大的帮助。说难听点，他需要借助知离的力量利用知离，他却没有想过其实知离也有同样的想法。二人一拍即合，在三门峡大坝抽完烟后，便发动车子调转方向朝南方进发。只不过这时候的叶高和知离都没有想到，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聚，本该去往山东临沂找寻琅琊王家的他们，改变了方向去往南方，却即将在南方见到琅琊王家的主人，并且跟那个皮肤黝黑、脾气暴躁的青年展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车子沿三门峡一路南下，出河南入湖北，来到湖北十堰境内，已经是10个小时之后。知离越发感到疲惫，上次与长安李家对决的时候，他被李畅父子所伤，到现在都没能完全恢复。之后为了帮助李家地牢里被囚禁的老伙计，又消耗了诸多灵力，此时的他实力不足巅峰时期的一半。
2: 要不要休息一晚？
0: 叶高看了看天色，对身心俱疲的知离说，
1: 休息吧，我的状态不好，再往前走怕是也没有多大意义，倒不如休整一晚，明天一早再出发。
0: 下了高速之后，二人找了家靠路边的旅馆住下。高速上服务区的住宿条件实在不尽人意。开好房间入住后，知离靠在床头上，对正在搜集房间里的小卡片的叶高说，
1: 已经到湖北了，再往前不远便是灾区，你呀，今晚上就老老实实在这睡觉，别到处跑。湖北这边虽然没有长安李家那样的大世家，却也不乏高手。再者，十堰盛产松石，不少私采松石矿的队伍里都有亡命之徒，我不愿意节外生枝。
0: 叶高点了点头，眼睛却始终盯在手中这沓子小卡片上，还自言自语点评说，
2: 镇里仗得这么漂亮，还提供上门服务，这得多少钱呀？
0: 不多时，知离便睡下，叶高则起身推开房门，来到楼下的前台泡了一桶泡面，同时不屑地将手中卡片丢进垃圾桶中。叶高望着眼前的泡面出神，下面旅馆的房门被打开了，两个模样不错、拖着满满当当的编织袋的姑娘进来，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2: 来服务还需要带这么多的东西？
3: 姐，咱们总算是来到十堰了，二叔电话不接，你有没有具体的地址啊？
4: 佳乐，咱们先住下再说吧，估计这会儿爸爸还在忙着，才不接电话的。
0: 这两个姑娘说的是普通话，却多多少少能够听出一些山东口音，不过她们虽然带着些乡音，却要比叶高的西北普通话更容易让人听懂。叶高瞄了一眼两个姑娘，从姑娘们的言行举止来看，她们应该是近亲姐妹，一同从山东来十堰投奔

0: 亲人的，然而到了地方却联系不到父亲了，故而才会在这家小旅馆入住。叶高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他本以为这俩姑娘就是小卡片上提供上门服务的兼职妹。姑娘们上楼入住，叶高吃完泡面也感觉有些困倦，便回了房间。房间里芝离发出规律的微鼾，叶高看了一眼芝离俊美的脸庞后躺在自己的床上，很快也睡着了。睡了一阵子之后，叶高被外面传来的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揉着眼睛看了下时间，已经是深夜12点多。叶高骂了一声，又看一眼芝离，芝离却还在酣睡。叶高披着衣服来到门口，这才听清楚外头的人敲的是他隔壁的房门。
1: 靠，大晚上不睡觉敲门干啥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1集。
2: 在叶高骂完之后返回床上睡觉之前，便听到隔壁传来的开门声，随后是一个有点耳熟的女声：
3: 您找谁？
4: 你是胡哥的闺女吧？胡哥让我来找您，我们矿区没信号，他又忙得很，就让我来跑一趟。
2: 叶高皱起眉头，他已经听出来前面说话的女生正是下午前来旅馆入住的两位姑娘当中那个年轻一些的，其名字好像叫什么嘉乐。至于后面响起的男生，对他而言则是完全陌生的，但是他依旧能感觉到这个轻飘飘的男生似乎有些不对头。叶高将耳朵贴在门上仔细聆听，门外的对话还在继续：
3: 叔叔你好，我是二叔的侄女儿，这位才是他女儿。您说二叔还在矿区，让您跑一趟？
4: 啊，得，恁俩穿好衣服跟我走吧，虎哥老想恁俩了。你是侄女儿嘉乐吧？这个是嘉义。
2: 这男生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3: 啊，好嘞，叔叔，您稍等。
2: 说着，隔壁传来了关门的声音。叶高推测两个姑娘应该是关上房门，正在换衣服。只不过，现在已经是深夜12点过。就算像那个男人说的那样，虎哥想念女儿，似乎也不大合适在这个时候让人带两个姑娘去矿区。想到这里，叶高顿时将支离叮嘱的不能节外生枝的话语抛之脑后，竖起耳朵认真听着，就听到隔壁屋里两个姑娘窃窃私语。姑娘们正在讨论，这大晚上去矿区，他们熟悉的亲人又没有露面，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不妥？而且他们压根不认识前来叩门的男子，虽然听对方的口音跟他们相距并不远。不过，两位姑娘也只是犹豫了很短的时间而已，便决定选择相信门外的汉子，大概是因为他们思念亲人心切。隔壁的开门声过后，便是两个姑娘跟男子寒暄的声音，而后是他们共同离去发出的脚步声。脚步声渐行渐远，叶高却忽然皱起眉头，因为他只听到了那两个姑娘的脚步声。
5: 奇了怪了，还有个人走路，怎么没有动静呢？莫不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又或者是什么邪祟？
2: 支离犹在熟睡，叶高也没理会他，只是轻轻推开房门朝楼梯口走去。

0: 下了楼梯，他便看到正走出旅馆门口的两女一男的身影。只盯着男子的身影看了半秒钟，叶高就得出结论，这个深夜造访说着山东口音的男人绝不是正常人。
1: 我的乖乖啊，这两个妹子真够傻的，根本就不管对方的身份，就这么就跟着出去了。哎，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子今天晚上若是救下他们两个，那不就相当于是造了14级浮屠吗？
0: 叶高自语道，同时迈出脚步继续跟上。远远跟在三人身后，叶高集中精力注意着三人的一举一动，生怕那个男子会忽然发难残害两个姑娘。不过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路，却发现他们只是在交谈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而已。按照男子的说法，他名叫王强，跟虎哥是相距不远的老乡，虎哥比他早来实验半年，等他来实验到矿区打工的时候，虎哥已经在矿区站稳脚跟，而且虎哥跟他一见如故，对他颇为照顾，于是他便成了虎哥的小弟，每天跟着虎哥一块开工，平日里在矿上遇到什么困难，虎哥也总能帮他摆平。这天晚上虎哥是夜班，还在矿区没有信号，估计还得一两个钟头才能放工。但虎哥思念闺女心切，故而让他前来带两个姑娘去矿区。
1: 哼，一派胡言，身上没有丝毫活人的气息，还说自己是矿上的工人，我就不信了，这食烟的松石矿上全是行尸走肉不成？
0: 已经察觉到这个王强不对劲的叶高心想。又走了没多远，三人来到一辆很旧的面包车前，王强打开车门让二位姑娘上车，姐姐佳怡率先上车，王强到驾驶座上发动车子，妹妹佳乐却愣在原地。
2: 佳乐怎么还不上车，快点了。
0: 站在车外的佳乐浑身发抖，隔着车窗看着自己的姐姐佳怡。
3: 姐，我刚刚发现那位叔叔似乎没有影子。
0: 他口中的那位叔叔自然是刚上车正发动车子的男人，他二叔的老乡。车上的佳怡也感到震惊，转而看向驾驶座的男子，男子赫然转过头来与佳怡、佳乐两姐妹对视，直勾勾的眼神似是带着勾魂摄魄的魔力。
4: 上车。
0: 而后佳乐只感觉一双腿不听使唤了，鬼使神差地上了汽车。上车后他才清醒过来，双手攥着姐姐佳怡的手，借着车窗外射进来的路灯再次看向驾驶座的男子，这次他看得非常真切，男子的确没有影子，而他和佳怡的影子则都映在车座位上。老家的人说过，没有影子的不是人而是鬼，佳乐想起家里老人说过的话，同时他也闻到这辆车内传来的腐朽酸臭的气味，似乎车上藏着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强烈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这对姐妹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深夜造访的陌生叔叔竟不像是活人。佳乐尝试着打开车门，可是不管他如何用力扣动门锁，车门都关得严严实实，锈迹斑斑的门锁竟不知早已坏了多长时间。
4: 锁好，别乱挪。
0: 驾驶座男子开口了，语气冰冷毫无生气，话刚说完车子快速向前行驶。这对初来乍到的姐妹手握着手瑟瑟发抖，二人面无人色，也不敢乱说话，只能将彼此视作绝望之时的慰藉。车子行驶飞快，车内光线昏暗，佳怡看不清楚妹妹佳乐的表情，也看不清前排男子的样子，她只能感觉到佳乐身体的颤抖，手心的冷汗。车子里的温度明显下降，两个姑娘虽都穿着长袖外套，仍旧被冻得够呛。她们不知道这辆车子将开向何方，也不知道前座的男人究竟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姐姐佳怡摸出手机，偷偷尝试拨打父亲的电话，如之前一样，还是没有。

0: 人接听。两个姑娘不自觉地流下泪水，她们自山东背井离乡南下来到十堰，本想投奔父亲，在矿区附近做点轻快的工作赚钱，却不料这一路走来，他们已经遭遇了太多匪夷所思之事，比如那趟列车上凶神恶煞的劫匪，列车厕所里被人发现的劫匪的尸体，比如那个皮肤黝黑的青年对他们的轻薄之举。车子行驶的道路越发偏僻，一路上再也见不到其他的人或车辆。待到车子来到一段泥泞小路的尽头时，男子停下车，头也不回地说：
1: 下车。
0: 话音落下，原本严丝合缝的车门自行打开，两个姑娘稍加犹豫后便下了车。车子里味道难闻，空间狭窄，留在车上怕是更加危险。开车的男子也从车上下来，站在佳怡佳乐两姐妹面前，背对着二人。二人借此机会打量周围的环境，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到这里是一片很荒凉的郊外，前方道路已经无法供车辆通行，路上满是泥坑积水，小路两边还有不少的巨石沙砾，两旁的高大山体上似乎还爆发过泥石流，才把这条小路破坏到这种程度。
2: 这是哪儿啊？
1: 走吧，前面都是矿区了，虎哥可想恁俩了，别愣子了。不过这天黑路滑，野路不好走，恁俩可得跟进我。
0: 而后男子率先朝泥泞不堪的小路走去，佳怡佳乐两姐妹对视了一眼，竟都忍不住跟了上去。这男子的身上当真有着蛊惑人心的魔力，不然的话这对姐妹又怎会跟着他呢？只不过三人都没注意到，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个轻盈的人影正悄无声息跟着他们。
2: 叔叔，您叫什么名字？怎么以前的时候都没听我爸提过您？
0: 佳怡徒步前进的过程中，佳怡壮着胆子问。他们所在的小路实在过于偏僻，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人烟。要说佳怡的父亲在这里工作，佳怡可不相信。
1: 哦，我叫王强，你喊我王叔都行，虎哥没跟恁俩说。哎，那也正常，他一年都会去待上那么几天，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哪有功夫撂工地上的鲜花呀。
0: 月光下的王强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依旧没有影子。这次佳怡佳乐两姐妹都看得真切，两个姑娘自然不想跟着王强去往未知的前方，但她们却无法控制自己，俩人就像是提线木偶，正被王强操控着，不由自主往前走着。走了一阵子，崎岖的小路被一座高大的山峰拦住，山下有一个黑乎乎的洞口，王强停在洞口外，指着洞口说：
1: 走吧，里边光线不好，跟进我。
2: 王叔，我爸住在这洞里吗？
1: 对，这些年在十堰开采松石矿的队伍越来越多，这地标的松石几乎都被采完了，所以我们都只能开矿洞到更深的地方开采松石。
0: 说罢王强大步流星进入洞口，佳怡和佳乐却感觉这洞口就像是择人而噬的巨兽，不过二人也只是犹豫了几秒钟便跟着进去了，就像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将他俩推进山洞一样。进洞后的道路更加难走，宽不过一米多点，大概只能容一辆很小的矿车通行，道路七拐八拐，且明显是一路向下倾斜的，这让两个姑娘不得不放慢脚步，一前一后谨慎前行。
1: 跟紧点，这里边岔路些多，走错了都麻烦了。
0: 王强的声音传来，他已经走出去有些距离了，矿道里连个灯都没有，王强却能如履平地。佳怡和佳乐各自拿着一个铁皮手电筒，照着脚下的矿道小心前进。没多久二人便只能看到王强远远的背影。
2: 王叔，您等我们一下。
0: 虽然佳怡对王强深感畏惧，但此时此刻身处这种环境中，他却又希望那个明

0: 因为王强的老乡能在近前。听到佳怡的声音后，王强的脚步明显放缓，依旧头也不回地说：
1: 你俩稍微快点儿，这狂岛斜长而且有岔路，这里边啊不大安全。不少工友都说在狂岛里边看见过不干净的东西。
0: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在矿道这种逼仄的环境中传出去很远，听得佳怡佳乐两姐妹心中发毛。矿道里不干净的东西是什么？两位姑娘禁不住想。缩短了与王强之间的距离后，两姐妹走得比之前快了些许。她们是想尽快离开这不知边际的矿道，以免碰上什么不干净的玩意儿。走着走着，走在最后的姑娘佳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她没敢停下，只用手电筒照向脚下的障碍物，定睛一看，却大吃一惊。她看到的是一条穿着矿工服装的人的大腿，也正是这条横在地上的腿差点将她绊倒。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文物里的新疆。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愿你的心态稳一点，脾气好一点，行动快一点，笑容多一点。小小的一点点改变，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开始了，要对自己有信心啊。信心从来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坚持走自己路的那一份定力和执着。要相信成功在不远处等着你呢。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经历了多少事；心灵的宽度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你包容了多少人。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努力奋斗吧，向下生根，向上开花，不负生活，不负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所谓奇迹，不过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你以为的突然逆袭，不过是别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熬过了无数个咬牙坚持的日夜。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创造奇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